0: 本时段矿信息。
1: 心平气和莫着急，行车安全没问题。1027吉祥路提醒您，开车斗气。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内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5: 汇聚本地多元信息，聆听城市跳动脉搏，早安内江。

0: 整点的广告之后，欢迎继续锁定收听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安，我是高远。
1: 早上好，我是思思。
0: 接下来来进入早安内江，来关注身边事儿哈。在前天我们跟大家预告到了，我们内江市的政府领导干部呢将要到我们省上来介绍我们内江的15未来咱们的经济社会发展啊，包括城市的建设方面的一些这个问题哈。那不知道多少朋友通过线上的方式观看了这场特别的直播。那在昨天呢，我们市领导呢已经回到了内江也举行了咱们内江的一个专场的新闻发布会。7月16号，万千气象看四川，起步奋进15五内江专场新闻发布会呢在成都举行了，介绍了内江的15、17经济社会的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创新举措。那么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做了主发布，并回答了记者提问。
1: 薛学申说，过去5年，内江坚持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总牵引，全力以赴拼经济搞建设，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全市地区生产总值迈上2000亿元台阶，达到2050.66亿元，14五实现顺利收官。15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内江塑造发展新动能、形成竞争新优势的重要过渡期。我们综合考虑战略机遇叠加，服务国省大局，保障和改善民生以及发展基础条件，提出了地区生产总值增速高于全省平均水平的预期目标，明确了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强化产业建圈强链、建设数字内江等13个方面的重点内容，确保内江已与全国全省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0: 那么未来5年具体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发展呢？薛学申也表示到，内江将重点抓好4方面工作，一是坚持以产业强势筑根基，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推动重点产业建圈强链，做大做强特色优势产业。另外他提到，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扩容提质生活性服务业，壮大农业2+5+N产业体系，加快打造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二是坚持以开放枢纽畅循环，依托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建好内江国际物流港等高能级的物流平台，抓好保税物流中心、国家级经开区、国家高新区等开放平台建设，加快建设成渝发展主轴区域物流枢纽，打造成渝地区南向开放门户。三是坚持以美乡优城促融合，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实施城市的更新行动，全力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促进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发展，公共服务普惠共享，要素双向流动，绘就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城乡发展新画卷。四是坚

0: 坚持以民生改善增福祉，围绕共同富裕目标，统筹抓好居民就业增收、教育强势、健康内江、社会保障、人口高质量发展、文化事业等重点工作，统筹抓好发展和安全，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以更高水平安全保障、更高质量发展，让人民群众过上好日子。
1: 在记者的提问环节，薛雪深介绍了十五五时期内江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以及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薛雪深介绍，内江将全面贯彻落实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精神，加快建设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内江发展区，建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推动内江从农业大市转变为农业强市，着力引入龙头企业、龙头人才，发展龙头科技，做强龙头产品，通过龙头引领三产融合，带动农民收入持续稳定增加，实施农村人均环境改善工作、农村基础设施提质工程、农村公共服务保障工程，努力实现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不断开创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0: 薛雪深介绍，十五时期我们将持续把群众满意作为衡量的标准，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每年办好一批群众关心的民生事项，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积极谋划实施一批事关安居出行、便民办事、育幼养老、兜底帮扶的民生项目，系统性解决相关领域问题，聚焦人民群众更高水平的美好生活需要，努力发展好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民生事业，全力实现更高水平的甜蜜内江。
1: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向云、副市长杨斌，市发展改革委、市经济和信息化局主要负责人，就“十五五”时期内江稳定和扩大就业、推进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发展数字经济、发展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现代服务性发展以及优化营商环境等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0: 继续来关注在昨天举行的一场特别会议，我们来关注到关于扶贫方面的一场会议。7月16号，内江市扶贫开发协会第四届第一次会员大会举行，省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原主任委员、省农业农村厅原厅长、省扶贫开发协会会长杨秀斌出席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何勇、副市长蒋伟、市政协副主席徐进才出席。
1: 会议听取和审议通过内江市扶贫开发协会第三届理事会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协会新一届领导班子，曾令鹏当选会长，谢洪成、李阳、郭亮、罗建华当选副会长，罗建斌当选秘书长。杨秀斌表示，希望新一届的领导班子要坚守初心使命，扛起责任担当，立足内江农业农村发展实际，全力支持农村地区建设发展，持续助力乡村全面振兴，要聚焦农村人居环境改善，推动乡村面貌提质升级，要立足内江资源禀赋，大力支持特色产业培育壮大，助力打造更多本土品牌，要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凝聚社会帮扶力量，在推进乡村振兴、促进共同富裕的征程中展现新作为，做出新贡献。
0: 蒋伟在讲话中表示，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常态化帮扶全面展开之年，做好新一届协会工作，要做到六个新。新时代要有新担当，要主动在服务全市乡村振兴大局中找准定位，新征程要有新作为，发挥优势助力产业发展、民生改善，汇聚帮扶力量，助力全市乡村振兴提质增效、农业农村现代化加快推进。新班子要树新形象，坚持党建引领规范运行，提升协会规范化、专业化、制度化发展水平，为内江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推动共同富裕贡献更大力量。关注完会议之后，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内江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交通建设方面的最新消息。那么在近日呢，绵穗资内铁路穗宁至内江段先行用地获得了自然资源厅的正式批复，那么省上批下来之后呢，这个进度呢将会进一步的加快推进。根据了解，绵穗资内铁路的穗内段啊，起于咱们的在建的穗宁高新站，经过穗宁的安居区、资阳市的安岳县、内江东兴区，止于内江北站，那么这条线路全长 107.838公里，联络线是6.837公里，动走线达到了1.4公里。
1: 那项目会共新建桥梁139座，即82.584公里，隧道20座。

0: 即8.937公里，车站有4座，那其中呢新建的车站是1座，也就是安居站，改扩建的车站有1座，就是内江北站，利用在建的车站2座，遂宁高新站和安岳站，同时呢会新建存车场1座，也就是内江北存车场。
1: 嗯，那么以后我们内江的这个交通的便利性也会越来越突出哈，
0: 嗯，
1: 尤其是在城域中间的节点城市呢，大家去哪儿也都比较方便了哈。
0: 确实了，
1: 那希望更多的朋友来到内江，感受到内江的美。说到内江美啊，现在市民都感叹出门就见公园，
0: 是现在这个口袋公园真的是遍地都是了，
1: 每走两步家门口就是公园，
0: 嗯，
1: 你刚才也提到了一个词叫口袋公园，
0: 是
1: 我们内江现在真正实现了两步一公园了哈。
0: 嗯，
1: 那最近呢我们记者也了解到来到了市中区牌楼街道的腾飞路口啊，咱们看到了这个口袋公园的项目施工呢也正在热火朝天的紧张推进当中。那么在剩下的时间当中啊，施工现场呢啊，虽然天气炎热还是秩序井然，工人分工协作忙着平整地面呀，铺设地砖呢，一块块步道被精准对齐压实拼接，放眼整个咱们的口袋公园的园区啊，大片绿化区域已经是基本成型了，错落的乔灌木呢长势良好，绿意沿着蜿蜒的道路铺展开来，休闲广场也轮廓清晰，曾经闲置的边角空地渐渐啊蜕变成了绿意盎然的城市小游园。
0: 那根据了解啊，腾飞路的口袋公园占地面积差不多有4980平方米，规划的绿化面积呢有3000平方米，项目规划到了建设的休闲广场，还有蜿蜒的游园步道、便民健身器材区以及休闲座椅等配套设施，兼顾到了生态绿化、休闲散步、健身休憩等多功能，那把生态景观和便民服务融合在一起，把闲置的城市边角地呢改造成了群众家门口的休闲空间。
1: 你别说啊，我还真经常路过那个路口，腾飞路的这个坡坡那个地段，
0: 啊，
1: 我看到这个公园的建设面积呢还不小，
0: 真不小，
1: 而且呢现场也能看得到这个建设的非常的规划合理，而且绿意盎然，特别的舒适啊。我们记者也采访到了在这个公园当中啊周边居住的一些这个居民，比如说附近小区的王阿姨就说了，路过这个施工现场啊，她说我天天从这儿过，我是看着一天天成型的，
0: 哎，
1: 这个口袋公园建成之后啊，我也是特别期待，以前呢这儿是一块荒地啊，环境乱糟糟的，现在相关部门把这儿修成公园了，有花有草，我还能锻炼散步啊，全部建好之后，我们老辈子们老人们下楼可以遛弯聊天，小孩子也有玩耍的地方，以后遛娃也方便了，
0: 嗯，
1: 实实在在的方便了我们群众。
0: 是的，那近年来呢牌楼街道也是以城市更新为抓手，充分盘活到了城市的闲置地块、零散的边角空间，采取到了见缝插绿、拆违建绿以及留白增绿的方式，因地制宜打造了一个个精致小巧的口袋公园，持续拓展到了城市的绿色空间，努力实现了居民推窗建绿、出门入园一步即景的美好愿景。根据相关统计，截至目前牌楼街道已经建成投用的口袋公园就有2处，今年计划新增4处，预计新增的绿地面积有4.28万平方米，不断提升了市民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
6: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7: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8: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9: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10: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4: 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获评四川省癌症区域医疗中心，标志着该院癌症医疗救治水平跻身全省先进行列。该院致力于以优质的管理服务、精湛的人才技术、先进的医疗设备，为区域患者

0: 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诊疗服务。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划的青年社交学习平台。那么在七月份呢，咱们市中区的青年夜校正式开启了一起潮玩光影创想记系列活动。那么在七月十五号第二期课程呢，以肌理万象为主题，开展了立体肌理化创作的体验课，带领辖区的青年走出屏幕，走进艺术当中，在夜色的光影当中啊，解锁了创意的新技能画画。
1: 哎呦喂，这个肌理这个词儿确实听得少了呀哈！
0: 不是画人体画吧？我喜欢画人体素描
1: 啊，真的？那你先对着这个雕像先画画吧。
0: 对，主要得看模特怎么样，才能提得起我的兴趣。
1: 用大卫来给你做，你说这样帅不帅、
0: 啊？那我就不去了。
1: 那本次的青年夜校也是聚焦到了青年下班之后啊，这个精神文化方面的需求，打造的是零基础的友好型美育课堂。那在活动的现场，比如说刮刀啊、石英砂呀、颜料啊，也是整齐排列。柔和的灯光呢，也是铺满了画布，营造的是松弛治愈的这种创作的氛围。授课的老师呢，也是围绕着肌理画作的这个创作的逻辑展开了教学，不用这种专业的素描功底，也不需要去很精通，比如说色彩搭配，就直接是从石英砂的调配比例，还有刮刀的基础这种刮抹的这个手法，然后再到光影层次堆叠的这种技巧，逐一来拆解演示，将复杂的艺术创作简化为人人都可以上手的趣味步骤。
0: 你说这种画，我之前我还不太懂，经过你的一解释，叫肌理画。我之前还以为，我还在想这个属于油彩，
1: 我还以为它是沙画呢。
0: 它是属于水彩这种哪一个方面的这种派系哈？
1: 对，
0: 这么一说啊，
1: 肌
0: 理
1: 画。
0: 肌
1: 理
0: 画，
1: 哦，
0: 你说这个技能要学成的话，未来是装修啊、批墙
1: 啊，
0: 是不是？
1: 自己在家自己抹是吗？
0: 应该是比较专业的吧？
1: 就你自己也会抹沙了，也会抹墙了，还可以做造型，是吗？
0: 一是他们训练出了自己的这种创意的技能，
1: 哦，
0: 二
1: 是
0: 呢也是练就了自己的手法。
1: 是，
0: 你说未来装修批墙的时候是不是更加的熟练和能上手了呢？
1: 那你这样说，你一共去干这活儿，那不是就是驾轻就熟了吗？
0: 我得去学一学。开个玩笑啊，这次学员非常之多，而且现场非常火爆，而且学员们通过自己的这种不同的智慧呢，创作出了各种各样的这种肌理化的这种作品哈。
1: 嗯，
0: 我们也采访到了我们市中区委的相关工作人员，说未来呢将会开展更多类似的这种课程，希望咱们青年朋友们在业余的生活当中呢，能学习到更多的一些技能，培养自己的爱好。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到桥梁方面，这一时段的西丽大桥双向畅通，桐梓坝大桥、沱桥、新坝大桥以及马里坝大桥正常通行。来关注到城区路况，首先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民族路以及人民路、庄路和淡水巷全线拥堵，江环进和南环路交通路口呢依旧是车的缓行。再来关注东新区，首先来关注万达十字路口车的缓行，栖霞路十字路口畅通。这时段的新桥街目前呢车流量较大，另外关注到这时段的西陵大道往安大道方向双向车缓行。最后来关注三元国道南市场路口红绿灯处排行的车辆较多。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乘车系好安全带，平安出行安全在。1027吉祥路提醒您，安全带生命带。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
6: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0832-2290-816。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279-99，27-1999。
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内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3: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4: 准时准点，最先为你刷新资讯要素。

0: 7月16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
1: 7月16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
0: 近日，教育部组织完成2026年职业教育专业目录专业增补工作，共计增补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
1: 第五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启动，决定于2026年至2030年每年招募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服务期2年。
0: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消息，2026年上半年全国法院受理各类案件2131.65万件，同比上升1.15%。
1: 生态环境部消息，2026年上半年全国碳排放交易市场成交量为5296万吨，同比增长约37%。
0: 民政部和中央社会工作部联合公开《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明确社会组织开展评比表彰活动需要经过批准并实施项目清单管理，严格审批，总量控制。
1: 央行数据显示，六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2.06万亿元，同比增长7.4%。
0: 截至六月底，我国已经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位居全球第二。
1: 16号凌晨，阿根廷在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中2-1逆转绝杀英格兰，20号将与西班牙争夺冠军。
0: 来关注社会方面，国家医保局发布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医保待遇享受达87.5亿人次。
1: 网信部门发布公告，已对 Apple 智能等7款提供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完成备案。
0: 今年1到6月份，全国二手房在新房和二手房交易总量当中占比为50.4%，其中北京、上海、江苏、广东等18个省区市二手住。

0: 宅交易面积超过了新建商品住宅。
1: 微信近日下架近百部违规微短剧，并且处置违规小程序。
0: 15号，辽宁兴城发生橡皮艇闪爆事故，导致7人死亡，1人失联。
1: 浙江公安部门近日快速查起了多起虚构殉情扰乱公共秩序的案件，2名造谣人员被依法查处，13名虚假视频发布者受到批评教育。
0: 近日，中非两国执法部门紧密协作，成功捣毁一个盘踞菲律宾的电诈窝点。
1: 我国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独山子石化塔里木120万吨乙烯绿色低碳示范工程投料开车一次成功，标志着我国中西部地区规模最大的乙烯产业基地建成。
0: 近日，安徽睢溪一名年轻男子落水，路过的71岁老人刘德芳发现后立即跳水救人，岸上群众随后丢下救生圈，最终将落水男子成功救起。
1: 再来关注到政策方面，上海发布新一批市民健身夜校报名陆续开展，市民可以通过来互动健身地图小程序还有随身办市民云查询课程详情并在线报名。
0: 来关注天津发布的地方政策，天津公交 APP 查询拥挤度功能上线测试，当地808、185、846、628路公交车4条线路已率先参与测试，其余的线路呢后续会持续扩充。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畅行早高峰。以上是这一时段刷新的新闻快讯消息，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其他方面的一些新闻内容。接下来关注到的是一个危急时刻，
1: 哎呦，
0: 有老人掉河里了
1: 啊！这是发生在咱内江的吗？
0: 而且还80多岁了，
1: 哎呦喂，
0: 你看看这么大年纪怎么回事掉河里了，有没有人救老人呢？来关注一下7月14号的凌晨1点多钟，夜色如墨，在东兴区碑木的沱江河边，一声急促的报警电话是划破了夜空，有人打电话报警了。你好，是东兴区分局吗？碑木，我们这儿有个老人掉到河里去了，这天太黑，凌晨了，我又不敢下去救啊，自己也不会水，能不能麻烦警察来帮忙救一下老人呢？
1: 哎呦，这咱碑木派出所民警啊赵文耀立刻也是回拨给了报警人，一边确认到老人的具体位置、年龄、生命特征还有这个体征啊，一边呢也是带着辅警曾涛是驱车直接来到了现场。深夜的河边更真的是漆黑一片，这个水流冰凉，
0: 完全看不见，
1: 对，只能借着一些很微弱的光线才看见了一位80多岁的老人瘫坐在水中，全身都湿透了，看起来意识模糊啊，情况也是比较危急了。
0: 大家一想就能想象出那个画面，80岁的老人，你别说从河里爬上来，他别说从那个坡坡爬上来，从河里站起来都费劲，对不对？
1: 是啊。
0: 那当然，两位警察同志呢，二话不说翻过栏杆准备下水啊，说赶紧跟所里汇报啊，自己先下去看看情况，能不能一个人把老人救上来？
1: 是、啊，
0: 因为夜间啊视线太差了，河中央地形也复杂，仅凭曾涛一位咱们的民警啊，无法把老人移到岸边，他只能抱着老人坐在水中等待曾派的警力。期间呢看到老人可能腿上受伤了，
1: 哎呦，
0: 为了让老人能舒适的坐着哈，他让老人整个人坐在了民警的腿上，也就是自己的腿上，自己泡在了水里。你说警察的这份哎呀为民服务的这种举措，或者是这种细心的程度，真的让我们心里面感动哈，
1: 非常感动啊。那曾涛还一边安抚着老人的情绪，然后带老人的意识稍微恢复了一些之后呢，然后就这个老人应该也是在说到什么没拿到钱，身上没有带钱，
0: 老人还以为是花钱来营救自己，
1: 对，
0: 说要给咱们的民警付钱，说
1: 对，
0: 哎呦，我现在身上没钱，我一会儿给你付钱啊。
1: 对，
0: 民警说我们不要钱，我们是警察，为你们服务是我们的职责，对不对？
1: 嗯，
0: 当然咱们碑木派出所增派警力到这个河边之后啊，民警其他的同志呢也来到下水的水里，来到老人身边啊，稳稳把老人背起。那么另外民警呢也扶着老人，谨防老人滑落啊， 向前一步一步挪到了岸边，走了有50多米。你看老人坐的河多中间的位置了。
1: 是啊，你看这夜色里边也看不清岸边的这个路况哈。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呢，岸边的咱们。

0: 的也有工作人员哈，一边给他们提供这个光源的支持啊，就是指引到这个路线，一边呢也是立即请求到了消防方面的一个支援哈。最终呢，民警呢、消防员还有热心群众齐心协力，才把老人给安全的抬上了岸呢。
1: 刚才我记得好像不是说老人的腿好像
0: 有点受伤
1: ，是不是？
0: 对呀，
1: 赶紧送医院，对不对？
0: 对。
1: 经过医院的及时救治和悉心照料，目前老人已经顺利康复了。从深夜掉水里到水中的背负，再到暖心的安抚。咱们东兴公安为咱们的民众呢写下了最为感动人的一页，警灯闪烁是深夜里当中最安心的光。我个人建议啊，不光是对我们的民警呢、要提出表扬，我个人应该觉得表彰，对不对？
0: 是送个锦旗。
1: 他们虽然不能说是叫做见义勇为，这是他们的工作分内的一个工作，但是有这样的一个积极的态度，而且有这样的一个为民服务的心，我觉得应该在他们的队伍当中进行表彰哈。
0: 肯定吗？
1: 那当然，希望以后啊这样的事儿少见点，我们也不希望看到太多这样的表彰。我们倒希望在工作当中，他们因为自己的勤勤恳恳啊、踏实肯干而得到表彰，不应该通过这种特别危险的境地得到表彰，因为可能啊某一个现场救援的境地要付出生命的危险，对不对？
0: 是的。
1: 所以希望咱们的老人呢也能够以后多注意一下，家人多沟通啊。刚才虽然我们也不了解老人到底什么原因掉河里了，
0: 对，为啥对80多岁的老人晚上一点出现在河中间？
1: 对呀、半夜一点怎么进河里了？是心里面有心事儿，还是真的不小心脚滑了？
0: 对、
1: 咱也不得而知。但是老人最终康复，也是我们心里面最终放下了心，对吧？
0: 是的。
1: 还有一件事啊，我放不下心，
0: 咋的？
1: 尤其是交通安全方面的
0: 啊，确实。
1: 哎呀，有些人啊，总把自己的小聪明当做大聪明。
0: 哎呦，又干啥了？
1: 货车你知道是干嘛的吧？
0: 拖货的呀，
1: 字面意思嘛，对不对？
0: 对呀。
1: 但是有人开着货车当客车用
0: 啊。
1: 你说了得吗？
0: 这太了不得了吧！
1: 哎，咱们本来这个警察在这个调查当中也发现了，内江经开区的一名驾驶员竟然把自己的货车的货箱当做了载人空间，而且还超员上路，拉着人在货箱当中，最终被公安交管的这个执法部门的人员呢给查获了。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的车又是什么样子的？拉了多少人呢？我们在课点之后跟您详细说。
2: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3: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4: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5: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6: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5: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7: 内江人保财险驾乘综合 A 款重磅来袭，一车投保阖家安心，40万元高额驾乘保障，每日150元住院津贴，自费药加财险账户盗刷、车模行李损失通通覆盖，出行居家双重防护，周全抵御多重风险。

0: 好，我是思思。
1: 节目进入到最后一个时段了哈，广告之前跟大家说的，说有一名自作聪明的司机耍了小聪明小心眼儿，把自己的货车当客车。那这事儿到底怎么回事呢？跟您来叙述一下。在7月12号，咱们内江经开区的一名驾驶员杨某驾驶着自己的轻型的仓栅式的货车行驶到了内江的经开区内资路的路段的时候，因为涉嫌载客超员，被咱们的公安交警直属3大队的执勤民警当场给拦住了。
0: 拦住之后呢，民警现场核查就发现这个车呢是核载5个人，实载了6个人。那其中货箱的内搭载了3个人，
1: 货箱里边还载人。
0: 对，然后同时呢存在着载人超过核定人数，而且还是载货汽车违反了规定，载客2项交通违法行为。
1: 你是又拉货又拉人，你不怕这货万一经过一个比如说急转弯啊，这货把人压到吗？
0: 他的货不就是人吗？他货箱里还拉了货呀。
1: 对呀、
0: 啊、
1: 他又载货又载人，刚才不说载货也违反了相关的规定吗？那当然民警对他进行了一个交通安全的宣讲啊，详细讲解了货车载客的超员呢违规载客的危害以及带来的后果。其实啊、最终呢也要求他始终将安全放在首位，以按说法引导他为了自身安全自觉抵制这种超员的载客这样的行为。尤其是你货车、我们都知道有些货车比如说半挂呀、啊这种大型货车可能载客呀，包括有一些那种厢式货车，
0: 对
1: 咱们说的载客的人数是不太相同的啊，有的是载3人4人，有的最多载4人吧。你要载超员的话就容易发生交通事故啊。
0: 是的。
1: 随后民警对这样的违法人员呢进行了这个处罚，对于车内的乘车人员进行了转运。针对杨某的这样的处罚行为这样的违法行为呢，做出了罚款和驾驶证记3分的处罚啊。
0: 那民警也是介绍，对于超员的车辆而言，载客越多呢，车辆的重心位置变化就是越大的。
1: 那当然。
0: 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发生比如说偏移啊、侧翻啊，这样的概率也会相应增加。而且超员还会使你车辆的制动性能下降，容易导致比如说制动的距离变长，
1: 刹不住车。
0: 对，制动的时候转向失效，或者说是车辆甩尾，这些事故的风险。同时呢，你想一想，你超员的乘客他都没有安全带来保护的。
1: 你人员载客4人，只有4个人有安全带，多的一个人是没安全带系啊。
0: 是啊，一旦发生紧急情况，那比其他人就更容易受伤，而且受伤的程度可能还会更严重啊。
1: 对，为什么说刹车刹不住？人一多，这个惯性就强。你再猛刹车的话，这人可能就冲出
0: 你就飞出去了，
1: 冲出车厢了哈。
0: 对呀、
1: 所以说我们希望大家，尤其是司机朋友们，一定要遵纪守法，遵守交规哈。那当然，刚才也解释到了这个危险性，提醒广大驾驶员驾车时候严格遵守道路交通法规，不超员载客，不违规载客。同时呼吁市民朋友们从自身的安全出发，抵制这种超员和违规载人的车辆。你要看到的是货车，说拉你去拉一段载一段，千万别上，因为你可能是跟你的生命在这个交流，对不对？
0: 没错。
1: 一旦这个坐车的话发生交通事故，可能付出生命了啊。接下来呢，再来关注到危险一刻。我说实话，我说这个新闻之前，我也看这个新闻了
0: 啊。怎么？
1: 内心深处啊，觉得当今社会为什么会衍生出这样的一些行为？低俗，不道德，而且无知、未开智
0: 啊！
1: 你说我说的话
0: 听你这些词儿用的有就是很强烈的个人色彩，那到底啥事儿啊？我们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1: 婚闹。
0: 啊，婚闹！一说到婚闹，大家可能脑子当中很多画面。
1: 对了，因为这个自古以来，包括我们中国的一些传统的文化当中啊，大家都知道这个婚礼当中啊，大家热闹热闹，起起哄啊，都是正常的。有的是比如说新郎跟新娘之间开开玩笑，伴郎伴娘之间开开玩笑。那您玩笑您得有个度，得把握准。这不在云南的昭通啊，近日当地举行了一场这个迎亲的婚礼，现场的视频发到网上之后，引发了大家的争议。说现场有2名。身穿白色礼服的伴娘女孩子遭到了多名亲友的婚闹围堵，把2名女孩子是围起来，当众头上砸鸡蛋啊，身上泼面粉呐、你说人家俩伴娘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穿的还是这种白色的伴娘服，你给人家整成这样，人女孩还爱美的女孩怎么见人？
0: 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哈，这个网传视频的画面当中显示的是多名参与到婚闹的男子，他是手握着面粉反复的朝着2名伴娘的头上啊、身上去扬撒，就是撒面粉。
1: 真是应了网上说那句话，吃了饱饭才几天呀、开始浪费面粉了。
0: 这多吃一颗花生米都不至于这样啊！那同时呢，有人还拿着这个生鸡蛋哈、直接在这个伴娘的头顶上磕碎了。这蛋液是顺着这个头发丝儿啊、裙摆啊不断的往下淌。那现场还有人朝着伴娘的头部喷射这个彩带，两名伴娘是被围在人群当中躲都没地儿躲，只能够抬手啊遮挡自己的面部，这白色的礼服沾满。

0: 这个蛋液和面粉狼狈不堪，怎么着都可以直接下锅炸了，是这个意思吗？
1: 你裹粉了是不是？
0: 是啊，这衣服
1: 把人当食材了，你
0: 这你这衣服就是清洗费谁给呀？这衣服还要还回去的呢。
1: 你说这样的低俗行为得让人多反感呢，对不对？
0: 啊、
1: 我不相信新郎新娘愿意看到这一幕，自己请来的自己亲朋好友，包括自己的姐妹闺蜜，
0: 对呀、
1: 啊，跟自己来出席这样的婚礼当中的一些这种喜庆的活动哈。
0: 嗯、
1: 你说你像我以前看到一些婚俗的这种怎么说闹婚礼嘛？就是热闹嘛，为了热闹、
0: 啊、
1: 你像打个比方说云南有部分地区包括广西地区、
0: 嗯、
1: 人家有那个对山歌
0: 啊，对，
1: 多好的形式、
0: 啊、
1: 有的地方就跳舞、
0: 嗯、
1: 跳那个篝火的那个我不知道咱们云南是哪个民族的，
0: 是吧，
1: 哪个民族的跳那个篝火晚会、
0: 啊、
1: 围着火堆在载歌载舞、
0: 嗯、
1: 有的还跳那个竹竿舞
0: 啊，有
1: 这么多的好形式，为什么非要搞这些低俗又不堪的这种形式呢？
0: 对、啊、
1: 又昏倒，你像之前大家可能在网上看到有的把新郎什么绑在电线杆上，
0: 哎呦喂，
1: 有的是往身上喷灭火器
0: 啊，
1: 有的是远程拿那个水弹装的水气球里边装水、
0: 哦、
1: 往人家新郎头上
0: 砸，
1: 往伴娘头上砸，有的是把人家伴娘的这个婚纱服给扯烂。
0: 哎，
1: 你说什么样的婚闹现场让大家看到有人还愿意参与你这样的婚闹吗？
0: 本来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被大家这么一整，就整个事情都显得又低俗又可笑。
1: 你觉得你请去的这些所谓的伴郎和你的这个朋友去闹这么一出，别人能给你留下好印象吗？你说你交的都是些什么样的人？
0: 对、啊，
1: 都是什么样的朋友，做出这种低俗不堪的事儿、啊，对不对？
0: 你看你这事儿到网上也说不过理呀。
1: 你看视频发到网上之后，很多的网友留言啊，说简直是恶俗低俗。足至极，
0: 嗯，
1: 不少网友说了，婚礼本该是传递幸福的场合，而且应该是庄重严肃，我觉得不能说严肃吧，庄重喜庆的这种场合，
0: 嗯，
1: 你把这样的新娘搞成这个样子，你看哪还有喜庆可言？人新娘能伴娘能笑得出来吗？
0: 对呀、啊，虽然说你没有直接整到人家新娘身上，但那伴娘能当上伴娘的都是新娘的，比如说闺蜜呀、姐妹呀这些啊。
1: 你的闺蜜把你请去，你当伴娘，那个当场的这些他们的亲朋好友所谓的伴郎给你整成这样，你还跟这个新娘子以后还来往吗？
0: 肯定不来往了呀，
1: 断交了。
0: 对呀，
1: 你说这样一闹谁能受得了，对不对？
0: 肯定嘛。
1: 当地的这个我们记者了解这件事之后，也联系到了当地云南昭通的这个公安局的派出所啊，值班人员说知道这个情况啊，说这样的行为都是当地的部分人啊婚礼上所谓的闹热闹的习俗
0: 啊。
1: 当事人主观上说是不存在恶意故意伤害的行为啊，只是玩乐时分寸没有把握好，闹得有些严重啊。虽然也是你说违法，也没有什么违法的条款能够来制约，只能说这个人的道德和这个习俗太过于低了、
0: 嗯、
1: 对不对？
0: 就是这个尺度确实没把握好，热闹热闹、
1: 嗯、
0: 我觉得可以不这么闹法啊、
1: 嗯、
0: 对吧、
1: 我们刚才都说了，其实闹热闹啊，包括刚才说的这个婚礼上为了咱们调节这个氛围、
0: 嗯、
1: 调节气氛，对不对？
0: 可以玩其他的呀，
1: 方式有很多，你像比如说击鼓传花啊，虽然说是有点
0: 老
1: 派吧、
0: 嗯、
1: 老
0: 了，对，
1: 现在玩我看他们有什么传纸牌，
0: 对呀、
1: 啊，这种你说也能
0: 也可以玩，你比我猜不也一样可以玩、
1: 哦、
0: 实在不行你觉得你需要那种稀奇搞怪的那种画面，你可以让他踩踩指压板，也比你直接上这个什么面粉那鸡蛋液强吧、
1: 啊、有的又是搞面，刚才说到了还有搞面粉搞鸡蛋，你说多浪费粮食啊哈！
0: 是啊，
1: 平淡是福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说了，是我可要炸毛了，
0: 对呀、啊、这当场直接掀桌子了，
1: 对呀、啊、一般我觉得这女孩也是真是脾气好，是不是、
0: 嗯、
1: 现场没翻脸，要是我要是老娘要是怎么要是敢这样我非现场跟他们翻脸不行啊。
0: 哎，确实、啊、
1: 我也希望女孩子以后遇到这样的事儿，该翻脸时就翻脸、
0: 嗯、
1: 该远离就是远离，
0: 没错，
1: 比如说一旦出现这样的矛头，比如说有什么伴郎啊或者旁边的男的要起哄了，直接走、
0: 哎、对，
1: 还伴什么娘啊，
0: 嗯，
1: 对不对？
0: 太不尊重人了，
1: 真是哈。那么希望这个以后这些人呢能注意一下，提升自己的素质哈。
0: 嗯，
1: 时间来到了8:56了，我们节目也进入到尾声了，感谢朋友们一路的收听陪伴，那么下周一的早上我们畅行早高峰，不见不散，
0: 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4: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家继续持续锁定收听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城市 BGM。在今年暑假呀，国内的机票价格在最近是大跳水，可以这样说吧。那捡漏的黄金期呢，也是在最近啊就来临了。在7月15号的时候呢，相关的这个工作人员就搜索购票平台，发现成都近期出发飞往国内城市的机票价格低至200元，最低呢是1.1折。
1: 比如这个成都飞到贵阳200块钱，高铁可能还比这个贵上小一半了啊。
0: 对的，还有成都到南宁以及成都到兰州都是200多，还有成都到海口也是200多块钱，280块钱。
1: 对，都是一个1点几的一些折扣了啊。国内城市近期飞往成都的机票呢，大多都是一开头，最低的能够达到0.6折。你比如在7月15号的时候，三亚飞成都低至0.6折，也就是说，从三亚你回成都只需要158块钱
0: 啊！
1: 我记得是哪一年从海南回成都的机票是上了10000多块钱一张的，
0: 这么贵！
1: 一对比就会觉得哇，这个差距也太大了，
0: 这个价格也太香了啊！最近的话，确实看到朋友圈有好多朋友都跑到海南去玩，而且的话呢，还有朋友就说，哎，去海边了，就比自己家乡还要更凉快一点。那么还有的话呢，也确实哈，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些变化呢，在最近很多朋友可能都已经蠢蠢欲动了，而且的话呢，还有部分朋友正在规划说要去哪儿游玩，看看机票就知道去哪儿玩了，
1: 不要一味的去搜索高铁票了。有的时候呢，有些目的地啊，这个机票往往比高铁票优惠的多得多哈。
0: 是的，那其实哈，就是有很多的一些朋友在纳闷，就说哎，那不是旺季的时候会涨价吗？怎么还出现降价了呢？那主要是与这个暑运航班有关哈、啊，这个及今年中小学放假较晚有关系。
1: 是，低价机票呢也带动了机票预订量大涨。如这个航旅纵横数据就显示了，7月第1周当月的国内航线的机票预订量已经超过了2735万张，比上一周呢大概是增加了89%。那么出入境航线的机票预订量呢，也比上一周呢增长了大概是19%。所以呢，心动不如行动，在出发之前把各个出行工具啊的价格都去对比一下哈、说不定就有惊喜出现了。
0: 哎，大家如果说还没有想好去哪玩的话，也可以去。

0: 看一看这个机票的价格哈，说不定这个旅游的一些相关的去处就更加的明朗了。接下来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一则在最近发生的一件事情哈，是一个温暖的绕路这样的一件事。
1: 是的，
0: 在前不久呢，因为一个网友一则留言，广东省广州市呢出现了一趟专门绕路的公交车花五路头班车。那此前呢，菜农们赶去菜市场需要先乘坐花五路再进行换乘，如今呢，他们菜楼里的瓜果蔬菜就能够从家门口直达菜市场了。
1: 每天清晨6点左右呢，广州的花都炭埠镇的炭埠公交总站总会有几位60-70岁的老人早早的就在这儿等着。当这个花五路公交的头班车6:30准时抵达的时候呢，他们就挑着担，背着筐，带着刚刚从地里边摘的新鲜蔬果，乘车到10几公里之外的五华市场进行售卖。
0: 那各家菜地产量是有限的，菜农们大多呢攒几天才能够进城一探，那么所以呢每天等候在这里的面孔并不一样。而对于这个卖菜这件事情啊，菜农们是有一个共识的，越早抵达市场就越能够赚到好的摊位，卖出好的价钱。为此呢，有菜农凌晨3点就开始在这个地里边去忙碌，去摘这些新鲜的瓜果蔬菜，整理之后呢就马不停蹄地赶往这个公交站去等待公交车。
1: 是，所以呢花五路就成为了这些老人进城到五华市场卖菜的一个重要依靠。但这条线路啊，此前却让菜农们是又爱又累，因为它并不能直达菜市场，最近的站点离目的地还有1公里，也就是说60-70岁的菜农们得挑着菜然后再走1公里才能够到达菜市场。
0: 是的，还要去换乘哈，这样的话呢是对于年长的老人来说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事情。那具体这个事情怎么解决的呢，我们在广告之后再来一起关注。
2: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3: 熄火啦，救命啊，这么火啦，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5: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4: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3: 啊，这么严重啊！
6: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8: 熊强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9: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9: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8: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来继续回到城市 BGM， 在之前跟大家聊到了哈，这趟公交车呢也是有做出一定的改变了。那老人们本来就行动不便，还随身带着蔬菜水果，换成一趟要折腾很久。同车的乘客呢，对于老人们的不易也深有体会，表示啊，早高峰候车人多，他们需要等好久才能上车，有的时候呢遇到刮风下雨，上下车更加的不容易。
1: 是的，这条留言带来转机，但是这条留言却不是卖菜的果农菜农留的，而是一位需要上班的
0: 网友。
1: 对的，他说的是早班的公交车，上班族和进城卖菜的老人挤在一处，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减轻老人的奔波之苦。
0: 是的，因为老人家的话，他要带着这个自己采摘的
1: 菜筐子，肯定会很大，
0: 菜筐子蔬菜又重哈，放在那儿的话可能也是非常的不方便。那这名网友表示呢，自己的母亲很早就去世了，看着这群清晨奔波卖菜的阿姨，她总能看到妈妈的影子。
1: 是的，所以呢，她也希望这些长辈们能够少一点奔波，少一点劳。

0: 黄磊。那么受到诉求之后呢，探布镇的宣传文旅体的相关工作人员连续几天一大早就跑到这个公交站去进行调研，全程跟随菜农们体验了这趟卖菜公交。他就发现啊，这条线路的起点附近啊，连着六七个村庄，他们平均年龄啊都是超过了60岁。此外呢，这个车厢里边还有上学的、上班的年轻人。那么车上呢，绝大多数乘客会在中途下车搭地铁，坐到末尾几站的呢，还是以菜农们为主。
1: 是的，那我们来继续关注到啊，就是在实地走访调研结束之后呢，他就将情况反馈给了交通部门和公交公司，多方共同研究优化方案。两天之后呢，一个见效最快的方案就被敲定了。花五路早班车在原有行驶路线基础上绕行一段，增设停靠五华市场的站点，待菜农下车之后呢，再返回原线的位置。
0: 是的，如果说按照没有绕行之前的线路的话，那么菜农们是还有最后一公里的啊。现在呢，把这一公里给它弥补上了，免去换乘奔波之苦。有菜农就说了，说以前要换乘，带着两个箩筐又上又下，真的觉得好累。头班车能绕去菜市场照顾他们，真的太好了。
1: 那么还有的话呢，如今啊，探布公交总站设立了爱心倡议牌，呼吁通勤市民与菜农们互相体谅、互相包容。司机师傅带菜农们上车之后呢，也会额外的预留一些时间，方便他们整理自己的菜筐。那在车厢当中呀，一场双向奔赴也在上演，通勤乘客体谅这些菜农的不易，而老人们也默契的将菜筐啊整齐摆放在车厢的后方位置，尽量不挤占上下车的过道。
0: 嗯，这就让我想起了在一两个月之前吧，咱们那张头条也发布了同样的一条视频，说在
1: 凌晨的五六点的时候，
0: 对的，好像是每天早上的5点多，也是有着这样一班菜农公交哈，打个引号，主要是以他们为主嘛，他们也会是在3-4点把菜弄好，然后5点多就坐这班车，
1: 就去赶车，
0: 去到菜市场里边卖最新鲜的菜哈。
1: 嗯，
0: 全国各地都在上演这样温馨的一幕啊。
1: 是的，看到这样的一些消息呢，总是觉得内心暖暖的。那么来看一下，为了让这一份暖意延续呢，方便周边的更多农户携带农产品进城销售，当地啊就决定在7月18号正式开通2条新的助农专线，覆盖莲塘村、门口坑村还有珊瑚村等9个村落。
0: 是的，一趟暖心的公交，一次温柔的绕路，一桩细微的举措，也打通了农产品进城的便民路，也盛满了一座城市最动人的烟火温情。
1: 那么关注完了温暖人心的相关消息啊，接下来个人的一些，就比如说健康问题啊等等，也是要注意了。那再关注一下，最近呢，家住北京市怀柔区的李女士，她因为感觉到耳内刺痛，就到了北京中医医院怀柔医院进行就诊。医生呢就从其耳内取出了一条长达3厘米的活虫。该院的耳鼻喉科副主任医师就介绍，每年夏天科室呢都会接诊10余例虫入耳患者，他提醒公众啊，发生相关的情况不要去硬掏耳朵，一定要及时就医，接受专业的处理。
0: 嗯，是接诊的医生呢，他是用这个探查外耳道嘛，用相关的器械，就发现了这个在他耳朵里边蠕动的是一条蜈蚣。为了避免这个蜈蚣躁动抓伤耳道，损伤鼓膜，医生呢就借助耳内镜放大视野，并用异物钳呢平稳地夹住了这条蜈蚣，然后呢缓慢完整地取出来，并将这个残留的虫爪清理干净。经测量，这个李女士耳朵里边的活虫啊个头不小，长达3厘米。
1: 是的，但李女士呢，这我们要关注到的是，她在前一天睡觉的时候就感觉耳朵有这个蠕动和抓挠的感觉，说把她都疼醒了，但是呢，他真的是太忍得了。 强忍着不适哈，就是熬到了第二天的8点去医院就诊的。如果说遇到这样的一些情况，就感到耳朵里边明显的有这个异物感，然后有蠕动感觉，然后呢还比较痛，一定要尽早的去医院哈。
0: 对的，医生也介绍了说，这个虫子爬到耳朵里边，如果说你拖延治疗，其实隐患的还不小。因为医生解释了说，昆虫的肢体坚硬，在耳道里边反复钻爬，是很容易划伤耳道黏膜的。如果说它

0: 持续向内钻动，还可能会造成鼓膜穿孔，这样就会直接损伤听力，后续呢亦有诱发这个中耳炎，增加治疗的一个难度。
1: 是的，那么我们来关注到啊，炎炎夏日呢，有一些飞蛾、蚊子、蜘蛛、蟑螂、跳蚤等虫子呢，是很容易趁人晚上熟睡的时候跑到耳朵当中的，造成

0: 涛。如果说遇到了蚊虫钻入耳道内，不要慌张啊，保持情绪稳定，千万不要用手去掏，以免虫子往耳朵深处去钻，进一步能增加自己的痛苦，也容易使鼓膜受到伤害。
1: 对的，还有一点就是不要反复去确定，尤其是打电筒或者是打手机的这个电筒去看它到底在不在里边哈。因为这个如果说钻进去的是比较喜欢的小飞虫，你比如说飞蛾呀、蚊子等进入耳道，你可以到暗处用手电筒照着有虫的耳道，那么虫见光之后呢，就可能会飞出来。但是如果是怕光的虫子，你越照它可能越往里边钻，效果呢适得其反了。
0: 是的，所以呢一般也不要去尝试哈。那如果说遇到了蚊虫入耳，该如何应急处理呢？医生表示呢，可以用这个酒精或者是麻醉药物把虫子麻醉溺死。那如果说没有酒精，也可以用油，将这个食用油或者是甘油等滴几滴到耳道内，过三分钟等虫子溺死之后，把头歪向这个患侧啊，小虫就可能随着油淌出来。那如果说是大的虫子呢，卡在耳道当中不易出来，一定要尽快的到医院求助去取出，避免造成感染。取出虫子之后呢，还要检查耳道及鼓膜有没有受到伤害。
1: 嗯，是的哈，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啊。如何从根源上避免这些小虫啊飞入你的耳朵，就是平常不要频繁的掏耳朵，还有就是不要在蚊虫比较多的地方停留太久，平时呢做好灭虫的工作，改善居家环境，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如果说感觉到了不舒服，不要用手去硬掏，我相信大家第一反应都会去用手去挠一挠哈，但记住一定不要这么做啊。
0: 是的，那还有的话，饲养宠物的朋友一定要定时的给宠物驱虫。
2: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1: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3: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866-21566699。

0: 来者何人？
1: 我是镇咳善灵，是来帮助身体阻断咳嗽信号的。
2: 使用右美沙芬，正常剂量15到30毫克，局部作用于眼髓，咳嗽停止。
1: 看，我是治病的善灵。
3: 兄弟，有没有兴趣？这药吃多了能飞，比喝酒还爽。
4: 真的吗？
3: 那当然了，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试试就知道了。
2: 剂量滥用，药物会突破血脑屏障，全面影响中枢神经系统。
5: 等等，这是10倍剂量，我会变成魔灵。

0: 好多代码，好多鱼。
1: 到底是药还是毒？我的本质变了吗？
2: 身份本身没有变，变的是使用方式。就像火，取暖是工具，纵火是犯罪。
3: 那瓶药没有变，变的是我对它的认知。
1: 请记住我的双面人生，但请只让我为善良。
4: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5: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4: 就业难，
5: 创业也难。
4: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6: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4: 欢迎收听
6: 就业直通车。
5: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7: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
4: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8: 来关注到四川民泰威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年龄要求20到3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6000元。
7: 还要招聘5名工艺技术员，5名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38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958359-0461，傅老师1958359-0460。
8: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车险客户经理，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卢老师，电话1732186-2825，1732186-2825。
7: 再来关注四川立新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电镀工程师，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12000元。
8: 还要招聘1名后段测试工艺工程师，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

0: 8000到16000元。
1: 还要招聘五名保班技术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严老师联系电话13982452909，13982452909。
0: 内江举度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数据标注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4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商老师，电话153-8810-3119，153-8810-3119。
1: 再来关注内江博华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数据标注师，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王老师，联系电话18280940306，18280940306。
0: 四川吉士迈物流装备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国内销售代表，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10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卯汉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研发工程师，年龄要求30到5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万老师，电话19382910386，19382910386。
1: 再来关注四川世光宇飞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资料员，年龄要求22至46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800至4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2名工业设计师，年龄要求22到46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生产副总，年龄要求24至46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钟老师，联系电话15908184318，15908184318。
0: 四川日迁物流装备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机械设计工程师，年龄要求24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2万元。
0: 还要招聘20名普工，10名焊工，年龄要求22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3198791885，13198791885。
1: 再来关注四川富乐华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22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9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钟老师，联系电话15283526336，15283526336。
0: 再来关注四川恒通动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风场水电工，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1: 还要招聘5名设备维修员，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风场厨师，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养殖屠宰会计，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3408060586，13408060586。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1: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2: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
0: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
2: 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四川惠宇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生产技术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3: 还要招聘10名原料药生产技术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于老师联系电话15583235155，徐老师18682578065。
1: 再来关注四川中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保洁，年龄要求50到5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4000元。
3: 还要招聘一名财务经理，制造业，年龄要求36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4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储备干部，年龄要求26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3: 还要招聘一名业务跟单员，年龄要求26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

0: 联系刘老师联系电话0832-222-60461528327-2021。
1: 来关注到四川紫泉饮料工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备件仓管员，年龄要求25到3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品控员，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联系电话1398079287713980792877。
1: 内江宝驰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会计，年龄要求30到5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潘老师，电话1998292129019982921290。
0: 再来关注内江埃普诺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高压电工，一名机修工，年龄要求45岁及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工艺工程师，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专科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361900533213619005332。
0: 再来关注四川梁祝电器工程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电梯安装学徒，年龄要求18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1: 还要招聘20名维护保养学徒，年龄要求18到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60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财务主管，年龄要求3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电梯安装维保熟手，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詹老师，电话1354000171913540001719。
0: 再来关注四川深雪川企业服务有限公司申通快递内江客服中心，他们要招聘100名工单客服，年龄要求18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培训师，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组长，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人事管理岗，年龄要求27岁以上，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客服管理，年龄要求25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曾老师联系电话17775599122，宋老师18848271033。
1: 再来关注创宇成名四川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人事主管，年龄要求26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6000元。
0: 还要招聘3名人事助理，年龄要求22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项目经理助理，年龄要求22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6000元。
0: 还要招聘100名数据标注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曹老师联系电话1388085125413880851254。
1: 再来关注内江红联95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抖音官方接听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

0: 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3032859257，13032859257。
1: 再来关注内江华泛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联系电话18683246296，18683246296。
0: 再来关注内江满君星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上海韵达，他们要招聘20名仲裁专员，15名大客户专员，20名订单专员，40名工单专员，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人事专员 IT， 年龄要求22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5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王老师，联系电话19293233764，任老师18583253787。
0: 来关注到四川奇博法律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资产管理员，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7000到10000元。
1: 还要招聘15名储备干部，25、26届毕业生，年龄要求21至28岁，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邓老师，联系电话19010469697，19150369109。
2: 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是四川省重点公办技工院校，学费全免，由内江市人民政府主办。这里设有数控加工、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电子商务、无人机应用技术等11个专业。这里的师资力量雄厚，实训设备齐全，校园环境优美。这里的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在技能领域绽放光彩。这就是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掌握一门实用技能，开启精彩职业人生。欢迎广大学子报考我校。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3: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用声音传递温暖，用故事点亮生活。这里是听见你的声音，每周一三五上午十点，打开收音机，
1: 把耳朵交给 FM 602，
0: 让我们在轻松愉快的电波中。

北京时间的上午10:08，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由 FM 102.7期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钟玲。

广东朋友呢都是已经在享受到这个暑期的假日生活了哈。最近呢在四川的研学旅游推进大会上呢，攀枝花在这个地方召开了。此前呢就是把这个钢铁、鲜花和水果、星空四个研学主题呢安排的是明明白白，让孩子们能够在全方位的行走当中学习，在亲历当中读懂一座城。所以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首先来和大家讲一讲，那如果说暑期您要参加这个研学的话，不妨去到这个攀枝花哈，去感受一下咱们的这个研学主题。首先吧，当然要来和大家介绍一下攀枝花这座城市了哈。这是一座因为三线建设而生的城市，在上世纪的60年代，数十万建设者奔赴金沙江畔，在西湖人家一棵树的荒地上呢，是建起了一座现代化工业重镇，而后长成了如今这座全国唯一以花命名的地级市。同时呢，它还有金沙江穿城而过，河谷之间呢，阳光慷慨地洒向每一寸土地。对，这个地方的阳光呢是非常非常的充足的，全年的日照呢是超过了2700小时，将两岸呢是染成了一片浓得化不开的绿。当然大家最熟知的攀枝花的芒果也是非常非常的多哈。这个林呢，芒果林哈是铺满了山坡，苏铁林静立在山间，而在3月份的木棉花，5月份的凤凰花，这是一座被鲜花和果树包围的钢铁森林。当然有人在说哈，夏天这么热，去攀枝花就好多了哈。北纬26度的干热河谷里，星光是少了几分阻隔，大自然对于这座小城呢似乎是偏爱了几分哈。当然呢，现代工业的一朗线条和自然的柔美的曲线呢，在这个地方彼此接纳，相互成全，一座小城呢就把硬核和温柔这两件事儿呢算是做到了极致吧。所以在这样的攀枝花的这样一些风景里边哈，也是吸引了无数人前来。在上半年的时候呢，500余批次的研学团队，28万人次走进这个地方，用脚步翻阅这座城市的每一页。我们在刚刚呢也和大家提到了攀枝花的这个研学主题：钢铁、阳光、鲜花和水果。首先呢，它的第一个主题，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三线建设呢，是中国工业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战略纵深转移，而攀枝花呢，正是这一座转移最硬核的一个落点。研读攀枝花的话，钢铁肯定是最最绕不开的话题了。如果说您去到攀枝花这座城市的话，当然要走进它的这个博物馆了，攀枝花中国三线建设博物馆。这也是全国唯一获国务院批准冠名的中国的三线建设主题博物馆。馆中呢是有2.6万余件的文物，30000余张照片，有7大展区呢是全景的再现了三线建设的峥嵘岁月，可以去感受一下哈。建设者用过的这个钢嵌住过的席棚，写下的决心书，在这个地方呢看到的就不仅仅是你在书本上的这个签名啊，这些签字了，而是能够真切摸到的这个历史。去完这个博物馆之后呢，您还可以去到火红的年华研学基地。这个地方呢是工业史诗剧《火红年华》的拍摄的这个原址。在这个地方呢，你可以去感受一下打垒筑墙、推独轮车、运石头、共作创业坊等等。还有城市原点广场，这个地方呢也是记录着7户一家人一棵树的创业起点，包括蓝间故事是博物馆。这个地方呢也是收藏着矿山建设者的亲历记忆，所以呢一定要去感受一下这座城市的这个历史。当然呢还有第二个主题，就是花了。攀枝花的花为什么这样红呢？就是大家不要忘记了，攀枝花呢不只有高炉的火光，还有漫

0: 山遍野的花开。认识攀枝花的这一面呢，不妨从伟矿遍花海的地方开始。在这里呢，有一个地方叫做阿蜀达四季花海研学基地，这是全国首座完成了闭库转型的大型的伪矿库。这个地方呢，虽然荒废了半个世纪，但是如今呢，却开出了千亩花海。站在这个地方呢，你抬眼一看呢，是花海和远山相映，转身呢，便是半个世纪的工业记忆哈。这个景色呢，也是非常非常漂亮的。看完花海之后呢，你还可以去认识一下更古老的生命。我国唯一以苏铁类植物为主要对象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四川攀枝花苏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就在这座城里。这个地方呢，有1365公顷的山林，分布着38.92万株的野生苏铁。同时呢，它也是亚欧大陆纬度最北、海拔最高、面积最大的天然苏铁群落。在这个地方，你跟着老师一起去变一下这个雌雄，学一下繁育，然后写一份古植物科考笔记，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的有趣的哈。同时呢，你还可以去到这个研学旅游基地，在这个地方呢，去这个陶工亲手拉胚烧制，从矿石到器物呢，一堂材料与传统工艺的启蒙课。Baby, you don't know.当然攀枝花除了钢铁和花儿之外哈、啊、水果也是非常非常的多。最著名的莫过于这个攀枝花的芒果了。可能大家会发出一个疑问哈、啊、就说攀枝花的芒果为什么这样甜呢？我们在广告之后来和大家分享。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
0: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小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3: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8: 我的鸡。

一首好听的音乐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钟玲。在上一时段呢，和大家提到了在这个暑期哈，攀枝花研学，咱们分了这个四个主题，有钢铁、鲜花、水果和星空。因为攀枝花呢是四川唯一的亚热带水果产区，在这个地方的芒果、石榴、枇杷是应有尽有，而且它的年均气温呢是在20.4度，无霜期在300天以上，所以呢，水果的甜度是在全国领先的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购买过攀枝花的芒果呢？走进这个混撒拉村外亩的芒果林哈，是铺满了山坡。在这个地方呢，你可以了解到一颗芒果从开花到结果的全过程，体验采摘的乐趣，同时呢，还可以学习到现代农业的种植技术。在这个地方呢，不仅仅只是看风景哈，又或者是如果说你在春天的时候来到这个龙华村，枇杷林间是金黄挂满了枝头，自己可以动手摘哈。这时候呢，你品尝一口才懂得什么叫做春天的第一口鲜。山林间的研学课呢，也是让来到这个地方的人在甜美的果实当中读懂土地的馈赠。还有一个主题呢，就是星空了。也很多朋友可能会在想，攀枝花的星空为什么这么亮呢？在川滇交界的金沙江畔是藏着一座追星的观星台，这个地方呢是西南地区唯一一座综合性天文台，在这个地方呢就可以看到美丽的夜景了。而这座天文台呢是坐落在中国历史文化名村，这个地方呢是彝族的这个中国最大的这个彝族自然村哈，是在这一个地方。这个地方的红墙青瓦小四合院，配合徽派马头墙和彝族民居风格，形成了徽派风骨彝乡街里的一个独特的风貌。在白天呢，你可以在村子里逛一逛，体验一下彝族的风土人情。入夜之后呢，你可以登上观星台，在专业的指导下呢，认识星座，观测天体，了解宇宙运行的规律，可以尽情的去遨游星空。所以如果说您打算哈让孩子暑期去研学，不妨去到这个攀枝花哈，感受一下攀枝花的魅力。

说完了这个研学的地方哈，最近呢还有一个好消息 ,S308 线洪雅线七里坪镇桃园段至峨眉山界的新建工程及川林公路呢是正式的通车了。这次呢眉山洪雅与乐山峨眉山之间的交通瓶颈呢就被打通了。所以如果说在这个暑假想要去旅游大环线哈，就可以去到这个地方，我们的大峨眉旅游环线在此刻呢就成功的闭环了。这是一条串联起峨眉山、瓦屋山、周公山、三山及沿线多个景区，地跨乐山、峨眉、雅安三市，全长呢约333公里的环形旅游线啊，咱就可以出发了。在这个周末的时候，是不是不用纠结了？如果说您还在纠结说去峨眉山还是瓦屋山，那都是顺脚的事儿了啊。在这个地方呢，峨眉天下秀这一座山不用多说了吧，作为世界文化和自然双重遗产，峨眉山呢以熊

其奇幽的山水，变幻的云海日出和深厚的千年文脉闻名遐迩。它呢是在乐山市的峨眉山市，也是大峨眉旅游环线的核心目的地。这个地方的四季呢都有不同的风景，四时风物呢是各得其妙。最近呢暑期正式

0: 有可能你还会撞见一个瀑布，再通过这个山风一吹啊，暑气就瞬间消失了。如果说你想要去避暑的话，可以去这个地方感受一下哈。在享受自然美景的同时呢，还能够碰见一座古寺。峨眉山呢，现在是有27座寺院古建筑，历史上最多的时候呢，达到了100多座哈。青瓦老墙，实际上呢，还会有一些青苔。踏过院门，老树撑开一片阴凉，石凳上呢是凉飕飕的哈，正好呢可以坐下歇歇脚。那风穿过危岩石，轻轻坐下，这个时候呢，也许你的心就跟着静了下来。当然，如果说你不想徒步爬山的话，也是可以选择坐观光车和缆车直达山顶。峨眉山山顶呢被称为金顶，这个地方云海翻涌，远处的雪山呢是若隐若现，十分的震撼。当然金顶的高光呢要等到晨昏流转才能够一一的看全哈，这个清晨看日出，傍晚等日落，晚上仰望星空，简直呢不要太安逸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2: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3: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1: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2: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3: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三栋一单元四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4: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3: 内江人保财险驾乘综合 A 款重磅来袭，一车投保阖家安心，40万元高额驾乘保障，每日150元住院津贴，自费药加财险账户盗刷、车模行李损失通通覆盖，出行居家双重防护，周全抵御多重风险。

0: 用声音传递温暖，用故事点亮生活。这里是听见你的声音，每周一三五上午十点，打开收音机，
1: 把耳朵交给 FM 602，
0: 让我们在轻松愉快的电波中。

北京时间的上午10:38，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由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

天呢，我们和大家聊到了这个大峨眉环线是闭环了哈，您不用再纠结说这个周末要去到底爬峨眉山呢，还是去望湖山呢？都是顺脚的事儿了哈。我在这一时段呢，和大家分享了峨眉山景区的这个看金顶哈。嗯，当然呢，还有一些这个美食要给大家推荐，比如说有翘翘牛肉啊、钵钵鸡啊、甜皮呀、豆腐脑、塔饼、油炸等等，这些您可千万别错过了哈。刚刚说到的是这个峨眉山，当然还有另外一座山瓦屋山，这个呢是在眉山市的洪雅县哈，也是国家4A 级旅游景区，是世界上第二大、亚洲最大的桌山。当然，南溪、渊溪、央溪三条瀑布呢，就把瓦屋山变成了天然的加湿器。在这个地方呢，你好像每吸一口气都像是在洗肺一样哈，别提这个空气有多么的清新了。当然呢，在最近的几年吧，这个瓦屋山也是成为了热门的徒步地，毕竟谁不想拥有一块瓦屋山的漂亮的奖牌呢？山顶的11平方公里的环形步道哈，平稳友好，全程呢几乎是没有陡坡的，也是轻松好走，可谓算是这个真正意义上的全民徒步线了吧？就相对来说压力可能没有那么大。在这个夏天呢，步道上的气温只有21度左右，冷杉林织成了天然的遮阳棚，山峰穿林而过，每一步呢都踩在清凉里。当然呢，大家也是可以在步道包括观景台这些地方各种各样的花式打卡。当然说到瓦屋山的四季呢是没有淡季的，春天有春天的景色，夏天有夏天的景色，就是一年四季的景色都是不一样的哈。当然山下的雅女湖呢更是垂钓露营和看星空的宝藏地，在这个地方呢就主打一个松弛躺平。当然去到这个地方不能错过一些美食，比如说东坡肘子、东坡肉、东坡羹、丹陵冻巴以及仁寿的干巴牛肉、龙眼酥等等，大家也是可以尝试一下哦。另外还要分享一座山，就是周公山，这个呢是在禹城区的东南部，距离雅安市区呢有10多公里，它也是大峨眉旅游环线三山当中最靠西的一站，以蜀山第一滩的温泉和俯瞰禹城的绝佳视野而闻名。从山顶观景台俯瞰呢，整个雅安城和青衣江呢是尽收眼底。大家都知道雅安号称雨城嘛，一年呢有200多天都在下雨，但是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气候呢，让周公山的森林的覆盖率呢是比较高的。在这个地方夏天哈，你走进这个山里边，好像就是钻进了一个巨大的绿色的凉棚一样哈，你也不用感受到特别的炎热。那如果说你要避暑的话，这个地方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哈。当然除了这个自然风光之外哈，还有人文底蕴，山上呢有周公庙，庙宇虽然不大，但恰恰是这种未被过度修饰的模样哈，有一种难得的原生态的清寂。当然呢，周公山周边还散落着一些茶马古道的遗迹，你走在这个青石板路上呢，偶尔可能还会遇见一些这个背茶包的雕塑或者是老旧的驿站，你会感觉恍惚之间好像穿越回了马帮叮当的这种年代哈。当然很多人以前可能耍完这个峨眉山、瓦屋山就折返了，现在呢你可以顺路拐进雅安，在周公山住上一晚，然后泡泡温泉，看看禹城的夜景，第二天呢再从容出发也是不错的。当然雅安的美食推荐，比如说砂锅雅鱼、禹城水面、油淋冰糖鸭、鹰酱鸡以及棒棒鸡和石棉烧烤等等，都是可以尝尝的哦。今天是已经到了周五了啊，如果说您周末还没有想好要去哪个地方呢，大峨眉旅游环线哈，就推荐给大家可以去尝试尝试。当然如果说你想在这个暑期啊带着孩子去一个凉快的地方，这条线呢也推荐给您。Baby, you will know me. Baby, you will know.
当然说到这么炎热的这个天气，除了避暑之外哈，可能很多朋友会在这个夏天的时候喝很多很多的水。当然呢，有一些朋友说我就不爱喝这个白水，觉得没有什么味道，那也不能天天喝这个饮料啊，喝多了对身体也不是特别的好。那对于不爱喝白开水的人来说呢，有一样水果啊，可以说是夏天最懂事儿的水果了，就是梨子。它的汁水呢是非常非常多哈，清甜不腻，而且呢它也没有高热量的风险，你洗一洗吧，直接啃着就能吃了，也是非常非常的方便哈。在我们嘴巴最脆弱的时候，就是口干舌燥的时候呢，四川的梨是已经悄悄的成熟了。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要来和大家分享分享啊，这个梨啊究竟是怎样的懂事呢？我们在广告之后继续来和大家分享。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

欢迎最后一个时段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在最后一个时段呢，来和大家分享分享，天气这么热，但是有一种水果呢，特别适合一些不爱喝水的朋友啊，因为它的汁水是非常非常多的，就是这个水果梨。这每个地方的这个梨的品种呢都不太一样哈，在广安华营呢是蜜梨，它也是梨界的卷王啊，可以说是，这个地方呢是。在这个96年的时候呢，第一棵树苗就落地了，到如今有4万余亩的梨园呢是遍布山野，所以呢，广安的这个蜜梨呢，就用近30年的时间把自己卷成了梨界的标杆啊。它从中国驰名商标、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中国绿色食品 A 级标准、农交会金奖、中华民国等众多荣誉哈，都是被它揽入怀中。果子呢长得非常的圆润饱满。一口下去，细嫩的果肉咔嚓碎裂，但是它的汁水呢也是非常非常多，而且呢皮薄肉是比较细的哈，就是你吃了之后呢，你会感觉到非常非常的香甜。当然，除了华营的这个地方啊，仁寿也有六月雪梨，它在仁寿的曹家镇哈，这是早年间呢康熙年间就是皇家贡品，六月雪梨呢更是当下的顶流哈，颜值非常非常的在线，它是有那种清脆莹润的外表，挂在枝头呢像一颗颗翡翠铃铛一般哈，长得非常的漂亮。在这个地方的百年老梨树哈，有7万多株是连成浩荡的林海，最老的一株呢是已经有400多岁了，依旧是春来满树白花，夏时脆果压枝，不光好看哈，就是你摘一颗尝尝呢，它是不用削皮的，直接咬，这个果肉白的跟玉一样，但是吃起来呢是非常非常柔和的这种清甜哈，你不会觉得说它的皮特别厚实。苍溪的翠冠梨啊，这个呢也是中国雪梨之乡，梨文化呢是渊。

远流长，家家户户的爱种梨，爱梨也爱吃梨。所以说梨呢，应该算是他们客家当地人 DNA 里的味道了吧。在七月份的时候呢，也就是正是这个季节，钻进苍溪的梨园，满眼呢都是青绿绿的果子，压弯了枝头，梨皮呢是泛着这种淡淡的黄绿，拿在手里呢是沉甸甸的，全是汁水的分量哈。一口咬开呢也是非常的细嫩化渣，而且它的核呢真的是非常非常小，就小的你可以忽略它，吃完嘴里呢是不留这个渣子的，但是呢也有这种清爽的回甘在你的舌头里边打转转哈。离我们较近一点的可能是在崇州的宝石梨，这个宝石梨呢它也是皮非常非常的翠绿，就像宝石一样哈，在川西坝子的蓝天白云下，它的这颜值呢也是被拿捏的死死的。在这个地方呢也是1500余亩的翠绿果园里又悄悄地长大了，凭借着实力走出了乡野，而且曾经呢还登上过央视七套的舞台，成为了崇州一张响当当的名片。在这个夏天，如果说值得也为这一颗绿宝石专程跑一趟哈，你可以去顺便玩的时候呢摘叶果篮蜻蜓回家，让我们的舌尖呢也奢侈一把。最后呢还有一个地方，来自西冲的翠冠梨。这个地方呢因为在历史上被称作韶国，因为他们广种红韶，当地呢多为丘陵坡地，但是呢看似一片不肥沃的土地，却让这个翠冠梨在这个地方找到了第二故乡。这是从浙江农科院远道而来的优良的品种，在丘陵坡地上呢展现出了旺盛的生命力，结出了甘甜的果实。如今西冲的梨园呢是连片成海，就是你一到夏天呢满山满坡都是这一片沉甸甸的绿，它的这个表皮呢是非常非常光滑和细嫩的，就是有一点点这种淡淡的黄绿色，而且它的个头呢是非常非常的匀称和饱满，你看着就觉得说非常非常的解渴。它的这个皮呢依旧是非常非常薄的，而且核非常的小，肉也是非常非常厚的，就是非常的脆甜啊。当然除了这些梨子之外啊，四川呢还有一些地方的梨子也成熟了，比如说京唐的这个翠冠梨，以及大英蓬莱的翠冠梨和长宁的佛梨，还有高平苏翠一号以及翠冠梨和黄金梨，在南充的这个地方哈，包括在广安的临水的这个翠白雪梨，以及遂宁的船山人里镇的翠玉梨等等等等，也是非常非常的多。如果说在这个夏季哈，你也因为经常会感觉到口干舌燥，但是你又不爱喝水的朋友，想要美味又解渴的话，就是要吃四川的梨子。好的，时间也是来到了上午的10:57了，今天的听见你的声音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在下周一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了，各位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内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三栋一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866 21566699。

Hey， 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
1: 新生代。
0: 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1: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来跟大家说到几款车哈，就是才上市的车啊，这个最近呢都比较火，比如说这个小鹏的 Mona L03 呢，以及啊人民的50新光 L， 还有呢就是新款的理想L6呢，也在昨天正式的上市了哈。
1: 是的，
0: 我们就来好好的盘一盘这三款车，到底哪一款比较击中到大家的心巴上哈？
1: 哪一款都击中。
0: 就是没钱买是吧？
1: 对，都想把它收入囊中。
0: 就是家里边停车位放不下，主要是这，要不然我都买了。
1: 还没有停车位呢。
0: 来关注到，在7月16号呢，小鹏汽车在德国的慕尼黑举行了小鹏的 Mona L03 的全球上市的发布会。
1: 嗯，
0: 那新车呢将会在64个国家和地区上市，在中国区一共是有9款车型。这应该是我们最近这几天聊到的最多的这个款型的车了哈，一共是有9款，在线下哈，就是，一般来说，就是新车上市之后，最多也就5-6款车型的，现在哈，9款车型，属实是有点太多了哈，
1: 太多了。
0: 然后呢，来关注一下售价方面，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哈。我记得当时我们好像聊到的一个预售价是13万多，还是12万9千8来着哈，就反正还是有一个几千块钱的差价哈。现在呢，这一款车的正式上市之后的售价哈，是12万3千8到15万6千8的这样一个价格区间。
1: 嗯，
0: 然后呢，纯电版的 COTC 的续航里程呢是525公里到625公里，增程版的 COTC 的续航里程呢是315公里。小鹏的 Mona L03 呢也是为年轻人开发到的全球车型，全系采用的是单电机后驱的动力的布局，就没有那个四驱版的车型哈。
1: 嗯，
0: 然后呢，电机的最大功率呢是183千瓦，最大的扭矩是280牛米，高配版本搭载的是2颗图灵的 AI 芯片，支持小鹏的第2代 VLA 的辅助驾驶系统。
1: 是的，那我们看到一下这个小鹏的 Mona L03 官方售价，它的车型还蛮多的。
0: 对，
1: 1、2、3、4、5、6、

0: 789款、那么纯电的550 Plus 呢，它售价是12.38万元、
1: 对，
0: 还有纯电650 Plus 13.38万元、超级增程1380 Plus 呢12.38万元、还有纯电525 Max 13.48万元、以及纯电625 Max 14.48万元、超级增程1330 Max 13.48万元、还有呢纯电525 Ultra SE14.68万元，以及纯电的625 Ultra SE 呢是15.68万元，超级增程1330 Ultra SE 呢是14.68万元。
1: 其实总的来说就分了三个配置哈，一个是 Plus 版本，一个是 Max 版本，一个呢是 SE Ultra SE 的版本哈。
0: 对，
1: Plus 版呢它主要是纯电方面分了两个续航，以及 Max 版本也好，还有 Ultra SE 版本也好，都是分了两个纯电方面的续航，然后来拉开差价。以及超级增程版本呢，一般来说哈，我们看到哈，基本上都是和这个525的一个纯电保持相同的一个价格的。就这个价格区间的话，其实还算蛮合理的哈。
0: 是的。
1: 当然没有说像我们前期预测的那样，就是直接99,800交个朋友，因为这样有点太超标了这款车。说实话，就是小鹏官方呢将这一款 Mona 的 L03 呢定义为年轻人的第一台时尚智能 SUV， 其造型设计上面呢有着前法拉利外观设计负责人这个胡安马洛佩兹领衔到的全球设计团队来背书，充分的满足了年轻人对于颜值和情绪价值方面的一系列的需求。
0: 是的，
1: 就我们看到它整体的一个车型确实是长得非常的帅气哈，就又年轻又运动的那种感觉，你可以把它
0: 漂亮
1: 看作一个非常紧凑版的那种就是小米的预期的那种感觉的车辆哈。但他又加入到了自己旗下本品的一些设计感觉在里边，就是小鹏自己的家族化的设计在里边。
0: 对，
1: 前脸部分呢还是延续了家族式的一个设计风格，新建大灯延续到了 Mona 的科技感的造型，是非常极具辨识度的。然后呢下包围则是会配备一个 AGS 的主动的进气格栅，可以根据工况进行智能的调节，兼顾到散热的效率与行车的能效。此外的话，它的一个纯电版的车型呢还会配备到102升的前备箱，甚至是小鹏G7 的两倍还多，大幅的提升了它的一个实用性。你这样有没有考虑过小鹏的老车主的这个想法呢？就是什么 G6 啊 G7 啊，
0: 在每个车企
1: G9、
0: 要发新车的时候也
1: 都没有考虑过老车主的想法，
0: 通通没有考虑过。那还有它的六种外观主题是可以选择的哈，非常漂亮，极光紫呀、乌梅紫酱呀、星月银、尤加利灰、星木紫、暗夜黑，都是非常高颜值的颜色。选哪一款颜色都不踩雷，可以这样说。
1: 没错哈。另外的话，针对到这个极光紫、星木紫还有乌梅紫这样三种的外观颜色呢，还支持到一个套装的选装啊。升级呢包括有20英寸的轮圈呢、车身同色的一个卡前罩，以及高亮黑的鸭尾，还有尾标和翼子板专属的标识等等。同时的话，车内也会有专属的标识与定制的车机系统等等，也就是说大家可以去选装到专属的一个版本。
0: 是的，再来看一下车身的一个侧面，车辆采用肌肉型面，全覆盖式前机舱配备后轮拱肌肉隆起，那么整车呢更具有动感的感觉。同时呢，小鹏的 Mona L03 还将采用隐藏式水切无边框车门以及半隐藏式门把手，车尾则配备贯穿式星环尾灯，配合整车的溜背造型，塑造出不错的灵动感。那车身的尺寸方面呢，新车长宽高分别为4米65、1米92、1米6，轴距是2米85。此外，整车进行22处空气动力学优化，续航最高啊提升59.3公里，风阻系数低至0.228。
1: 没错，在这方面呢做的一直都非常不错哈。另外的话，在车辆的内饰提供到深空灰和气宇灰两种主题，软包的面积呢是超过了72%。并且呢拥有天鹅绒的顶棚和1.31平米的一个双层的镀银全景天幕。中控呢配备的是15.6英寸的 2.5K 的超高清中控大屏和26.8英寸的 WHUD 的抬头显示系统，内置天玑的这个座舱系统，并且呢至高提供了2颗图灵的 AI 芯片，最高算力是可以达到1500TOPS 的。注意啊，这只是一款10来万级别的小车哈。
0: 是的。
1: 然后呢，驾驶辅助层面呢也可以支持到第二代的 VLA， 可以实现车位到车位，还有无导航漫游和人机共驾等等，都是可以完全支持的。因为小鹏它的一个智能辅助驾驶和其他的不太一样。 就我们都知道辅助驾驶可能会更多的依靠到什么，就是头顶的那颗激光雷达，但是呢小鹏它采用的是视觉支架的一个方案啊，所以呢它的图灵芯片对于它来说是蛮重要的哈。再来关注到在其他的配置方面呢，全车配备到了云感的舒适座椅，前排座椅支持加热、通风、电动腰托和14点的按摩等等的一系列功能，副驾座椅呢支持到了4项的电动腿托，零重力座椅可以实现一键躺平，后排座椅的椅背呢支持5度的一个调节。另外的话，该车还配备了20扬声器的 AI 智能音响系统、256色的氛围灯、柔光美妆镜和50瓦的手机快充等等。
0: 都是很齐全的。空间方面呢，全车共有40处的储物的空间，还提供了9.3升的扶手箱、10升后排座椅、抽屉等等。那车辆的后备箱容积为539升，扩展容积为1640升。同时呢，车辆还提供全车23处的拓展接口，包括有4个后备箱洞洞板接口，适合露营、后备箱集市等等。那还有5个1/4英寸的螺纹接口，可以架设运动相机、手机支架等。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3: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6: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了。慧姐，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这上面，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位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马路新生代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到这个小鹏的 Mona L03 这一款车啊。
1: 嗯，
0: 接下来说到动力方面，小鹏的 Mona L03 呢提供到超级增程和纯电的两种动力的版本，然后先来说说增程版，将会搭载 1.5 升的一个增程器，最大功率70千瓦，单驱动电机的峰值功率呢是为183千瓦，零百加速的时间呢是6.8秒，还算不错哈。
1: 是的，
0: WLTC 的综合油耗呢是每百公里5.16升，哎，这个做的也还可以啊，因为增程我们都知道，其实它并没有那么省油。
1: 是的，
0: WLTC 可以做到5.16升，实际你跑的话，最多也就6-7个油左右哈，还是不错了哈。匹配到的是37.2千瓦时的一个电池 ，COTC 的一个纯电续航里程呢是315公里，COTC 的一个综合续航呢是1330公里，30%到80%的一个充电时间呢仅需10分钟左右。
1: 是的，那纯电版车型搭载最大功率为183千瓦的驱动电机，零百加速时间6.6秒，百公里综合电耗11.9千瓦时。根据配置的不同呢，其提供56千瓦时和69千瓦时两种电池，对应 CLTC 纯电对它的这个续航里程啊，分别是525公里版本30%到80%充电时间15.8分钟，625公里版本10%到80%充电时间19.1分钟。那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啊，该车还会采用前麦弗逊后五连杆式独立悬架，最小转弯半径仅为5.25米，还会配备 DCC 智能可变阻尼减震器以及智能防晕车模式2.0。
0: 嗯，没错，在纯电方面的话，续航里程可能会稍微的短了一点点哈。然后呢，就是它的一个充电效率来说的话，不是特别的快哈。当然，这也不是非常大的一个缺点，还是能够接受的哈。
1: 完全可以接受。
0: 没错。然后呢，在同级别或者说同价位的区间呢，比如说比亚迪的元 Plus 和领跑的 C10 啊，都是这一款 Mona L03 的主要竞品。造型上面相比的话 ，Mona 的 L03 来说还是具有一定的优势的哈。
1: 是的，
0: 确实更具力量感和时尚个性哈。然后呢，这个元 Plus 在续航和充电时间上面呢具备一定的优势，领跑的 C10 呢则是有着极致的性价比。Mona 的 L03 的这款车呢，在这个芯片算力啊和辅助驾驶功能方面是占据到一定的优势的，同时呢提供到纯电和增程两种动力版本啊，这种选择性更多哈，也是让大家呢有更多的一个选择在里边了。然后呢，这个小鹏的 Mona 的 L03 的定位也是全球车型，目标也是咱们年轻人的市场。其实从调研然后再到设计配置呢，都是充分的考虑到年轻人的一些需求，也的确是做出了一些比较具有自己风格的一些设计。
1: 是
0: 啊，比如说宽大的空间呢，实用配置啊和功能，同时呢，作为全球的车型呢，其在动力的配置上做了这个纯电和增程两种类型，能够在很大的程度上满足到就是各地啊不同地区的一些用户的需求哈。当然也是希望呢，这个小鹏也能够越卖越好。
1: 是的啊，但是有这个提说这个销售还有售后的一些空间呢，可能还是需要改善。
0: 对，
1: 就这算是一些网友的意见吧。
0: 对，
1: 比较中肯的一些意见。
0: 我觉得就是大家现在不要把目光完全聚焦于什么新车发布上面哈。我觉得真正一个好的车企应该要做到的就是把自己的售后和服务给做好。
1: 对，
0: 因为你只有这样，你才能够留住客户。
1: 对呀，他要换新车的话，那肯定也是在要首先考虑到自己买过的这一款车呀。
0: 对，比如说我的服务特别好，对吧？那我肯定第二辆车我还是会考虑到这个品牌。
1: 对，我就会考虑到这个品牌的升级款呀，
0: 对，
1: 或者是自己就资金比较够的话，想要考虑到更好的，
0: 哪怕被哪怕被背刺了，我还是想要尝试一下。当然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啊，因为现在新车上新的频率确实太快了哈。接下来来聊到人民的五菱了啊，这个7月16号呢，咱们也是从官方获悉，五菱的星光 L 迎来了正式的上市，一共推出了3款车型，上市指导价11.28万到13.58万。哎，不要着急，还有。上市权益价10.98万到13.28万。
1: 对
0: 啊，怎么说呢，定位是一款6座的中大型 SUV， 搭载插混的动力系统， COTC 的纯电续航260公里， COTC 的一个综合续航1260公里。
1: 那么来关注一下它的这个价格，为什么叫人民的五菱呢？因为它价格很香啊。
0: 确实太香了，朋友们，你们敢想象吗？一款大6座的中大型 SUV 价格是109.8万起步。
1: 对，因为它上市权益价嘛，可能就是这个价呀，

0: 来关注一下260公里六座舒享型10.98万元。
1: 嗯，
0: 260公里六座臻享型12.28万元。
1: 嗯，
0: 260公里六座旗舰型13.28万元。
1: 13.28万元就是最贵的顶配啊！
0: 这
1: 你可以很硬气的说，给我来一个顶配，我试试咸蛋啊！
0: 嗯、
1: 这个132800。
0: 真的感觉很不错、
1: 嗯、以前大家都在说什么半价理想的车型叫那个领跑对吧、
0: 嗯、
1: 领跑的 416、啊
0: 嗯、
1: 当时出来之后这确实是风靡了很长的一段时间的啊，这个车呢性价比很高太高了，因为当时呢在那个价位段当中只有它一款车差不多15-16万、
0: 嗯、
1: 你就能够去入手到一辆大六座的中大型 SUV， 接近5米的车长，虽然说六座，它的六座可能说空间方面是稍微的有点拥挤，但是我有，
0: 嗯
1: 啊，对吧？我有这样的一些配置在里边。
0: 是啊，我有。
1: 现在的话，我不要你15万了，我10.98万就可以了。嗯
0: 就可以带回家开回家了
1: 所以我为什么大家都愿意去夸五菱造车呢，确实五菱给到的这个价格有点太过于惊喜了，
0: 太香了
1: 而且呢这个预售的时候我们当时说的它的这个价格都已经非常低了对吧，12.28万、
0: 嗯、
1: 是没有想到会直接再降个2万块钱，
0: 嗯
1: 这个确实敢定价，我只能这样说，确实是敢定价哈。
0: 对，那么来看一下这款车它的外观吧，也是非常不错啊、
1: 嗯、
0: 采用的是一个中式美学的设计语言，前脸配 AGS 主动进气格栅和星环灯组，辨识度和仪式感拉得满满的，车辆全系标配 LED 远近光灯支持，自动大灯转向辅助灯，大灯高度调节，大灯延时关闭功能，同时呢车辆还将提供苍松绿、沁湖蓝、墨竹黑、山岩银、沉霜白五款车的颜色。
1: 就是我是看过实车的啊，各位朋友，就是这款车的外观造型方面做的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0: 没毛病。
1: 在这个价位段来说的话，甚至是好看的那一挂的，
0: 非常好看，
1: 对，非常好看的那一挂。
0: 嗯，
1: 而且它的一个整个的做工用料，就是大家还是不用太过于担心。毕竟叫人民的五菱，在做工用料方面，
0: 这么多年了，这款这个品牌，
1: 嗯，对，都让人很放心哈。
0: 是，
1: 来关注到车身的一个侧面啊，整车采用的是修长流畅的侧面线条，形面呢是饱满干净的，比例非常协调。同时的话，在车头侧面尾部还采用了全包围的底部的一个镀铬点缀，并且配备了20英寸的铝合金的轮圈。车辆的尾部贯穿式的灯组与车头造型相呼应，搭配隐藏式的后雨刮保证了尾部的干净统一。同时的话，在车身尺寸方面，新车长宽高分别是4.98米、1.93米、1.76米，轴距呢是达到了2.95米，定位呢是中大型的 SUV。虽然说这个 SUV 坐六座来说的话是稍微显得有点拥挤，但是我们还是按照刚才那个话来说，就是最起码我有。我能够有这个应急的座位在
0: 对
1: 来关注到车辆内饰方面，采用了云釉白以及砂陶棕两种颜色的一个配色，就没有橙色这个橙色就被取消掉了
0: 对，
1: 然后呢辅以方胜纹的座椅纹路与原木触感的一个木纹饰板，旗舰型呢配备的是8.8英寸的全液晶的嵌入式的仪表盘，搭配的是15.6英寸的 2K 的分辨率的中控屏幕，车机搭载的是凌宇智能操作系统，配备到了8GB 的一个运行内存，128GB 的一个车身的这个机身的存储同时呢支持到 4G 的网络呀、车联网啊 OTA 升级以及 WiFi 热点等等等等。我觉得它和鸿蒙之行合作之后哈、
0: 嗯、
1: 就是造的车，首先第一外观更好看了，
0: 质感也还不错，
1: 对，第二质感好看，第三它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内饰风格来说、
0: 嗯、
1: 很偏向于鸿蒙座舱的内饰风格哈，
0: 审美的话方面也升级了
1: 没错哈。其实我们整体看下来的话，就是这款车的整体质感真的是做的还蛮不错的。
0: 对，那我们就来介绍一下它的这个质感哈、
1: 嗯、
0: 因为就要关注到它的布局嘛。
1: 对，
0: 车辆采用的就是六座布局，主驾全系标配6项电动调节，副驾呢则拥有4项电动调节和老板键，同时呢副驾靠背还提供2排小桌板，支持拓展磁吸支架，让手机、平板、化妆镜等配件呢都可以灵活的进行固定。
1: 对，
0: 那五菱星光L还提供前排座椅通风加热、2排座椅加热等功能。车辆座椅采用11层材料结构，分区支撑腰背和腿臀，还有这个10毫米的复合海绵层、20毫米的舒适海绵层，实现更好的一个承托作用。星光 L 第三排坐垫宽达1110毫米，深度呢是达到了490毫米，靠背10度可调节，并且呢配备独立出风口和充电接口。2排的扶手。

0: 八档调节更贴合手臂的承托，搭配190毫米二排宽过道，进出第三排是非常的从容自如的。
1: 嗯，没错哈、啊，只不过是少了按摩的功能，
0: 对，
1: 其他的几乎还是都配备了哈、
0: 啊，都是有
1: 10万左右的小车还要干，
0: 我哪怕是上个顶配、啊、对吧？所有的功能都配备齐全了，嗯、那也是。

0: 面呢，两个毫米波雷达，六个超声波雷达，一个前视的高感知摄像头，加上四个环视的摄像头，充足的硬件配置呢，也是为智能驾驶辅助呢提供到了可靠的支撑，可以实现高速以及城市道路的辅助驾驶的一系列的功能。
1: 嗯，
0: 啊，它是没有配备到激光雷达的。
1: 对，
0: 这一点呢，就是在辅助驾驶方面，我个人建议哈，就是大家还是尽量的不要把手离开方向盘。
1: 是，那肯定是不能的。
0: 嗯，没错，
1: 安全才是第一位的嘛。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将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2: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3: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

0: 避险，为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解灾，造福人民。
1: 内江人保财险驾乘综合 A 款重磅来袭，一车投保阖家安心，40万元高额驾乘保障，每日150元住院津贴，自费药加财险账户盗刷车模行李损失通通覆盖，出行居家双重防护，周全抵御多重风险。

0: 嘿，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哇哦！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1: Hello，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新生代。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2: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聊到人民的50啊，推出到的全新的中大型 SUV 星光 L， 运这个正式售价19800。
2: 对呀、相当的香了。
1: 对，很香的一个售价哈。再来关注到这款车的一个动力方面，50的星光 L 呢，全系是采用的插电式的混合动力系统，搭载的是1.5升的自吸发动机，最大功率呢是78千瓦，最大的扭矩呢是130牛米，匹配的是 ECVT 的变速箱 ，COTC 的一个馈电油耗呢是每百公里4.9升。然后在电机方面，全系车型配备到了前置的单永磁同步电机，并且呢电机最大功率呢是170千瓦，最大的扭矩呢是280牛米，零百加速时间呢是8.2秒，最高车速可以达到每小时190公里。电池和续航方面的话，全系车型搭载的是37.9千瓦时的磷酸铁锂的神链电池， COTC 的纯电续航里程是达到了260公里， COTC 的一个综合续航里程呢是1260公里，全系标配3C 的一个快充，从30%到80%呢是需要15分钟。底盘方面的话，50星光 L 呢采用的是前麦弗逊的独立悬架加上后四连杆的独立悬架，这个价位你就不能说要求人家给你配双叉臂了。你就有点太过分了、对吧？然后呢，它的一个直接竞品呢也非常简单。纵观到当下10到15万级的家用市场当中，它是没有对手的，
2: 没有对手，
1: 强行给它找一个对手出来。领跑的416，
2: 对的
1: 啊，当然这个领跑416呢，肯定也是星光 L 的一个最大的竞争对手哈。它的一个核心的优势呢，是集成在800伏的一个高压平台，同时的话，智能驾驶辅助方面，它会更加偏向于科技化的那种体验在里边。
2: 是的，
1: 而50的星光 L 呢，则是更加的聚焦于家用的核心需求，包括说规避了冗余的科技配置的溢价啊。确实，现在很多的配置哈、听起来非常的炫酷，但我们平常用的时候真的有用吗？要打一个问号哈。
2: 是，
1: 而且呢，在价格优势显著的前提之下呢，拥有着更大的轴距与更加宽裕的车内空间，6座的布局呢更加贴合到多成员的一个家庭出行的需求，同时的话纯电续航里程会更长一些。那对于说比较注重于实用性啊、性价比而非智能体验的家庭用户来说的话，50星光 L 显然是更加的适配一些。
2: 所以呢，综合来看，50星光 L 精准拿捏了当下家庭用户的一个核心痛点，它没有盲目的堆砌高科技、高阶的一些配置呀、等等，而是专注于家用的本质。以更低的入手价格、越级的空间表现等核心优势呢，成为家用新能源 SUV 市场的破局级产品。
1: 确实是破局级啊！我们看到一般来说哈，下面的网友评论都有好坏参半的啊。这一次呢，我们看到网友评论清一色的就是好评啊。怎么说呢？纯电的2+3+2的7座能不能再搞一个？10来万的价格我很心动啊！如果说再多一个冰箱呢，就更好了。
2: 是
1: 啊，然后呢，还有就是说这个11万你能够买到一个接近5米的插电混动 SUV， 你还要啥自行车？
2: 对，
1: 这个价格你在几年之前你只能选择一个紧凑型的轿车
2: 啊？对呀、所以的话，其实看评论区的评论的话，大家对于这款车都没有什么槽点。
1: 对，没错。还有朋友就说，这个50就是车圈最大的搅局者，我不管你们再怎么便宜，我始终比你们更便宜。
2: 对
1: 啊，这个确实能够说这个话，也没有反驳的空间哈。好了，说完了人民的50，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重磅车型理想的 L6 新款上市啊，它的一个市场表现会怎么样呢？在7月16号，新款的理想 L6 呢正式的上市，新车共计推出了一款车 性，
2: 嗯，
1: 学乖了啊，
2: 学乖了，
1: 对，不用配置来堆叠价格了哈。
2: 对，
1: 售价249,800和老款的 Pro 版本售价保持相同。
2: 嗯，
1: 首期呢，这个首销期，前排的一个零重力座椅套装、特殊的车色以及曜黑的运动套件全部免费啊。马赫的巨声智能套件限时优惠选装价20,000，
2: 嗯
1: 啊，也就是说有选装的空间。
2: 对
1: 啊，你如果说要这些东西的话，你可以选装啊。
2: 嗯，
1: 新车呢将于发布会后一周内开启交付啊，定位是中大型的增程 SUV， 外观与内饰呢迎来了换新，换装更大的电池包，续航与充电提升，还有座舱和智驾的硬件提升，底盘方面也得到了革新。
2: 嗯，
1: 啊，就只有一款
2: Ultra，
1: 嗯 ，Ultra
2: 24.98万元，
1: 嗯，249,800。核心配置方面还是比较多的哈，
2: 嗯，
1: 比如说有51,000瓦时的新一代的磷酸铁锂，增程的专用电池，双电机，智能全时。

0: 四驱啊，都是全部都是四驱啊，因为只有一款车型，但必须是四驱哈、
1: 啊。那得有啊。
0: 还有双阀连续可变的阻尼减震器，前舱29英寸的6K 的全景屏，高通骁龙的8797芯片，还有智能空调，8.8升的冰箱，以及侧窗的手动的遮阳帘，智能的 ADB 的大灯，还有迎宾光毯灯啊，还有包括说定制的精英宽胎呀、啊，双重的主动降噪的静音座舱啊，车外的智能麦克风等等，还有马赫的 M100 芯片。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
6: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4: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2: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7: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0: 车厢 KTV 快乐开唱，汽车歌曲大联欢等你来嗨。
1: Hello，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到这个全新一代的理想 L6 的 Ultra 这一款车哈。刚才跟大家聊到了一些核心的标配啊，再来关注到这个首销期的一些小心意啊，就是免费赠送的前排双全尺寸的零重力座椅的套装啊，价值20000块钱。
2: 是的，
1: 特殊颜色免费啊，价值6000块钱。也就是说，现在选装颜色是不需要花钱的，
2: 不需要的。
1: 然后呢，曜黑运动套件。免费，价值2000块钱啊，总价值呢是28000。
2: 对，
1: 就是限时赠送的啊。当然还有这个限时的优惠选装的一些东西，比如说你加20000块钱有额外的一颗马赫 M100 的芯片，然后呢额外的3颗的固态可变焦的激光雷达，以及升级前排感应式的电动门啊，就看你个人对于这个智能化的要求是不是有这么高。如果说有的话你就可以去选啊。
2: 对，
1: 我是没有这么高的要求的。
2: 我也没那么高的要求。
1: 你送我啥都行哈。
2: 对，那我们看到外观，其实它就看齐了全新的理想 L9。
1: 对，没错。其实这次的改款对于它来说的话，就是在整体的外观以及内饰的设计上面啊，都进行了全面的革新。就是全部向大哥看齐。
2: 对，
1: 理想 L9 Lewis 长什么样子，我就长什么样子，
2: 我就长啥样。
1: 只不过我是这个5座的车型，我不是6座的车型。
2: 对，
1: 然后后面呢，我的这个电视是需要选装的。然后呢，你如果说对于电视有需求的话，是可以选装；你没有需求也行，因为毕竟
2: 也可以不选装。
1: 对，毕竟也不是那么多人需要看电视，在车内看电视哈。
2: 车内看电视的话，我觉得应该还是比较少哈，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
1: 对，没错，在外观方面，就是你看起来它就是一个小号的理想的 L9，对，和 L8都是差不多的哈。
2: 对，但是颜值外观没得说哈，还有它官图的最开始的那个颜色，浅紫色，非常的漂亮。
1: 对，叫做风信紫，好像是哈。
2: 对。
1: 然后呢，这一次的话，它也是换装了全新的一个。半隐藏式的门把手啊，然后呢是满足到了全新的国标嘛哈。前排提供到电动门，二排带来了电吸门啊，非常优雅啊。
2: 那是啊，

0: 肯定得优雅呀。
1: 对，没错。然后呢，这个车身的尺寸方面呢，长宽高分别是4米93、1米96以及1米73，轴距呢是2米92。对比起现款的车型呢，长度增加了10毫米，宽度、高度和轴距呢是维持不变的。最小离地间隙180毫米，标配的是20英寸的轮圈，但是你也可以选装21英寸的轮圈，但是呢，选装需要加10000块钱。
0: 哦，
1: 这个就主要是看个人了。
0: 对对对，
1: 我觉得20英寸也行啊，对吧？21英寸太大了也不好。
0: 是啊，太大了的话，反正也
1: 主要是不想加钱。
0: 那么来看一下车辆的一个尾部吧。
1: 嗯，
0: 牌照框位置呢上移至尾门的区域，与家族其他车型保持一致啊。
1: 对，
0: 也让尾门看上去呢更有层次感。后包围的线条同步优化，那么贯穿式星环尾灯组依旧得到保留，细节上呢是有所升级的。
1: 对，
0: 车灯更加立体，但是能够看出与全新的理想 L9 尾灯有明显的不同，主要体现在外侧圆角轮廓上。新车还支持原装的选装原厂电动拖车钩啊，选装是要6000块钱的，最大拖踹呢是1500公斤，可以牵引房车。外观配色上呢还有沙丘黄、风信紫、小象灰、钥匙黑、珍珠白、GT 银、陨石灰，共计7款颜色哈。
1: 嗯，
0: 前4款呢是选装色，选装呢是需要6000块钱的，同样是要加钱。
1: 嗯，
0: 那这个风信紫的话，它是要加钱才能够。
1: 不是啊，我们刚才不是说了吗？
0: 哦，
1: 首销期间有一个限时的优惠。
0: 哦，太棒了！
1: 就是说这个在这个整个一个销售期间的话，它是免费的，但是过了这个时期，它就要需要6000块钱的一个选装。
0: 是的，那还是早买早享受吧。可以便宜一点哈。
1: 对，
0: 那么新增一些专属的耀黑套件哈，包含高亮黑窗框饰条、高亮黑后视镜底座、高亮黑轮圈。
1: 哎，对，都是需要选装的，就是2000块钱哈。但是呢，这个也是在首销期间的限时免费权益当中的哈。这两个都是免费啊，但是呢，过了这个时间段，肯定是会收取一定的费用的哈。
0: 对。
1: 另外的话，新车还支持更多的一些拓展的功能，包括说360的一些拍摄的功能啊，与 AW 联合开展的车顶的一个拓展平台啊，等等等等啊。
0: 是的。
1: 然后再来关注到，其实它的内饰方面的换新是比较多的啊，就是整体的一个设计风格都改变了。以前我们不是说了嘛，就是它的这个方向盘上面是有仪表显示的，现在把仪表显示完全取消了，
0: 完全取消，
1: 然后就变成了一个纯正的一个方向盘，所有的功能都集成在它的 HUD 的抬头显示上面。然后还有包括说它有一个 6K 的全景娱乐屏啊，这个也是一个更新的点。内饰方面呢，有3种的配色方案，包括说雪原白、旷野棕和琥珀橙，每一款颜色呢都是双拼色的一个设计，整体的内饰质感呢会变得更加的细腻一点。然后呢，新车换装了全新样式的方向盘，按键呢更加的简洁化，并且加入了金色质感的装饰，同时呢取消了原先方向盘上的屏幕，中央岛台的布局呢有所优化，取消了杯槽方面啊，还是非常不错的，而且整体看起来真的是非常温馨。我觉得在做内饰方面，真的可以算是。怎么说呢，不愧是应该这样说，不愧是冰箱彩电大沙发的鼻祖，
0: 是可以这样说。所以而且这款车其实它的这个价格还蛮能够让人接受的嘛。
1: 对，蛮能够让人接受的。同时的话，它的一些更新方面呢，包括说在动力方面的更新也是比较明显的哈。车速呢是由现款的180公里每小时提升到了200公里每小时，零百加速呢是5.4秒，然后呢容量提升到了51千瓦时， COTC 的纯电续航是300，相较于老款的车型呢增加了88公里， CLTC 的一个综合续航呢是1250公里，快充呢仅需12分钟，20%到80%。
0: 对
1: 啊，所以呢在这方面呢做的还是算不错哈。
0: 嗯，
1: 那在这款车上市之后呢，相信还是有很多朋友开始纠结了。
0: 嗯，
1: 我是选 i6 好呢，还是选 L6 好？
0: 看自己倾向于哪款车就选哪一款吧。
1: 嗯，没错。好了，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车厢 KTV 的环节了哈。今天要唱一首歌，来自于杨宗纬的《
0: 一次就好》。

0: 太深情了，这首歌
1: 有一点
0: 和我们青春洋溢的氛围有点不融合了，现在就每次这首歌一想起来，我就想起了那个夏洛特烦恼的片段对吧，里边就是有那个沈腾在演唱这首歌哈。

0: 今天的声音稍微有点沙哑，还有点像杨宗纬老师。哇哦！哇，这故意装作很深沉的样子哈、啊。
1: 对，
0: 你迎合到这首歌的风格。
1: 年龄也到了，可以深沉了。你开个玩笑，
0: 19岁年龄就到了。我是不服老的，说实话。
1: 对，
0: 好了，我们看时间呢，今天的马路新生代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在下期同时间再不听不散喽，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内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4: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1: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冯发贵在内江市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2026年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强调，突出工程性措施，强化常态化管控，以坚定决心和有力行动守护好内江的碧水蓝天。
1: 冯发贵、薛学生会见钠电产业行业嘉宾。
0: 内江启动田城食安3年行动，守护群众舌尖安全。
1: 大千连海峡，携手画同心。2026年两岸青年基层交流活动在内江启幕。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内江融媒记者徐艳梅、刘晓玲报道。7月13日，内江市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2026年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市委书记、市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主任冯发贵参加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市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主任薛学深主持会议。市委副书记、市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副主任蔡磊安排部署有关工作。会议传达学习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规定试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听取去年以来全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等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相关文件。会议肯定了过去一年全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取得的成效，对做好下步重点工作作出安排部署。冯发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

0: 政府决策部署，坚决扛牢政治责任，突出工程性措施，强化常态化管控，以坚定决心和有力行动守护好内江的碧水蓝天。
1: 内江融媒记者刘晓玲、徐艳梅报道。7月13号，市委书记冯发贵、市长薛学申会见海斯达纳星董事长陈刚及行业协会代表，共商纳电产业发展。冯发贵指出，当前纳电产业处于规模化关键窗口期，内江已引进一批核心企业，初步形成从关键材料到电池制造的产业链条，正着力培育全国领先的钠离子电池全产业链集群。内江将抢抓产业风口，推动上下游企业集聚，拓展储能、启停、通信基站等应用市场，与企业家们携手，共同把市场做大做强，打响内江纳电品牌。我们将持续做好项目服务保障，推动在谈项目尽快落地，在建项目加快建设，全力支持企业在内江放心投资，安心发展。海斯达纳新年产6吉瓦时钠离子电池生产基地项目正全力推进，预计今年9月投产。陈刚表示，从市场端看，储能、汽车启停等领域需求持续增长，企业已充分预判材料成本波动，对内江营商环境和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对扎根内江、扩大投资布局，行业协会代表张守国表示，将发挥平台优势，围绕产业规划、招商对接等方面做好服务，并协助企业拓展海外市场，助力内江抢占新能源产业赛道先机。市领导卢万东、唐南胜、蓝徐及相关企业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我市近日正式启动田城石安链住民生食品安全城市品牌建设3年专项行动，全力构建从农田到餐桌的全链条防护网。行动明确，到2028年建成源头可溯、过程可控的现代化食安治理体系。在源头环节，将严控农兽药使用，推行农产品全程扫码溯源，严厉打击注水肉、病死畜禽加工等违法行为。生产经营环节，聚焦白酒、肉制品等高风险业态，开展专项整治。校园食堂实现互联网加名厨亮灶全覆盖，同时规范直播带货、网络订餐等线上新业态，整治幽灵外卖乱象。此外，我市还将补齐仓储冷链和快递寄递监管短板，以科技赋能智慧监管，组建田城食安体验官队伍，畅通群众举报渠道，保持执法高压态势，护航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1: 内江融媒记者袁亮、侯玉兰报道。7月12号至13号，大千连海峡携手话同心2026年两岸青年基层交流活动在内江启动。来自台湾的35名基层工作者、青年学子跨越海峡，以张大千文化为纽带，开展基层走访、文艺展演、文化研学等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张大千博物馆举行，内江川剧团带来非遗水秀表演，台湾青年登台献唱，两岸节目同台交融，彰显文脉同源、血脉相连的深厚渊源。两地基层社区工作者还围绕社区治理、邻里服务等话题交流经验，共话心得。活动期间，参访团走进上藤新村，体验汉安夏布秀非遗技艺，品鉴本土特色紫酒，探访资中文庙、县博物馆，溯源千年文脉，在张大千美术馆参与书画实操，近距离感受两岸一脉相承的水墨艺术魅力。据了解，参访团成员涵盖社区工作者、企业青年、在校学生等群体。内江阶段行程结束后，参访团还将前往宜宾、乐山、成都等地，继续探访四川历史人文与高质量发展成果。
0: 内江融媒记者黄俊清报道，7月12号傍晚，东兴区栖霞路栖霞夜市夜市烟火升腾，炒饭串串烧烤摊位香气四溢，顾客排起长队。这条仅150米的特色夜市，自2月初开街后迅速出圈，30余户商户日均营收近1000元，旺盛的人气折射出田城消费强劲态势。记者从内江市商务局获悉，今年以来，内江坚持全域场景营造与普惠政策双向发力，上半年全市累计举办各类促消费活动超150场，综合带动消费突破86亿元。6月中旬正式启动大千盛夏消费季，接续推出90余场主题活动，承接上半年消费动能，以多元业态融合稳住内需大盘，为全市消费平稳增长筑牢支撑。
1: 盛夏时节，走进市中区凌家镇花红村，连片稻田绿波荡漾，务工人员正弯腰除草巡查秧苗。村委副主任袁成熙感慨，以前地块零碎，农机进不来，现在田城方路相通，种地省心多了。这正是市中区高标准农田建设带来的变化。市中区地处丘陵地带，70%以上是坡耕地，过去巴掌田鸡窝地让大型农机难以施展，近年来该区大力推进小田改大田，坡地变平地，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20.5万亩，昔日薄地变身稳产良田。在全安镇雨坝村，700余亩玉米叶青茎壮，长势喜人。种植负责人傅生辉告诉记者，公司在全区流转高标准农田10000余亩，耕种防收基本实现全程机械化，过去耕作不便的难题彻底解决了。目前全区集中连片流转面积达20000亩，村民既能拿流转租金，又能在家门口务工挣钱，田城方渠相连，路通畅，希望的田野上丰收的画卷正徐徐展开。
0: 本台消息，主汛期已至，连日来东兴区水旱灾害防御中心深入一线，对山洪危险区、水库、水电站等重点区域展开拉网式排查。在田家镇，值班表、物资库被逐一检查，工作人员现场清点救生衣、救生圈，核对出入库台账，叮嘱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确保雨情水情耳聪目明，应急物资拎得出、用得上。联合水库是全区防汛重头戏，检查人员爬上大坝查看溢洪道，调试监测设备，从坝体渗漏到泄洪通道，不放过任何一处隐患，全面摸排水库汛期健康状态。入汛以来，全区已排查整治10余次，储备抢险物资2.3万余件套，以最严标准筑牢安全屏障，打好防汛主动仗。
1: 本台消息，近日高温持续，户外劳动者面临考验。7月14号，内江经开区总工会启动工会驿站清凉物资补充行动，为全区21个驿站集中配送矿泉水8800瓶、藿香正气液140盒、风油精210盒。此次行动覆盖该区21个工会驿站，其中5个站点由省总工会爱心冰柜清凉接力活动提供物资保障。其余16个站点由区总工会自行补充。区总工会副主席赵明表示，工会驿站是服务户外劳动者的前沿窗口，充足的饮水和防暑药品补给，既能做好防暑降温保障，降低高温作业风险，又能让驿站真正发挥歇歇脚、喝喝水、充充电的作用。
0: 本台消息，今年以来，内江高新区坚持党建引领、政企联动，精准补齐公共服务短板，把群众需求清单变成幸福账单。7月13号，内江高新区胜利街道北环路环房巷小区内，施工人员正安装崭新的休闲座椅，10余名居民自发帮忙，现场有说有笑，气氛温馨。居民杨全芳一边擦拭新座椅，一边笑着说，以前买菜回来想歇脚，只能在花坛边将就，夏天烫，冬天冷，现在有了新凳子，又舒服又方便。据悉，这批座椅由四川红鹰动力科技有限公司捐赠。6月29日， 内江高新区发布企业党组织民生行动揭榜挂帅榜单，红英科技党支部认领了老旧小区基础设施改善项目，不到半月，40把休闲座椅已在碑山、盘龙、新立三湾四个社区安装到位。企业表示，将持续关注社区需求，带动更多企业参与公益，让共建共享看得见、摸得着。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然，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获评四川省癌症区域医疗中心，标志着该院癌症医疗救治水平跻身全省先进行列。该院致力于以优质的管理服务、精湛的人才技术、先进的医疗设备，为区域患者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诊疗服务。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3: 好，
4: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3: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去了。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
4: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1: 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3: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2: 就业难，
3: 创业也难。
2: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4: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2: 欢迎收听
4: 就业直通车。
5: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6: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
2: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7: 来关注到四川民泰威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

0: 招聘100名普工，年龄要求20到3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6000元。
1: 还要招聘5名工业技术员，5名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38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958359-0461，傅老师1958359-0460。
0: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车险客户经理，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卢老师，电话1732186-2825，1732186-2825。
1: 再来关注四川立新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电镀工程师，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12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后段测试工艺工程师，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6000元。
1: 还要招聘5名倒班技术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严老师，联系电话1398245-2909，1398245-2909。
0: 内江举度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数据标注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4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商老师，电话1538810-3119，1538810-3119。
1: 再来关注内江博华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数据标注师，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王老师，联系电话1828094-0306，1828094-0306。
0: 四川集市卖物流装备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国内销售代表，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10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某焊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研发工程师，年龄要求30到5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万老师，电话1938291-0386，1938291-0386。
1: 再来关注四川世光宇飞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资料员，年龄要求22至46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800至4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2名工业设计师，年龄要求22到46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生产副总，年龄要求24至46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钟老师，联系电话1590818-4318，1590818-4318。
0: 四川日签物流装备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机械设计工程师，年龄要求24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20000元。
0: 还要招聘20名普工，10名焊工，年龄要求22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319879-1885，1319879-1885。
1: 再来关注四川富乐华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十名普工，年龄九22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9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钟老师，联系电话15283526336，15283526336。
0: 再来关注四川恒通动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两名风场水电工，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1: 还要招聘5名设备维修员，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风场厨师，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养殖屠宰会计，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3408060586，13408060586。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
0: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
2: 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四川惠宇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生产技术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3: 还要招聘10名原料药生产技术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于老师联系电话15583235155，徐老师18682578065。
1: 再来关注四川中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保洁，年龄要求50到5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4000元。
3: 还要招聘一名财务经理，制造业，年龄要求36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4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储备干部，年龄要求26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3: 还要招聘一名业务跟单员，年龄要求26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联系电话0832222-604615283272021。
1: 来关注到四川紫泉饮料工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备件仓管员，年龄要求25到3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3: 还要招聘一名品控员，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联系电话1398079287713980792877。
1: 内江保持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会计，年龄要求30到5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潘老师，电话1998292129019982921290。
3: 再来关注内江埃普诺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高压电工，一名机修工，年龄要求45岁及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工艺工程师，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专科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3619005332。

0: 136-1900-5332。
1: 再来关注四川梁祝电器工程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电梯安装学徒，年龄要求18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0: 还要招聘20名维护保养学徒，年龄要求18到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6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财务主管，年龄要求3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电梯安装维保熟手，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詹老师，电话13540001719，13540001719。
1: 再来关注四川深雪川企业服务有限公司申通快递内江客服中心，他们要招聘100名工单客服，年龄要求18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培训师，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组长，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人事管理岗，年龄要求27岁以上，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客服管理，年龄要求25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曾老师，联系电话17775599122，宋老师18848271033。
0: 再来关注创宇成名四川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人事主管，年龄要求26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6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人事助理，年龄要求22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项目经理助理，年龄要求22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6000元。
1: 还要招聘100名数据标注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曹老师，联系电话13880851254，13880851254。
0: 再来关注内江红联95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抖音官方接听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3032859257，13032859257。
1: 再来关注内江华泛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联系电话18683246296，18683246296。
0: 再来关注内江满君星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上海韵达，他们要招聘20名仲裁专员，15名大客户专员，20名订单专员，40名工单专员，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人事专员 IT， 年龄要求22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5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王老师，联系电话19293233764，任老师18583253787。
0: 来关注到四川奇博法律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资产管理员，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7000到10000元。
1: 还要招聘15名储备干部，25、26届毕业生，年龄要求21至28岁，文化程度要

0: 求全日制大专及以上，现在与8000至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邓老师，联系电话1590146969719150369109。
1: 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是四川省重点公办技工院校，学费全免，由内江市人民政府主办。这里设有数控加工、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电子商务、无人机应用技术等11个专业。这里的师资力量雄厚，实训设备齐全，校园环境优美。这里的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在技能领域绽放光彩。这就是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掌握一门实用技能，开启精彩职业人生。欢迎广大学子报考我校。
2: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
3: 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4: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后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290-816。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三栋一单元四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2: 哎，你听说了没？
3: 110在那栋楼啊，抓到几个小伙子啊，抽那个扎了替什么名的电子烟，
4: 替来他名。
3: 对。
5: 我想起来了，生物老师说替来他明是一种麻醉药。
3: 我跟你们讲哈，这个替来他明啊，在我们老家是在兽医站给猪啊羊啊接生的时候用的。
6: 给猪接生的药人拿来抽？
3: 可不是嘛。哎，这种东西啊打在猪身上猪都站不稳，那人要是吸了脑子能好？
5: 妈呀，那他们岂不是被人吓套了？
3: 我听说啊，被抓的那两个呀，是去年刚刚考上大学的学生，去夜场参加什么聚会，有人啊递过来一根电子烟，结果啊里头扎的呀就是这些东西。
6: 我丢，这就是明摆着害人嘛。
3: 这些小孩啊又没有辨别能力，还不是人家喊喝就喝喊抽就抽了。最吓人的还在后面，这两个学生啊吸完这个扎药的电子烟，结果啊发疯了。
7: 怎么个发疯法？
3: 在马路上啊喊打喊杀的，双眼通红，对着空气啊又踢又踹的。其中一个学生啊对着一棵树砍了18刀，一边砍一边吼：
8: 我要砍死你。
5: 天哪，这也太恐怖了。
3: 这个就是典型的替来他明的中毒幻觉，受用麻醉药进入人脑，会看见根本不存在的东西，觉得自己被追杀或者要去追杀别人。
5: 还好看的是书，要是看到人灵天菩萨不得了喽。
9: 天，这么吓人啊。
10: 我回家给何王生听好。
5: 咦，小阿姨，你咋对这些东西这么清楚？小阿姨，你是警察呀？
11: 我是缉毒警察。说正经的，自打依托米纸被国家正式列管之后，那些不法分子为了逃避打击继续赚钱，就盯上了受用药替来他明。本来是给动物麻醉用的，现在被加进电子烟里卖，吸了之后轻则走路不稳，胡言乱语，重则暴力攻击，呼吸抑制，甚至直接死亡。
3: 不光是毒电子烟，你们看，止咳水喝多了上瘾，安眠药越吃越多不管用，镇痛片不吃就浑身难受，连减肥药乱吃也会吃出依赖。非法销售含有替来他明的电子烟啊是犯罪。
11: 补充一句啊，要是看见有人大量的购买止咳药水、镇痛药等等，或者说看见谁家孩子啊老躲着抽电子烟的，赶紧上报社区啊。
12: 说回没有？
13: 说回了。

0: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0: 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2: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3: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0: 行，我马上来。老周，
2: 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0: 这，我再信你一次。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2: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4: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3: 你看这上面。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内江

0: 02908168916。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1: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2: 崇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崇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崇龙酒合作网点消费崇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崇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3: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215-6699。
4: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5: 带伤了，哎呀，不要，哎呀，又输了。
6: 哦，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到的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7: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

0: 神经，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
1: 看，要我就是做东西。好，回家。哎，来来来，
0: 警告警告，避美片乘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御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5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1: 我这个受不了了，快点给我。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并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月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

0: 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好，
2: 山洪预警。

0: 色。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2: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3: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4: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0: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3: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3: 你看那上面。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0: 어린 소들
1: FM 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
2: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 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三栋一单元四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1: 小西，这次回不了。

0: 些时候你会觉得喘不过气，
1: 走走走，
2: 不带了，不带了，不带了。

0: 咱还是考虑一下会计。
1: 成长从不是一帆风顺，压力、迷茫、失落，我们总想在困顿中寻找短暂的慰藉与虚妄的解脱。
2: 深一口，一秒放松。
3: 别怕，大家都抽了。
2: 来一口吧，一口不发愁。
3: 他呀，能帮你找到灵感。
1: 汕头电子烟中非法添加了依托米酯、合成大麻素等成分，长期吸食会造成不可逆的神经损伤，甚至死亡。一时上头，一生低头，你会如何选择？
2: 不用，我靠篮球证明自己，我靠麻醉逃避。
4: 我要考大学，我的未来不能被一口烟毁掉。

0: 幻觉。
1: 不麻醉，不逃避，以自律对抗压力，靠自己走出低谷，迎难而上是少年本色，拒绝新型毒品，直面人生挑战，清醒的青春更滚烫。
2: 哈哈哈哈哈！哥，好爽，
3: 好爽，好爽，
4: 好好爽！
5: 没错，眼球送。
6: 哇，好好爽！起来，嗨了，起来，嗨了！咱们进来摆道具。

0: 家都只忙着是季节。
1: 芒种夏至，芒收芒种，白昼至长。
0: 能不能摆起来？巴巴掌一响，能不能来跟你讲？大家好，我是小刚刚。来啊，这节目开篇都跟大家讲的是笑话可以当饭吃，再次重申一遍，这是小弟写的一本书。哇塞，著名的作家罗小刚写的唯一的一本书叫笑话可以当饭吃。最精彩的就是这个名字了，内容就没啥子的。最精彩的这个名字呢，是为罗杰老师帮我取的啊，很有策划意义的一个名字啊。书里头呢也有一些笑话，有一些真理的一些知识，但是那个输出的是很草率的，但这名字真的不错，所以现在借用起来，就是有讲点笑话，笑话里头呢也感悟感悟噶，谈点感受，有点散文随想，但是都以笑话作为收尾这种逻辑，笑话可以。一当饭子来跟大家拜得起，小哥当饭吃。关于爱看恐怖电影，但是你爱看恐怖电影这个心理其实是不是变态？这个事儿都不算啊，因为很多人都有这个心理，而且越胆子小的。你没有发现越胆子小的越爱看恐怖片，这是为什么呢？就是你就是贱皮子，就像爱吃臭豆腐啊，爱吃榴莲啦、啊，是吧？爱吃那个，那个云南还是贵州那儿有那个把那个牛的那个肚子里头的东西那个翻出来拿来吃呢，就是杀了牛之后，牛肚子就将消化、胃消化，叫什么草包？不是草包，叫什么？哎呀，一下想不起来，不重要哈。正就是人在吃这种奇奇怪怪的东西啊，看恐怖片，因为恐怖片就最无法理解了。他明明就给你带来恐怖、紧张、吓人，鬼在你背后，你都不晓得，快呀，在你背后。我看有些你娃娃看恐怖片的时候，把眼睛蒙着，把耳朵堵着看，眼睛蒙着我都理解了，画面太刺激了，哇，尖叫。一般眼睛耳朵都堵了，那就都他等把那个剧情跳过去，自己脑补刚才发生了恐怖的一幕，然后呢就看那个结局，说啊那个鬼在抓到了之类的。原来不是还有一种搞怪的说法吗？就说的是看恐怖片的时候把耳机带起搞忘了，结果那个恐怖片太恐怖啊，我不敢看，手机一丢就马上跑，结果人跑了，那个尖叫声还在耳朵里头一路跟着追，哇！所以相反的，其实声音反而比画面是更能够调动你紧张的情绪。有一种做法嘛，就是看恐怖片看到很恐怖的时候，放一首今天是个好日子，我们的各种运动员进行曲啊，我和我的祖国，一看就感觉全国人民都是我的后盾。好，那个恐怖片在那看起就点儿都不恐怖了，是吧？所以总之看恐怖片这种爱好呢，也是很独特的这种爱好。有个哥们儿就说的是，他上高中的时候有一个朋友正在那儿看恐怖小说。恐怖小说跟恐怖电影比起来哪个更恐怖？好像要分嘎，你们想美国的恐怖电影就不恐怖，嘎，日本的就恐怖。这是我们东方文化呀，大家思维可能有相近的一面，但你美国人真的就是，哎呀，我悬嗲嗲的啊，脑壳一歪起啊，自我大战僵尸那种，咚咚咚咚咚咚咚，嘎，那个这美国的恐怖片对我们来说看到是脏，嘎，脏乱差，恶心，飙旋旋啦，又压个啥东西出来之类的。然后呢，日本的就是玩心理，就是那个节奏感，音乐给你烘托，那个门口头啊，啥子都没得，我就啥子。啥子都没得，都要恐怖啊，都吓人。所以电影呢，它分这个，然后它小说呢有剧情的、推理的，而且全凭你脑壳来想。如果说你是一个想象力很发达的人，有可能看小说比看那个电影本身都更恐怖，嘎。可能还是导演那个功底。如果导演本身很有本事，他能够还原那个悬疑的剧情，把你能够带入进去，而不是有些小鲜肉演的那种，你不管恐怖片、悬疑片，哎，我说好出息哦。他演的那个台词说的中音也不对，他说了个错别字，他那个表情也不对吧，就让人出戏。这样子反而就对于那个悬疑或者恐怖就消解了一些，啊。但是小说就不一样了，你要不看，你要看的话，我真的喜欢的，你所有声音、剧情、动作、人物都是你脑壳想象的，哇塞，就跟真实事情发生在你脑海里头一样的，是吧？那是很恐怖。你上高中的时候，他说一个朋友在那儿看恐怖小说，他就说的是，哎呀，这个恐怖小说是什么最恐怖的了，太恐怖了，咋个之类的。而且呢，那个朋友看小说看到啥子程度，太吓人了，还不敢看了。后来看了那个妖怪的时候，把那个小

说，哎，不看了，不要，直接丢到学校外头的河沟里头去了，就不敢看了，丢了。朋友一看，你这个是吧？你既然这么喜欢恐怖小说，你丢了好可惜嘞。然后又去书店买了一本一模一样的，泡了水之后又塞到了他的课桌里边。我说你姐都看上了，人家都丢了，啊，好恐怖！你想嘛，一本书啊，看都不敢往下看，丢了，那书也直接游回来，哇！哎呀，好恐怖啊！哥，这就是笑话可以当饭吃，恐怖小说不能当饭吃。笑话当饭吃饱了吧？来跟大家讲一下关于加班、劳累和健身。加班呢，我们就说就是牛马，大家上班好辛苦。劳累呢，其实就不一定非得是加班了，正常上班也有累的。你比如一些体力劳动者，真的倒头就睡了，真的，哇，年轻人正好倒头就睡，这是个网络梗哈。但体力劳动还真是这个样子，然后劳力劳动呢，晚上停不下，所以现在劳力劳动者的辛苦某种上也更恼火，嘎。然后呢，就在这种情况下呢，有老多劳动者，老多的说，说的是健个身，分泌的是多巴胺，自己身体更健康。但这两者结合起来，最后出了一个极端嘛，就是张雪峰嘛，嘎。张雪峰还真的是让人很唏嘘。反正简单一句话就是，还有一些大厂的程序员儿，还有好多办公室的，是不是有出那种猝死那种新闻？但我觉得底层里头都有一个，就是现在的整个社会劳动基本上以脑力劳动为主。古人说的“劳力者治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古代呢是把脑力劳动者放得更高尚，感觉就是专门管人的。哦，就高人一等呐、啊，这种啊，就这个话，就是一个劳力劳动者说的，是吧？劳心者治人，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就是出体力的就该叫人家治，该叫人家管了之类的。但其实放在现代来，是吧？哎，我们都想劳体力劳动，我们向往的生活都是种地，是吧？我们天天在办公室爬格子，之后都想去爬山。爬到什么云中牧场啊之类，还要跟牧场里头的牛和马一起同个筐，也趴在地上吃草。我们都是牛的人嘛，就是人是猴子变来的，猴子是山林树林里头的动物，对于大自然的清新氧气，对于该有的体力的活动，这个实际上是人健康很重要的点。但现代人丢了这个，包括你看办公室，人家说办公久了之后不是要拿眼睛看看绿色的植物呢，就因为人还是说猴子变来的，你猴子就看绿色的啊，是吧？森林里头长的啊，看到绿色就舒服哦。它这个绿色就会让你的眼睛更放松，就不得近视眼儿，嘎。哎，总之大自然里头去，该动的动，该呼吸的氧气，俯仰的离子，看到的绿色，吹到的微风，哎，这都是人健康的一个根本。但现在都是人都是关在写字楼里头去，一上班看都是电脑的蓝光屏幕，然后呢，弓起个腰，弯起个背，手指盆打的都腱鞘炎。哎，完了这个时候又在说要去健身，说实话。真的还不见得科学，你懂不？也就是说你适当的散散步说得过去，本身健身房里头你一周工作量不那么大的时候，去跑个步把运动量拉起来，肺活量拉起来也都是科学的。但你已经如果在写字楼真的已经人都要虚脱了，这都远了，都要越了，还鼓捣起健身房去跑个什么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啊，撸铁举重啊，其实你的身体就超负荷了。你不要低估了脑力劳动啊，就是在办公室做起的，不管是写字楼里头，还是你不要去医生，到我们的听众里头，司机滴滴车师傅啊，老在那儿车子里头冤气，其实对于腰椎颈椎啊，然后什么前列腺炎啊，然后脑力劳动就包括脑花就是原地转，那都是很消耗能量，很消耗身体。包括有一些医生哦，还是很劳累的，嘎。有一个医生网上留言就说，他原来有个病人嘛，就病人呢是信佛的那种，冬天的时候呢，脖子上面戴了个24小时循环播放经文的那种佛牌。其实有一些老人家都有这种，嘎。这个你要尊重人家的一个信仰。然后呢，声音比较小嘛，就之类的有那个小小的一个声音，但是别人不晓得呀，他可能也是为了别人不晓得，不要让人家。但他自己的有这么一个信仰，就希望有一个声音相伴。但医生这个就是吓到了，医生没有注意的话，就是完全是听不到。但他听诊器跟他一按上去，就听到就一阵阵佛音。那个医生说的是：“我的妈呀！”但是我的第一个想法是：糟了，我是不是今天加班加太多，我猝死了？跟着菩萨的招唤过去，那个把那个听诊器往那个患者那里按。

0: 你这听起走了是吧？我听起走了。哎呀，总之是吧？所以说大家不管是医生这个职业，还是包括像我们主持人呢，像我们今天的主持人现在就好，因为我们就比较没有活路干的了，嘎，所以闲起来也恼火。新闻好
1: 听说。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3: 好，
4: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
6: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3: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0: 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

欢迎各位收听100.6成都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小岗方言来新闻好好说啊。今天说到7月15日还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世界青年技能日。The world youth goes like to world 世界 youth 应该是就是青年技能。哎，这两天讲 skill 啊，用小龙虾啊，看这个单词是比较熟悉的。中间世界青年技能日大概是全世界各国家都在这样大家推动青年职业技能，解决青年就业，助力青年的创业。关于这个比如院校啊，什么职业培训啊，让年轻人掌握各种技能啊，因为现在又说到什么技能啊之类的啊，大家好像都觉得难，领觉得好像一时想不起啥子。我再去查了哈，全世界哈在职业技能或者这技能有传奇啊，有故事啊，挣很高的工资啊，类似于比如红酒品酒师啊，香水的闻香师啊。那天我还看到有那个二手手机回收师，大家看到过没有？就是有一个那个收旧手机的呢，他整了一个 APP 在国内的啊，然后直接在来一个那种三轮车，然后呢就拉去到处回收二手手机，然后呢考虑到这个职业，你说是收旧冰箱就这点，你说是收 APP， 那年轻人不愿意干呢，是吧？但其实他又是环保又利国利民，而且应该真的现在不差，所以人家就在那个三轮车的车体上面打起广告。二手手机回收师招募中哦，那个二手的工作搞得很危险哈，大家不要小看。总之不同的一些职业技能都有一些冷知识，而且听起来很多很传奇。今天来新闻好好说职业技能冷知识常识分享一下。瑞士制表师可以用一种闻起来跟烂木头一样的一个味道的油，然后让手表走势更准时。因为说起瑞士手表，嘎，这是全世界了不得的。但他们的手表除了那个机械真的巴适之外，还就是润滑油真的好。他们有一些高级的制表师必须要调配一种叫牛角油的牛角油，哎，猪脚油。板油醋应该不是板油脚油那个意思，它应该有其他原理。它名字翻译出来就这个，大概它是哦，它真的是牛的脚里头弄出来的油，是牛的筋骨，就是腿杆骨头里头一些油脂低温萃取出来。然后呢，把这个油呢，你刚才萃取出来马上用还不行，专门还把壳在那儿壳收了用，就是放那儿，让它变质。然后呢，变质之后散发出来一种类似于腐烂的木头的一种怪味道。但正是这种，因为它其实就是酸白了嘛，那个油你要真的拿来吃的话，哎呀，你这个牛油火锅牛都变味了，牛油都变味了，哦，酸白了，坏了，倒了，哎，不倒，它在那儿人吃要不得。但烂出来那种烂木头那个味道腐败到这种程度，就是酸白到这种恰到好处的程度呢，它这个油的分子结构会非常的细，而且又不得干涸，就它不像水那么蒸发了之类的。总之又起到了润滑的作用，分子也特别细。然后掉在那种像动不动什么什么什么高级手表几百万上百万的一些高级手表，那个叫陀飞轮轻重插宝石上面，就是里头有个一直摇啊摇的手表里头，噔噔噔噔噔噔一直摇。哎，东东瞄准那个东西儿，它叫轻重插什么玩意儿，但就那个东西是一直在活动的，就像人类的心脏一样的，就那儿嗲一嗲这个油，嚯，这一嗲了不得，保证20年不嗲油，好，20年不需要洗油，哦，就这样子来保证它的手表比较运行啊，品质稳定了，嘎，哎呀，包括这个油。那么你要是学得到这个技能，说老板拿这个油，那不是我们自己弄点牛棒棒过来，哦，那要讲个手艺。说全球只有极少数独立制表师能够掌握靠嗅觉来判断油品是否老到刚刚好。哦，他还扔这个扔臭豆腐啊，扔老子两个啊。相当于把我一个分寸啷个拿捏，它腐败酸白到一定的程度，嘎。那这个东西如果真的要整的话，可能工业层面测它的成分是不是测得出来一些？但是你就像我们的什么老窖啊，我们的大曲啊，什么酒啊之类的，有一些要靠人的鼻子，嘎，有一些这个很细微的东西，连上现代的一些检测仪器，也不见得检测得到。这个是门冷知识。丹麦有做风车叶片修复师，而且要求有潜水执照。风车不是在天上转吗？啷个要潜水执照呢？哎，大家又学习一下的了。
首先来说呢，就是我们国内现在有风力发电站也特别的多，然后海上的风力发电呢，用量上损害还额外多一层，就是海水它不是带盐分吗？海的那个风里头，它就会有盐的水滴、雨滴、雾这些东西，啪啪啪啪啪啪打到那个风车的那个叶面上头，最终会形成显微镜才看得到的一些坑洞。反正上面打的那些点点啦，长久下去肯定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嘛，噶这种东西是要不得的。那么呢，像很多一些风力发电的一些企业，他们那边就会有一套高标准的高空悬吊维修法。然后呢，比较不可思议的就是他们的能源署认可的在叶片内部要进行一些检修的一些人员，要求要有潜水资格证。你说我风车为啥子要潜水呢？好像其实你看我们自己在四川，其实这种风力发电站大家都看到的，有时候运那个叶片在大件路上面呢，哇，几十米长，那几十米不是肯定不是实心的，实心的拉那个拉得动，拉转得起来是吧？哦，所以它是空心的，对喽，所以它要进行一个检修。那个检修呢，就是要让一个工作人员爬到这个风力发电站的那个叶片里头去。你想80多米长。我八十多米长，还真的爬个操场，爬过去，爬过来，爬过来。我是这么样在里头慢慢的检修，他就需要在，其实它是一个黑暗封闭的一个空间嘛，爬在里头之后有幽闭恐惧症，一般人罩不住，而且它里头呢有类似于水下高压的一些微压环境变化，反正它里头压力会有细微的一些变化，然后呢又长期处于一种幽闭恐惧，黢黑黢黑的时候嘛，会形成就是对于人如果有幽闭恐惧症呐、啊，人对于那种长期黑暗的啊那种在洞洞里头那种焦虑。压力来承受不了，那你一般人干不了这个工作。朋友，对不起，你要先考个潜水证。他就这个原理，你要考了个潜水证，我就允许你来修我们的风车。你看，嘎，哥哥这，我们国内现在风力发电站这么多，这个

岗位怕有人挣钱，你知道朋友们，爬到风扇那个不是风扇，风力发电站那个叶片里头去修改维修。今天请到梁主持来跟大家讲一下，美国白宫有书法家。你要说到美国多发达，白宫是他们总统住的地方，书法家，他们有书法协会搞字画展嘛？不是，写请柬。哎，一句话就说得透了。你也就是说，真正高端的宴会，你就要整得比较人和人流的啊，首席领袖的印刷的，反正就差点诚意这种意思。所以，真的在美国白宫有个真实存在的很小的一个部门，叫白宫书法家办公室，大概就负责，比如要办请柬啦，比如什么。太阳票请哪个吃饭了之类的，写个请柬，有时候动不动要写一个几千张，是吧？来的宾客特别的多，全部都是要手写。那么手写的时候，他们还有一个独特的一个秘方，也是传出来了的，就是你看我们拿普通的纸张拿墨水写，有时候就会晕染开来，有时候墨水掉一大坨，有时候看到那个笔画就不漂亮不清爽，是吧？然后呢，他们有一个秘方是啥子？在普通的墨水里头，再加入高浓度的高纯度的伏特加，伏特加嘛就是酒嘛，高纯度嘛就是80度、90度啊，伏特加有90度的，伏特加好像有99度的都有啊，然后都要开了，噶，它因为浓度特别高，但不能直接喝，又拿来兑水啊，然后这个搞鸡尾酒的有那种噶。总之，他把这个伏特加加进去呢，主要是让这个颜料，因为加了伏特加嘛，纯浓度又高，它就会很快的就挥发，咻就干了，这样子就写的字不至于筋都有点墨水。半天不干，迅速的干，当然也就要写得快。直接性能冷知识，再来跟大家讲一个新加坡官方训犬师，哎，人家有本事。新加坡那边呢，对于象牙这种呢，比如说走私啊，以前一度很泛滥，然后呢，导致了这个象牙又会咋个呢？就是，反正查不出来，因为象牙，你想它没得独特的味道的。你说查臭豆腐、查榴莲，你不要想狗，你要人都窝都你们的，有人吃了榴莲了。但象牙几乎就等于就是指尖儿，就是石头一样的，啥子味道都没。哎，最终你看新加坡移民局方面就专门有一个部门，就是训犬的嘛，训练狗来闻闻闻。后来发现在呢，小象在断奶之前，象牙上面会残留极其微量的母象初乳酸味，大概呢就是吃奶啵啵的那个大象在象牙上面还挂到有奶啵啵，尤其是牛初乳，那个意思就是那个意思。想出入，所以真的后来你看说起来海关的老师应该就训犬训狗儿一个工作，你还能够动脑壳，直接就把这个牛出入拿来跟狗闻，第二天是冷冻一下，就真的十分的味道很微弱，这狗都闻得出来。再到那个海关到处一闻，哪个箱箱里头有象牙，就哪怕是漂白了的一些象牙，像石头一样的人闻起来啥子味道都没得，但最终狗儿都把它闻得出来。哇塞，了不得。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龙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内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2: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3: 咱们吃完饭去唱会歌 KTV， 我有熟人，咱们去那儿吧。
4: 好，
3: 行。
4: 来试试这个提神醒脑，
5: 这不是毒品吧？
4: 这怎么能算毒品呢？你上我看看，老外年轻人都用这个，我们圈子都这样放松，你不要这么不合群，下次不带你了。
5: 好吧，我试试。
6: 在某些圈子中，吸食笑气，一口米纸被包装成时尚放松方式，贩子利用从众心理诱使年轻人为融入圈子而尝试，实则对身体特别是神经系统造成不可逆损伤。真正的潮流是健康的生活，任何需要牺牲健康去迎合的圈子都不值得加入。
7: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

0: 避险，为你自救。您、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投保内江人保财险安全生产责任险，隐患排查不收费，风险前置早防范，理赔赔付足额快，损失兜底减负担，压实企业安全责，守护全员长平安。安责险全方位筑牢防护屏障，护航企业稳健经营发展。
1: 芒种夏至，芒收芒种，白昼至长。
2: 欢迎各位收听 FM 106.6 成都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小港方言。那么刚刚好故事会今天跟大家讲一讲上市公司毕恭大喜。啦啦啦啦啦啦啦，这个新闻大家可能都是有人关注，叫澳金医疗，这个是上市公司，然后呢牵扯到当妈的是董事长，女儿又是个啥子官职，然后呢女婿是总经理，来来回回最近这应该是年末吧，嘎，各种恩恩怨怨的啊，在公司内部的事情和一家人的那种扯皮扯到了上面。当然这个当妈的这个董事长都已经83岁了，新闻标题叫83岁女董事长教女儿女婿提议罢免，澳金医疗失控人家族内部毕恭大喜。在忙碌当中，他气氛紧张哈，也确实是上市公司说好多消息呢披露出来了的，还是多少人感慨吧。这里头你说牵扯到了权钱呐，牵扯这个公司那个管理啊，儿女孝不孝顺呐，好多可能跟儿女都不是那么必然跟孝顺关联吧，可能人家只是一些经营决策，公司那个发展有冲突嘛。这个董事长母亲叫黄小兰，黄娘娘生于1959年，哦，80几岁吧，1959年还是老人家了。然后呢，他早年间是在顶尖的学府深造，毕业于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你想想，1959年的人，清华大学管理学院获得了工商管理硕士，这个是后头读的那种 EMBA 啊什么 M 那种嘛，好像也不是哦，那个，但确实人家就。

早些年有这么一段经历，对于管理，干你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啊，硕士学位，有这个管理也是了不得。而一个呢，也是由此接触的人脉啊什么之类的嘛。他日后是跟清华技术团队合作，后来开的这个公司做的生意到这么大，还是有点厉害的。他毕业之后，于1984年到1994年，在清华大学任教。哦，那我在清华大学教过书了。刚才我说你要读 EMBA， 感觉是什么花钱就读的书。那你在花钱就教过书那个，那你是真本事。1984年到1994年，在清华大学教了10年的书，啊，读过10年在清华大学执教的生涯。之后呢，就走出学校，在什么北京清河毛纺织厂担任干部。然后呢，2011年又担任了北京华清新昌科贸有限公司的经理，积累丰富的经验。应该这个公司跟清华感觉就已经有点关联了，噶。然后呢，反正大概就是这个娘是这个整个这次上市公司闹新闻的这个董事长最大的。这个老板最大的一个决策者，然后呢，他当闹恩怨的呢，你说是其他的股东两个扯皮啊，离不了，是他自己的女儿跟女婿，我这个有点像背叛的感觉吧？也反正我觉得，就是家族两个传不传承的人，他女儿是85年的，他是89年，差不多。女儿叫崔涵，这个新闻呢报道里头一直没提这个老公，这个老公在家里边可能说话不当听的作用，哦。有点像武则天跟什么什么他的女儿之间的那种关系，那个这个当妈的有点凶，当女儿的也有点凶。女儿出生于1985年，哦，标准80后。他呢并没有直接去追随母亲进入清华，他读书的读的是另外一个工科学校，北京理工大学。那你还是厉害噻，攻读的是机械电子工程专业，获得了本科学位。2009年毕业之后呢，这个崔涵这姐呢没有马上进家族企业，按说自己妈的2009年的时候妈的公司都已经多大了噻，他没有去，还是先在另外一个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担任证券事务专员，应该说搞一些资本运作啊。甚至可能是当妈的有意的，嘎去想办法，就娃儿在这儿上班。对于我们家族企业，你现在回来，公司也搞不出啥子，但公司早晚要上市，你啷个证券化、金融资本啷个弄？把女儿弄得那些有点培养点儿的那个，应该是这种意思。女婿娃呢，是比女儿要大2岁，83年的，叫福刚，肯定刚哥，你看都是刚哥。就一方面来说，舒畅啊，江东，哎呀，其他那些刚哥混得好的，嘎就多。这个刚哥呢是黄晓兰的，就是这个丈母娘的清华校友，他是清华大学材料科学跟工程专业的硕士学位。这个因为他后来参加到他丈母娘的这个公司来调经医疗的一个技术研究这个团队，打下了一个基础的。2008年硕士毕业之后，我刚哥也先没有进丈母娘家，因为还不晓得要当丈母娘嘛，嘎，这是后来在丈母娘家的公司才有了这番爱情和邂逅。他先进的是什么北京金澳钢集团，做的是投资经理，那也是跟投资啊这些相关的，跟他的那个什么清华大学材料科学工程专业这种工科那种也不完全匹配，反正呢最终这边是妈跟女儿，那边呢是两口子关系，亲情事业最终交织，就在这个澳金医疗这家企业里头。2004年的时候，这家企业创立起来的，黄晓兰这个就是跟他们说80多岁老董事长老娘娘呢，其实是当年这家企业的核心创始人之一，参与了整个这个澳金医疗的一个创立。而且这家公司呢，你想嘛，你像2004年的时候，你就把什么高端再生医学材料啊、植入器械啊，就这些应该还是比较早的、有前瞻性的、科技前沿的。2004年你就关注这些领域到现在嘛，上市公司真的怎么还有生意了嘛？噶，公司的技术实际上就是源自于清华大学，所以说他清华大学那儿教书10年了，方面应该是有相应的至少信息啊、什么人脉啊这些在那儿嘛。2010年的时候，福刚和刚哥不是先在北京什么金澳钢集团嘛，后来就到这家公司来了，进入丈母娘家的公司澳金医疗，从研发工程师做起，哦，就回到了他工科男一点的这种感觉了，嘎。凭借着专业的能力，逐步就成长为研发总监，就是走研发呀，走技术啊，这种感觉。2年之后，2012年，就是崔涵，就是董事长的女儿，也就是这个刚哥的老婆，是吧？也进入到公司，因为本身这个女儿呢是在另外一个公司，是什么证券员啊之类的，后来是回妈的这个公司来上班，担任的是什么市场专员啊、什么总经理助理啊之类的嘛，按说这个妈子都比较紧。在共同的奋斗岁月当中，你想想，这是董事长、总经理的这个。丈母娘在管着公司，丈母娘把女儿又安排过来了，这都是提前喊到丈母娘了。
明显我刚哥在那儿又是什么研发总监啦、技术骨干啦，小伙子等等对对的年龄又相仿，一个83年一个。

0: 85年生嘛，两个人就很快在共同的奋斗岁月当中，比如事业的认同啊，工作的认同啊，各方面就走出感情来了嘛，嘎，相恋并且结合，然后迅速就结婚啊，这个就是就对于我刚哥的这个人生这个路线的说法，就是嘎，事业成功，迎娶白富美，丈母娘那个董事长的女儿，这个都是还是有点就刚哥的奋斗是。有点这个小说的剧情那种的啊，最终呢这一家公司就形成了算一个铁三角了。老张人好像只是在公司是没啥子关联的，张娘这个当妈的是公司的创始人，然后女儿呢是得的干将，女婿啊是技术骨干，就又有家族的这种因子，同时呢那边又有清华的这种观念，创业的格局应该是相当不错的。家族式的这种还是只要在创业初期大家一条心，两个做决策，嘎。而那个呢，这个清华的这种技术背景啊，什么之类的，总之在这种创业格局当中有温情，也有个共同利益的一些深度的一些捆绑，也就在早期的发展当中，这种三个人的角色是起到了这家公司发展都是确实很有价值的作用的。这个老丈母娘黄小兰嘛，就是2018年开始就当董事长兼任总经理，以公司算公司的灵魂，就是这个娘了，是吧？她是整体公司那个发展决策是最主要的了。然后这个女婿吧，我刚哥胡刚呢，就当董事，就董事们应该就是有股份的嘛，副总经理，那具体事务啊那些就喊女婿啊去办，也真的巴适，而且尤其分管研发，你想想一个干企业，尤其像科技型的研发，应该是很重头的啊。然后这个女儿崔涵呢，也是董事有股份，其实这儿说穿了，其实女儿的股份比丈母娘比那个女婿多。女婿的股份只有一点点，你毕竟是外人啊。女儿的股份是比较多的，仅次于丈母娘的。然后呢，这个女儿也当个副总经理。这个合作金三角的模式一直到2021年5月份，澳锦医疗就成功在科创板上市，是吧？用我们的科创板上市，我们能去买点的股票，都觉得兴奋的不得了。那是你只干一个总公司，那是火气风光无量的状态，是吧？那么作为上市公司呢，可能共同信息相会就会有披露。按照当时上市披露出来的信息，黄小兰就这个丈母娘呢，当时直接是持股，算不是很高，就是因为就牵扯到清华这边有股份啊，牵扯到其他各种股东啊之类的。但是你宝贝，你女儿还有股啊，你女婿还有股啊，这个女儿胡涵跟女婿啊胡刚，都是所谓一致行动人。我们这些专业术语不懂嘛，大概就是他们一家人虽然说股份这个那个都不多点儿，但一家人两个一个方向。投票啊，干支持哪个，反对哪个，那个走，所以整个家族对于公司来说，还是就相当有话语权的。就这样子，亲情、股权、管理权，就构成了某一种金三角的一种平衡。对于公司的发展呢，应该一直都是，我觉得应该是正面作用，确实是巨多的。直到2024年夏天，一纸公告猝然击碎，就啥个呢？那种美好的亲情、股权，啥子最完美的那种东西就打破了。2023年7月份，澳锦医疗的董事会收到了股东崔涵和这个胡刚，就是女儿跟女婿娃，就跟公司的董事会提交那个书面那个函件。这个大概呢就是啊，我给你打电话说了不当说，白纸黑字写起盖了个章，就是你不要跟我讲什么家人吵架了，我们这儿走法律文书了，开董事会，开股东大会啊。生意罢免黄小兰董事职务的一个议案，也就是2024年7月份的时候，这女儿跟女婿吧就一起啊，就直接说了，他妈不要干了，我们罢免了他。你屋头吵就屋头吵嘞，女儿嘞，你当个相亲。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4: 好，
5: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0: 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0: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3: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大城取东西去了。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欢迎各位收听台 FM106.6 成都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小岗方言来新闻好好说。今天说到7月15号还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世界青年技能日。The world youth goes like to world 世界 youth 应该是这个青年技能。哎，这两天讲 skill 啊，用小龙虾啊，这个单词是比较熟悉的。总结世界青年技能日，大概是全世界各个国家都在这样，大家推动青年职业技能，解决青年就业，助力青年的创业。关于这个，比如院校啊，什么职业培训啊，让年轻人掌握各种技能啊，因为现在又说到什么技能啊之类的啊，大家好像都觉得难，领觉得好像一时想不起啥子。我再去查了哈，全世界哈在职业技能或者这技能有传奇啊，有故事啊，挣很高的工资啊，类似于比如红酒品酒师啊，香水的闻香师啊。那天我还看到有那个二手手机回收师，大家看到过没有？就是有一个那个收旧手机的呢，他整了一个 APP 在国内的啊，然后直接再来一个那种三轮车，然后呢就拉起到处回收二手手机，然后呢考虑到这个职业，你说是收旧冰箱就这点，你说是收 APP， 那年轻人不愿意干了，是吧？但其实他又是环保又利国利民，而且应该挣的钱也不差，所以人家就在那个三轮车的车体上面打起广告。二手手机回收师招募中哦，那二手的工作搞得很多钱哈，大家不要小看。总之不同的一些职业技能都有一些冷知识，而且听起来很多很传奇。今天来新闻好好说职业技能冷知识常识分享一下。瑞士制表师可以用一种闻起来跟烂木头一样的一个味道的油，然后让手表走势更准时。因为说起瑞士手表，嘎，这是全世界了不得的。但他们的手表除了那个机械真的巴适之外，还就是润滑油真的好。他们有一些高级的制表师必须要调配一种叫牛角油的牛角油，哎，猪角油。板油醋应该不是板油焦油那个意思，它应该有其他原理。它名字翻译出来就这个，大概它是哦，它真的是牛的脚里头弄出来的油，是牛的筋骨，就是腿杆骨头里头一些油脂低温萃取出来。然后呢，把这个油呢，你刚才萃取出来马上用还不行，专门还把壳在那儿壳收了用，就是放那儿，让它变质。然后呢，变质之后散发出来一种类似于腐烂的木头的一种怪味道。但正是这种，因为它其实就是酸白的嘛，那个油你要真的拿来吃的话，哎呀，你这个牛油和我牛都变味了，牛油都变味了，哦，酸白了，坏了，倒了，哎，不倒，它在那儿人吃，要不，但烂出来。

这种南部豆那个味道覆盖到这种程度，就是酸白到这种恰到好处的程度呢，它这个油的分子结构会非常的细，而且又不得干涸，就它不像水那么蒸发了之后呢，总之又起到了润滑的作用，分子也特别细。然后掉在那种像动不动什么什么什么高级手表几百万上百万的一些高级手表，那个叫陀飞轮轻重差宝石上面，就是里头有个一直摇啊摇的手表里头，噔噔噔噔噔噔一直摇，哎，都能瞄准那个东西儿。那叫轻重差什么玩意儿，但就那个东西是一直在活动的，就像人类的心脏一样的，就那儿掉一掉这个油，哇，这一掉了不得，保证20年不掉油，哦，20年不需要洗油，哦，就这样子来保证它的手表比较运行啊，品质稳定了，哎呀，包括这个油。那么你要是学得到这个技能，说老板拿这个油，那不是我们自己弄点油慢慢过来，哦，那要讲个手艺。说全球只有极少数独立制表师能够掌握靠嗅觉来判断油品是否老到刚刚好。哦，他还扔这个蒸臭豆腐啊，蒸老子人的啊，相当于把握一个分寸，啷个拿捏？它腐败酸白到一定的程度，噶，那这个东西如果真的要蒸的话，可能工业层面测它的成分是不是测得出来一些？但是你就像我们的什么老窖啊，我们的大曲啊，什么酒啊之类的，有一些也要靠人的鼻子，噶，有一些这个很细微的东西，连上现代的一些检测仪器，也都不见得检测得到。这就是冷知识。丹麦有做风车叶片修复师，而且要求有潜水执照。风车不是在天上转吗？啷个要潜水有啥子呢？哎，大家一学习晓得了。首先来说呢，就是我们国内现在有风力发电站也特别的多，然后海上的风力发电呢，那个上损坏还是要多一层，就是海水它不是带盐分吗？海的那个风里头它就会有盐的水滴、雨滴、雾这些东西，啪啪啪啪啪啪打到那个风车的那个叶面上头，最终会形成显微镜才看得到的一些坑洞，反正上面打到这些点点啦，长久下去肯定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嘛，噶这东西是要不得的。那么呢，像很多一些风力发电的一些企业，他们那边就会有一套高标准的高空悬吊维修法。然后呢，比较不可思议的就是他们能源署认可的在叶片内部要进行一些检修的一些人员，要求要有潜水资格证。你说我风车为啥子要潜水呢？好像其实你看我们自己在四川，其实这种风力发电站大家都看到的，有时候运那个叶片在大建路上面呢，哇，几十米长，那几十米不是肯定不是实心的拉，那都是拉得动，拉转得起来，是吧？哦，所以它是空心的，对喽，所以它要进行一个检修。那个检修呢，就是要让一个工作人员爬到这个风力发电站的那个叶片里头去。你想80多米长，我80多米长还真的爬个操场，爬过去爬过来爬过来，我就中间在里头慢慢的检修。他就需要在，其实它是一个黑暗封闭的一个空间嘛，爬在里头之后有幽闭恐惧症，一般人罩不住，而且它里头呢有类似于水下高压的一些微压环境变化，反正它里头压力会有细微的一些变化，然后呢又长期处于一种幽闭恐惧，黢黑的时候嘛，会形成就是对于人如果有幽闭恐惧症呢、啊，人对于那种长期黑暗的啊那种在洞洞里头那种焦虑压力呢承受不了，那你一般人干不了这个工作。朋友，对不起，你要先考个潜水证。他就这个原理，你要考那个潜水证，我就允许你来修我们的风车。你看，嘎，哥哥，这我们国内现在风力发电站这么多，这个岗位怕有点挣钱的，朋友们，爬到风扇那个不是风扇，风力发电站那个叶片里头去修改维修。这些技能冷知识，来跟大家讲一下。美国白宫有书法家，你要说到美国多发达，白宫是他们总统住的地方，书法家他们还有书法协会搞字画展吗？不是，写请柬，哎，一句话就说得透了。你也就是说真正高端的宴会，你就整得比较人模人流的啊，首先你就能印刷的，反正就差点诚意这种意思。所以真的在美国白宫有个真实存在的很小的一个部门，叫白宫书法家办公室，大概就负责比如要办请柬啦，比如什么太阳票请哪个吃饭啦，之类的写个请柬，有时候动不动要写个几千张，是吧？来的宾客特别的多，全部都是要手写。那么手写的时候，他们还有个独特的个秘方，也是传出来了的，就是你看我们拿普通的纸张拿墨水一写，有时候就会晕染开来，有时候墨水掉一大坨，有时候看到那个笔画就不漂亮不清爽，是吧？然后呢，他们有一个秘方是啥子？在普通的墨水里头，再加入高浓度的高纯度的伏特加，伏特加嘛就是酒嘛，高纯度嘛就是80度90度啊，伏特加有90度的。

有99度的都有啊，然后都要开了噶。它因为浓度特别高，但不能直接喝，因为拿来兑水啊，啷个这个鸡肋酒有那种噶。总之，他把这个伏特加加进去呢，主要是让这个颜料，因为加了伏特加，伏特加嘛，纯浓度又高，它就会很快的就挥发，咻儿就干了。这样子就写的字不至于筋都有点墨水，在这半天不干，迅速的干，当然也就写得快。直接性能冷知识。再来跟大家讲一个新加坡官方训犬师，哎，人家有本事。新加坡那边呢，对于象牙这种呢，比如说走私啊，以前一度很泛滥，然后呢，导致了这个象牙又会咋个呢？就是，反正查不出来，因为象牙，你想它没得独特的味道的。你说查臭豆腐、查榴莲，你不要写狗，你要人都窝都怎么的，有人吃了榴莲的。但象牙几乎就等于就是指甲儿，就是石头一样的，啥子味道都没。哎，最终你看新加坡移民局方面就专门有一个部门，就是训犬的嘛，训练狗儿来闻。后来发现在呢，小象在断奶之前，象牙上面会残留极其微量的母象初乳酸味，大概呢就是吃奶啵啵的那个大象，在象牙上面还挂到有奶啵啵，尤其是牛初乳，那个意思就是那个意思。想出路，所以真的后来你看说起来海关的老师今天就训犬训狗儿一个工作，你还能够动脑壳，直接就把这个牛出处拿来跟狗闻，第二天是冷冻一下，就真的十分的味道很微弱，这狗儿都闻得出来。再到那个海关到处一闻，哪个箱里头有象牙，就哪怕是漂白了的一些象牙，像石头一样的人闻起来啥子味道都没得，但最终狗儿都把它闻得出来。哇塞，了不得。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0: 您现在下午3:02升级前的各位听众，您现在锁定到的频率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体坛风云。各位好，我是然哥。
1: 各位好，我是非凡。
0: 今天这期节目呢是世界杯的季军战和冠军战决赛之前的最后一期这个体坛风云啊，所以今天必须要对这两场比赛做一下前瞻了啊。
1: 是，
0: 因为到了下周一我们再来做节目的时候，结果都已经揭晓了，
1: 是
0: 世界杯已经结束了啊。
1: 时间过得真的感觉还挺快的，
0: 有着这种世界的体育大赛作伴啊，我们的时间呢就过得更快啊，感觉也更有意思一些，
1: 是
0: 每天也更有盼头一些，是吧？
1: 双重意思啊，这个盼头对有些朋友来说，我们来前瞻一下吧，关注一些场外的信息啊。根据这个法国媒体 RMC 体育的报道，在对阵西班牙伤退的法国后卫萨利巴哈，他是确诊为背部骨折，在世界杯开始的时候，其实他就已经出现了这个伤情，他是一直在带伤作战，最终是伤情加重了哈。那在世界杯半决赛法国0-2负于西班牙的比赛当中，萨利巴第30分钟受伤下场，嘴里说着我的背完了。不幸的是呢，萨利巴的感觉是正确的，而根据法国媒体 RMC 的了解呢，萨利巴确实是遭遇了背部的骨折。
0: 这个背部骨折应该是哪里呢？这个
1: 背部
0: 应该就只有脊柱吧，
1: 肩胛骨啊之类的，对，或者说那个后背上的肋骨啊什么之类的哈，
0: 后背上还有肋骨啊？
1: 前胸后背不是都有？你摸一下呀，有啊，
0: 后背还有肋骨啊？我以为只有前胸有肋骨呢。
1: 你这胸腔就是被肋骨包围的嘛？可能是背部的那些骨头出现了这样的骨折的情况哈。
0: 嗯，其实早在随法国队出征世界杯之前，萨利巴就遭受了这样一个伤病的困扰啊，因为这个伤情其实是在2个月前一场英超比赛当中造成的。萨利巴呢是带伤来到的美国参加的世界杯，他是依靠止痛药坚持上场的，而且每日都会接受法国医疗团队的特别护理，而萨利巴呢也因此无法参加法国队的全部训练课。萨利巴在世界杯期间啊，代表法国出战的比赛是展现出了非常高的水平，称得上是一种壮举吧，某种意义上呢也是一种自我牺牲，但是他的身体啊最终还是不堪重负啊。目前还不太清楚啊，萨利巴具体要伤停多久的时间，也没有确定是否需要手术治疗，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啊，这种伤病是需要很长的时间来休息的。那么这些问题的答案呢，应该也会很快就会公布了。
1: 嗯，那季军战他应该是上不了场
0: 了，那肯定是上不了的啊。
1: 对，那这个季军战
0: 就算是能上，他也没必要上。
1: 对，没有必要，确实。好像根据一些场外的信息说到的是，应该是两边哈、啊、都不太会去上到主力的阵容。
0: 嗯，
1: 但是法国这边因为考虑到姆巴佩，然后英格兰那边考虑到凯恩可能想要去争一下这个金球奖，那是不是有可能他们会带领这个锋线来作战哈？
0: 是金靴吧？
1: 金靴奖
0: 应该
1: 金球奖只有冠军亚军里面来产生是吧？
0: 对，然后金靴的话，现在也就姆巴佩还有机会吧？凯恩应该
1: 凯恩落后2球呀，他
0: 比较多啊。
1: 姆巴佩现在是8球嘛，凯恩是6球啊。
0: 嗯，
1: 哇，如果他们俩都要去争夺的话，踢个10-10。
0: 不至于，不至于，这个还是要脸，你知道吗？
1: 再来关注一下，根据这个英媒《每日电讯报》的独家消息，图赫尔在世界杯半决赛上的战术安排导致部分英格兰队内的球员感到震惊，这一策略最终导致球队被阿根廷淘汰出局。图赫尔因在戈登为球队取得领先后接连换上3名后卫而饱受批评，他派上孔萨、丹伯恩还有奥莱利试图保住1-0的胜果，而这一安排

0: 令部分英格兰球员感到震惊。队内普遍认为，在戈登为英格兰取得领先后，阿根廷是可以被击败的，而引入更多速度型球员本可以通过反击进一步来打击阿根廷。那萨卡、沃特金森还有马杜埃凯均被留在替补席。令人意外的是，图赫尔一直等到阿根廷反超比分这个4分钟哈，才派上了拉什福德还有伊万托尼。
1: 还有一种看法认为呢，图赫尔用一名后卫而不是中场球员去替换赖斯，这就令这个英格兰付出了代价啊！因为恩佐呢，正是在赖斯啊，或者是另一名防守型的中场本应该占据的位置打入的扳平的进球，而且非常有讽刺意味的是，老塔罗在补时阶段头球打入制胜球的时候，竟然没有人盯防老塔罗，尽管当时英格兰场上已经有6名后卫，而且其中4个人都是中后卫。一位接近英格兰队的非球员消息人士告诉记者说，图赫尔被请来就是因为他更擅长淘汰赛的战术，但是他这次啊却搞砸了。另外一位也补充说呀，没有人能够理解图赫尔为什么这么做啊。
0: 其实看根据两队的这些情况哈，可以前瞻一下这场季军赛应该是扑朔迷离吧。你像法国这边啊，队内是有伤情的。然后法国这边因为德尚在世界杯之后确认是已经要退位的，所以说他们
1: 退位什么时候登的机
0: 确认是要这个离队了哈，所以说可能法国队的球员也许会为自己的主教练哈来进行最后一战。那英格兰这边呢，因为这个教练的安排可能会导致更衣室不太和谐，但是球员之间应该是很和谐的哈。还有英格兰这边其实也有一些伤病，像赖斯的话好像也是带伤的。所以说不知道这些种种是烟雾弹呢，还是说也许到这个季军赛的时候真的有可能会是比较沉闷的这种踢法。还是说放了这些烟雾弹之后这个真的变成一场对攻大战，感觉会走向两个极端。
1: 但是有一点我觉得可以肯定，那就是这场比赛应该会在90分钟内分出胜负。
0: 对，没有必要再踢120分钟再去点球之类的了哈。
1: 是，那么关于这两场比赛的前瞻呢，我们在稍后的体坛热搜词再为大家详细的介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场外的信息。金球奖官方啊发布了一篇文章，盘点了13位获得过金球奖和世界杯的球员，并且发问啊，今年会有新人吗？在13位既获得金球奖又获得世界杯的冠军的球员当中啊，巴西球员其实是最多的，一共有4位，分别是罗纳尔多、里瓦尔多、罗纳尔迪尼奥和卡卡。德国呢也有3位，分别是贝肯鲍尔、盖德穆勒和马特乌斯。
0: 而意大利有2位，分别是罗西还有卡纳瓦罗。法国也是2位，分别是齐达内还有登贝莱。那英格兰和阿根廷各有1位，分别是查尔顿还有梅西。那这个大概率有可能会出自西班牙或者出自阿根廷当中了哈。
1: 对，如果是出自阿根廷的话，那就是梅西再一次既获得金球奖又获得世界杯，是吧？这应该是史无前例，
0: 好几度了，
1: 史无前例的壮举啊！但如果是西班牙这边的话，你觉得谁可能会获得所谓的这个金球奖呢？
0: 西班牙
1: 这边肯定是没有机会，
0: 很平衡感觉，
1: 应该是没有机会获得金靴了，对吧？这个，但是金球奖的话，会不会颁发给这个目前世界杯身价最高的亚马尔呢？
0: 根据亚马尔一路走来的这个表现来说，其实
1: 确实在进攻当中为西班牙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0: 对，但是好像没有展现出他该有的这个锋芒，
1: 就是统治级别的这种能力啊。
0: 是，所以说可能颁给他的话也会有些
1: 些影响。万一在决赛当中他突然
0: 大放异彩，
1: 然后上演帽子戏法是吧？
0: 那就实至名归了，可以给他了哈。
1: 不过这个金球奖官方发布的这篇文章呢，他其实盘点的是这个年度的金球奖的这个获奖球员，还不是世界杯的这个最佳球员啊。世界杯的最佳球员的话呢，一般都是在这个冠亚军当中去评选啊。当然也有可能，比如说在此前淘汰的一些球队当中，也有可能获得这个最佳球员，也是有机会的啊。
0: 那有可能会是佛得角的门将吧？
1: 啊，那应该不会吧？因为世界杯的最佳球员还没有颁发给这个门将的这个先例啊。
0: 但是今年，
1: 而且他们都应该已经回家了吧？
0: 应该是。但是今年他确实表现的真的是相当不错了，应该是如果盘点这一届，
1: 如果颁发一个金手套奖，我觉得可以给他。
0: 而且如果盘点这一届世界杯的话，他应该是会纳入到盘点当中的一个亮点了。
1: 你像佛得角的话，其实从实际上来说，他既逼平了冠军，又逼 逼平了亚迪。
0: 对呀，

0: 他拿个季军，我觉得都是颁发一个额外的季军给他，我觉得都没有什么争议，是吧？
1: 确实。那再来关注一下阿根廷2-1战胜英格兰赛后呢，阿根廷球员因为展示了这个马岛属于阿根廷的这样一个横幅，国际足联对此进行了回应。那国际足联发言人表示，按标准的程序哈，那非法独立纪律委员会目前呢正在评估比赛报告，并将考虑相关的情况，再决定是否会采取进一步的措施。
0: 嗯，那除了这个金球奖或者说是在世界杯当中的最佳球员以及金靴奖之外，包括金手套奖啊这些都要颁发的奖项之外啊，在今年的这个世界杯啊，还有一个额外的这个应该说是怎么说呢，奖品，这也不能说是奖项了啊，奖品要颁发，就是我们 NBA 的球迷啊非常熟悉的这个 NBA 的总冠军将会获得的那个总冠军戒指
1: 哦，
0: 现在也要引入这个男足世界杯了啊，这也是美国世界杯的一个特色啊。7月16号，国际足联的官方呢已经宣布，作为非法赛事的里程碑式的创举，冠军球队将获得限量颁发的定制的冠军戒指，将美国体育当中最具有辨识度的传统引入到了全球的足坛。
1: 嗯，哎，非法还介绍说哈，每枚戒指呢均为严格的限量版，总数仅2026枚，均有独立的编号。那以此向本届赛事来致敬，其中呢30枚将颁发给冠军队伍，那其余1996枚将作为官方授权产品，面向全球的球迷发售，让支持者们能够拥有独一无二的一件属于2026世界杯的历史纪念品。我昨天也刷到了一个酒厂哈，就是咱们四川最著名的那家酒厂，
0: 对，
1: 他做了一个世界杯大力神杯的，
0: 还挺好看，
1: 真的挺好看的，也是限量2026个，价格还不菲，
0: 当然不菲了，光那个奖杯就不说里面的这个酒水了，光是那个奖杯可能就
1: 对，它奖杯
0: 至少80%的价值啊，
1: 因为它奖杯好像表面还是镀金的
0: 、
1: 确实还蛮好看的。
0: 嗯，怎么样，买一个？
1: 太贵了。再来说到这一枚戒指哈，它的戒指的一面是镌刻着世界杯的奖杯的图案，而另一面呢，则将根据冠军队的身份来进行个性化的定制。每枚戒指都有独立的编号，量身定制，并且还会附带专属的真品证书。
0: 这个戒指的价格应该不会低于那个酒吧。
1: 哎，这个戒指，它如果是黄金做的话，那应该价格挺高。
0: 应该不是，如果是的话，应该会说啊，
1: 好吧，
0: 我觉得应该不是纯金的啊。它的这个价值的话，我觉得应该不会低于那个酒的价格，而那个酒的价格已经卖到了两万多，
1: 对，
0: 26嘛，就2026嘛，这2026后面再加一个零。其实如果它稍微做多一点，就卖个2026，
1: 买的人很多，
0: 还是可以考虑买一个。
1: 对，
0: 但2万多呢，确实是有点太贵了。
1: 作为球迷来说，谁不想在家里放一个大力神杯啊？
0: 是，
1: 他那个，但是他那个好像不算是1:1，他应该要比真的
0: 小一点点
1: 哈，但是也做得非常的好看了。
0: 是的，决赛结束之后呢，冠军队的队长和主教练呢将会获得这样一个临时的戒指。为什么是临时的呢？因为这个戒指上还要刻上这个冠军球队的名字啊，所以需要在比赛结束之后进行定制啊。

0: 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3: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欢迎继续回到体坛快讯的板块当中啊，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世界杯决赛的裁判情况啊。当地时间的7月19号，世界杯决赛呢会在纽约的新泽西体育场进行，而阿根廷与西班牙的这样一个冠军争夺啊，就要在这一时刻来揭晓。那16号的时候呢，国际足联官方就公布了决赛的裁判安排，斯洛文尼亚的名哨温契奇将担任这场比赛的主裁判，两名助理裁判呢同样是来自于斯洛文尼亚。而第四官员和候补助理裁判则是来自于约旦。
1: 是的，那助理裁判当中啊，分别是克莱恩奇尼克，然后还有科瓦契奇。那第四官员来自约旦的这位叫马哈德迈，而候补助理裁判是来自约旦的卡拉夫。温契奇呢，现年46岁，执法过2022年欧联杯的决赛，还有2024年欧冠决赛等一些重要的赛事。那本届世界杯呢，他执法过2场小组赛，分别是巴西1-1战平摩洛哥的比赛，还有约旦1-2输给阿尔及利亚的比赛，还有包括一场淘汰赛16分之1决赛墨西哥2-0战胜厄瓜多尔的那场。
0: 而上一届世界杯呢，温契奇其实也主哨过2场比赛啊，其中之一就是著名的阿根廷对沙特的这场比赛，因为那场比赛呢，温契奇给沙特出示了6张黄牌，阿根廷的黄牌为0，但是沙特呢，最终还是2-1爆冷赢了这个阿根廷啊。时隔4年之后呢，温契奇将在世界杯决赛重逢阿根廷啊。其实从出牌的角度来讲，好像挺照顾阿根廷的、啊。
1: 好像是的，这个信息好像就是在往这个方面去引导啊。但是那个这次的这个决赛啊，因为是在西班牙和阿根廷之间来产生的，西班牙不是一个太会去太多身体对抗的一个球队吧，在我的感觉上来说哈，但是阿根廷可能会是，如果这种情况下西班牙还会吃到更多的牌的话，
0: 那就很明显了啊，
1: 我们就拭目以待吧。再来关注一下 NBA 方面，根据沙姆斯的报道，联盟发言人表示，联盟已经开始调查雄还有小特特伦特4年6400万的合同是否存在问题。而根据此前的报道，小特伦特在2024年以1年260万的底薪加盟到雄鹿，而在此前一年的薪资是1856万美元。2025年，小特伦特再次以2年750万美元的低价续约雄鹿，而今年夏天是跳出了合同，跟雄鹿以4年6400万来续约。特伦特呢，上赛季常规赛为雄鹿出战65场，场均可以得到8.1分、1个篮板，还有1.2个助攻。
0: 再来关注到7月17号，热火为字母哥正式加盟球队举办了新闻发布会，总裁和主帅啊都一起亮相，而字母哥也详细解释了自己为什么改穿7号球衣了。他说：“我之前是穿34号，是因为妈妈出生于1963年。”1963跟34号有什么关系？哦，1963啊，他爸爸出生于1964啊，所以一个三一个四，所以起了3和4。哎呦，这个关联有点太牵强了。字母哥说啊，如果你把3和4加起来，不就等于7了吗？而他妈妈也是4月7号出生的啊，这就是他改成7号的原因。而他真正改号码的原因呢，是觉得34号啊承载了太多的分量和历史。那出于对选中我并且效力了13年的球队的尊重啊，他就决定把这个34号的这个球衣啊，留给了原来的这个母队，相当于是啊，决定把这个号码留在那里，然后自己在另外一支球队呢，就要开启新的篇章啊，希望能够在迈阿密留下自己的印记，让7号像之前的34号一样，也有那样的传奇色彩。而且7号看起来也不错呀，很新颖，很清爽。他说：“我看到街头上有些孩子也穿着这样的号码啊，所以他很兴奋，能够用这样一个号码创造更多的时刻。”
1: 哎呀，这个数字。
0: 在 NBA 的球场上，这种小号码的这种球衣还真的挺少见的啊。
1: 对，而且这个7号这个数字，其实已经有人带领他，也创造了很多的一些历史了
0: 啊。比如说，

0: 哎，之前那个比较火的那个那个七号呀，
1: 到底是谁？你说的，就是足球当中的七号，当时
0: C罗是不是七号球衣
1: ？C罗当然是七号了。
0: 对，然后还有一个
1: 足球世界里的七号球衣非常多，像贝克汉姆也是七号啊。
0: 对
1: 啊，
0: 所以说已经
1: 是篮球世界的七号，我印象中还不是特别多啊。
0: 然后还有之前的那个哦，挪威的那一位没有传球给哈兰德的那一位，好像他也是七号球衣哈。
1: 所以足球世界当中的七号其实有很
0: 多
1: 的传奇球员，
0: 对，有很多的色彩。
1: 但是篮球世界的七号好像还没有太多特殊的意义啊。
0: 希望他能够赋予一些特殊的意义吧。而且在交易当中呢，热火是送出了西罗、哈克斯、还有维尔、雅库乔尼斯三个首轮签，还有一个首轮的互换签以及一个次轮签，而得到字母哥和波蒂斯。
1: 再来关注到 NBA 夏季联赛，7月17号开拓者是以108-101击败了掘金。在这场比赛当中呢，杨汉森表现也非常的不错啊。上半场虽然说比较慢热，但是下半场是充分的展现了自己的各种技能，全场得到了13分、5个篮板、3个助攻、1个抢断和4个盖帽。
0: 再来关注一下 F1 方面，迈凯伦车手诺里斯将在比利时大奖赛正式的接受十位罚退，原因是超出规则限制数量，使用了赛季第四块电池。此前呢，第一块电池在中国站是遭遇故障，导致诺里斯无法参赛。
1: 而在日本站换上第二块电池，在自由练习赛发生问题之后呢，也要进行一些修复的工作，因此换上了规则内允许的第三块电池，那也是最后一块电池了。然而在日本大奖赛之后，修复完的第二块电池在摩纳哥二练的时候又遭遇了故障啊，再一次移出了部件库。
0: 而根据解说员邱超的消息，新电池呢是梅赛德斯在奥地利站所引入的一个新版，提升了电池的可靠性。而队友皮亚斯特里在奥地利站已经开始使用新电池，两位迈凯伦车手将会在本周开始使用梅赛德斯新版的内燃机。
1: 再来关注一下乒乓球方面的消息，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男双16/1决赛，马龙和许昕的组合是以3-0战胜了严生和蔡顺航的组合，三局的比分呢分别是11-9、11-8和11-8。马龙许昕下一轮将面对周冠宏和于海洋的组合。
0: 再来关注一下羽毛球方面，北京时间在今天是结束了日本羽毛球公开赛混双4/1决赛的比赛，在头号种子冯彦哲、黄东平轻取晋级到四强之后，二号种子蒋振邦、魏亚欣是0-2不敌中国香港组合邓俊文、谢颖雪，止步八强。
1: 头号种子冯彦哲和黄东平的组合今天的对手是昨天将队友郭新娃和陈芳慧淘汰出局的叶红卫和詹佑琴的组合。在面对中国台北组合的时候，凤凰并没有给对手任何的机会，是以21-5、21-17顺利的拿下的，也赢得了对方的对方的这样一个三连胜啊，然后率先晋级到了四强当中。
0: 而随后进行的下半区的比拼，二号种子蒋振邦、魏亚欣的对手是中国香港的名将邓俊文、谢颖雪，双方此前交手五次。那蒋振邦还有魏亚欣的组合是4-1占据优势，不过最近一次是在去年亚锦赛，中国香港组合是以2局获胜。今天这场比拼呢，亚邦没有打出前几场的这样的默契还有状态哈，分别是17-21、13-21，2局不敌对手，遗憾止步八强。
1: 这样一来的话呢，混双四强就只剩黄彦哲和黄东平这一对中国组合了。半决赛呢，他们将对阵日本东道主古贺辉和斋藤夏。
0: 再来关注两场女单比赛，陈雨菲是2-0轻取韩国选手沈友镇，顺利的晋级到四强。王芷怡是1-2不敌印尼选手瓦尔达尼，止步到八强。
1: 这场比赛呢，女单四号种子陈雨菲前两轮是2-0击败的对手，状态还是相当的不错。今天面对沈友镇，陈雨菲呢是此前保持6战全胜的记录，今天在场上她依然是优势满满，21-10、21-12是直落2局，仅用36分钟就战胜了对手。
0: 作为国羽女单上半区的独苗，陈雨菲原本最大的对手是头号种子安喜盈，但世界第一此前面对 澳元希望时退赛哈。那澳元希望今天面对印尼名将辛杜又提前的退赛，印度的名将辛杜哈，他也退赛了，所以说陈雨菲半决赛将和前世锦赛冠军辛杜来争取一个决赛的入场券。
1: 那接下来另一场比拼呢，是二号种子王芷怡在前两轮2-0取胜之后呢，今天又遭遇到了印尼选手瓦尔达尼。那在双方此前的交手记录上呢，王芷怡对瓦尔达尼是有7-1的一个绝对优势。今天这场比赛呢，首局王芷怡是保持一贯的水准，以21-9快速拿下。但是第二局开始呢，对方是发起了反扑，21-17扳回一局。决胜局呢，王芷怡突然掉线，完全没有了手感，4-21告负，最终是被对手逆转了。
2: 晋江六点。

0: 体坛热搜词，今天的第一个热搜，我们来说一说特朗普，因为特朗普决定要出席世界杯的决赛了。
1: 本周四呢，白宫的新闻秘书卡罗琳·莱维特宣布，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出席2026年世界杯的决赛。这位白宫女发言人在结束产假后的首次发布会上就透露了这样的消息哈，说到特朗普将会在周五前往纽约，出席在曼哈顿特朗普大厦举行的国际足联的招待会。周日呢，特朗普将出席在纽约新泽西大都会人寿体育场举行的阿根廷对西班牙的这场决赛。
0: 国际足联的主席伊凡蒂诺其实上个月就曾经表示啊，这个特朗普要亲临决赛并且颁发奖杯，但是由于特朗普整届赛事期间呢没有出席任何的比赛，外界对此其实还仍然有一些疑问，毕竟特朗普近日曾经表示啊，他曾经面临着暗杀威胁。
1: 而莱维特呢没有明确的表示特朗普是否会亲自的颁发奖杯，但外界普遍预计哈，他不会错过这样一个重要的环节的哈。伊凡蒂诺曾说哈，他和特朗普将一起享受决赛，当然也会共同把奖杯颁给获胜者。
0: 特朗普的出席符合多年来的惯例，因为在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决赛上，卡塔尔的埃米尔塔米姆本阿勒萨尼就和伊凡蒂诺一同啊，为阿根廷的队长梅西颁发了冠军奖杯。而阿勒萨尼呢，也曾经在梅西举起奖杯前，为他披上了一件传统的卡塔尔披风。而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决赛之后呢，普京也为获胜的法国球员颁发了奖牌。主办国的元首出席世界杯决赛是2014年、2010年以及更早时候的惯例了啊。
1: 而去年夏天呢，同样是在这个大都会人寿体育场啊，特朗普是出席了首届32队世俱杯的决赛，并亲自的颁奖。那人们记忆犹新的名场面就是特朗普在把奖杯颁给切尔西后呢，仍然是留在领奖台上哈，并在蓝军队长詹姆斯举起奖杯的时候紧挨着他站立。那詹姆斯曾委婉的想让特朗普躲开，但特朗普呢依然是留在了 C 位。后来特朗普是被伊凡蒂诺请走的，詹姆斯回忆道哈，之前他们告诉我他会颁奖然后离开舞台，我以为他会离开，但我觉得他想留下来。
0: 是的，这届世界杯呢，特朗普此前最大的戏份就是巴勒贡红牌事件当中啊，他确实是出手干预了啊，导致这个国际足联红牌停赛的缓期执行，也制造了前所未闻的奇闻。
2: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接

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0: 半点过后，欢迎继续回到体坛风云的直播节目当中啊！刚刚的体坛热搜词，我们聊到了特朗普啊，会在这场世界杯的决赛当中啊出席，并且可能啊会为冠军球队颁奖。那又提到了特朗普之前干预这个比赛的事情啊，就是将美国队的那个红牌啊缓期执行。而现如今呢，莱维特表示说呀，总统出席决赛啊，将为美国历史上观看人数最多、最安全、最成功的一届世界杯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我觉得他们非常擅长自卖自夸呀。
1: 确实，那本届赛事表明呢，美国啊有能力在最宏大舞台上招待全世界啊。他还说到，总统出席决赛将是对这样一届赛事的完美收官。
0: 嗯，
1: 那就是应该是会去的嘛哈。
0: 嗯，尽管说美国队的世界杯之旅早就结束了，但是提到特朗普啊，提到巴勒贡的那个红牌的缓刑风波啊，仍然是余波未了。因为英国媒体的劲爆就表示啊，美国足协的主席巴特森终于到了无法回避任何世界杯舆论风暴的境地。因为在最近的一次媒体圆桌会上啊，巴特森就不得不回应了特朗普介入巴勒贡红牌撤销一事。他说啊，特朗普总统可以做他想做的事啊，他是美国总统，谁管得了啊？他的意思是，是吧？
1: 随后呢，被问及美国足协是否会对特朗普介入仪式感到后悔时，巴特森选择了直接结束讨论。他说啊，会议结束了，我们得走了，抱歉。而此时呢，其实这个圆桌会议哈、啊、只进行了50分钟，原本定的是1个小时、啊、还晚了10分钟，提前结束了。他应该是压力也挺大的，对回应这样的问题。
0: 我觉得他也挺无语的，但是他又不能说。
1: 对呀、啊，就表达了这样的无奈。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其实
0: 对呀、啊，
1: 对全世界的这个媒体来说，特朗普做些什么好像也不是特别的奇怪了。
0: 是。那接下来的体坛热搜词呢，还是得说一说啊，这个被1-2逆转的英格兰，他的主教练托赫尔备受争议啊，但是仍然有支持他的人。
1: 嗯，英格兰1-2被阿根廷逆转，无缘美加墨世界杯的决赛，做出保守换人决策的主帅托赫尔，确实哈、啊、在赛后成为了众矢之的。不过呢，虽然有大量球迷还有民宿指责这位52岁的德国籍教头，那英国方面的消息却是托赫尔依然得到了英足总的全力支持，不会因为未能杀进决赛而被炒鱿鱼。不仅如此呢，还有一些前英格兰国脚也公开发声，表示呢现在并不是换帅的好时机，应该让图赫尔继续。
0: 这位民宿呢，其实就是70岁的彼得里德，他的看法，他说我们不能总是换教练啊。尽管在参加一档早间节目的时候，里德依然对图赫尔和英格兰队的表现提出了批评，这位呢曾经亲身经历1986年英阿大战的前30防守中场，看来图赫尔真正的问题其实是在比赛的末段没有安排人对梅西进行1-1的盯防，这确实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啊。
1: 确实，
0: 他说当梅西来到右路开始掌控比赛的时候，你必须要做出改变啊。梅西已经39岁了，他不会再用速度突破你，但是他仍然能够送出妙传啊。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你必须要贴紧他，阻止他这么做。然而事实上，梅西来到右路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哈、啊，梅西方圆10几米都一个人没有，
1: 因为而且还算是他比较舒适的一个位置哈。
0: 对呀、啊，
1: 虽然说他不能够去做出一些突破，但是他确实可以凭借他精湛的脚下的技术啊，送出很多的一些。
0: 你没有人去干扰他传球，他不是想传哪传哪，
1: 指
0: 哪
1: 打
0: 哪。
1: 对啊，不过呢，也许是考虑到4强依然是一个不差的成绩哈、啊，里德呢还是支持图赫尔继续带队。他说：“我们已经进半决赛了，你就必须坚持。”2024年10月份呢，图赫尔和英足总携手之时，原来的合同其实只有18个月，那就是到本届世界杯就结束哈、啊。不过今年2月份呢，双方又提前把合同续约到了2028年，着眼于欧洲杯还有更远的将来。而截止负于阿根廷，图赫尔带英格兰是共计21场的比赛。自2007年麦克拉伦的18场下课之后，英格兰的正式的主帅当中，只有因为这个索贿丑闻提前离职的阿勒代斯1场，比他带队的时间更短。那其中呢，卡佩罗带队42场，霍奇森带队56场，而索斯盖特带了102场。
0: 那在写给太阳 商报的专栏文章当中啊，今年三月份已经宣布从国家队挂靴的英格兰右后卫凯尔沃克对图赫尔也表示了一些质疑。他说作为曾经在索斯盖特手下踢球的一员，我认为我们在本届世界杯上所做的一切与索斯盖特执教的时候没有什么太大区别啊。这既是像在质疑图赫尔没有给三狮军团带来质的改变，也是在为曾经饱受舆论质疑的这个前英格兰的主帅啊喊冤啊。
1: 不过在谈到现在是否应该换帅的问题，沃克还是更愿意相信图赫尔，他也希望后者能够在2028年欧洲杯上有所作为，因为在他看来，如果现在换帅的话，根本就没有合适的替代人选。他说哈，也许我们可以再把球队交给一位英格兰的教练，但是否有人能够达到图赫尔的水准呢？恐怕没有。
0: 依照沃克的说法，英格兰的主教练应该执教过英超前六的球队，并且有过争夺欧冠啊，甚至是赢得欧冠的经验才更加的合适。随后呢，沃克倒是提了一个建议啊，他说在他看来呢，纽卡斯尔的主帅埃迪豪是一个突出的候选人，但是他马上又话锋一转，他是否有足够的履历去执教英格兰呢？恐怕还是没有。所以他认为呢，在一届大赛之后啊，就更换教练，其实也并不是特别的合适。
1: 其实
0: 我觉得主要还是图赫尔带队时间其实并不是特别的长啊。
1: 对，然后可能也参照了之前英格兰其他的一些主教练可能在一些重要比赛的一些做法，但是可能没有去吸取到太多的一些教训吧。相信这一战之后受到了这么多舆论哈，应该如果他能坚持到2028年的话，也许会给这一支英格兰队再带来一些改变吧。
0: 嗯，其实我觉得英格兰的这个备战周期还是有一些问题的哈。一般来说呢，你应该先把这个本周的洲际比赛啊打完之后，把本周的洲际比赛呢当做一个世界杯的一个练兵，对吧？然后再去带队打世界杯可能要好一些。但是他们可能是反过来的，先打世界杯，然后再去打28年的这个欧洲杯。而24年的这个欧洲杯呢，却不是图赫尔带队的啊，因为他是在欧洲杯结束之后啊才去接手的英格兰，所以他并没有一个洲际比赛的一个练兵的机会啊。所以对于图赫尔来说，可能他自己也觉得啊，这个磨合的不是特别的够吧。
1: 对，而且对他自己来说，可能还是想在主教练的位置再来好好的证明一下自己。那2028年的欧洲杯将会是他最后的证明。如果他真的做到了带领英格兰捧杯的话，那就表明他这些年啊所做的努力确实能够带来一些实质性的改变，
0: 还是有一定的价值的啊。特别是怎么说呢，就是在世界杯啊能够把英格兰带进四强，其实也确实是一个说不过去的成绩，
1: 算是英格兰也比较好的成绩了。
0: 就是即便是这个赛前签订合同，如果有成绩要求的话，可能最高也就是四强了。因为赛前也可能没有人想到英格兰有这个争冠的这种机会吧。
1: 确实，
2: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3: 内江人保财险驾乘综合 A 款重磅来袭，一车投保阖家安心，40万元高额驾乘保障，每日150元住院津贴，自费药加财险账户盗刷车模行李损失通通覆盖，出行居家双重防护，周全抵御多重风险。

0: 欢迎继续回到体坛风云的直播节目当中啊，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稍微前瞻一下啊，这个即将开打的两场世界杯的比赛，一个是季军战，法国对英格兰，一个是冠军的争夺啊，西班牙对阿根廷。赛前有哪些消息呢？有一个热搜词说的是队内的老大哥呀，已经喊话亚马尔了。
1: 根据西班牙世界报的消息，

0: 在半决赛当中击败法国队之后，西班牙队是抵达纽约，为了躲避曼哈顿的喧嚣呢，主帅德拉芬特把球队的住处安排在西郊外的一家酒店哈，距离时代广场大概有30公里。虽然全队都在强调集体力量，但是所有人的目光还是不由自主地落在了亚马尔的身上。
1: 嗯，是的，因为本届世界杯啊，亚马尔说实话啊，好像还没有展现出特别的统治能力，
0: 对，
1: 虽然说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啊，但是毕竟他只有一个进球啊，尽管说亚马尔已经是球星了，甚至是超巨了啊，因为他的身价是最高的嘛，但是他刚刚才度过19岁的生日，在西班牙队内呢，从教练员到球员都坚信啊，这位天才少年在本届世界杯上的高光时刻还没来呢。
0: 哎呀，
1: 那既然还没有来，那说明就还要来，那既然还要来，那也
0: 只能是决赛了，
1: 只剩一场比赛了，那只能是决赛。了是吧？所以主教练这个德拉芬特是直言不讳的说，我毫不怀疑他的大日子就在决赛。
0: 看来跟我们想到一块儿去了。
1: 对，我们也都是这样想的啊。
0: 亚马尔的世界杯之旅啊，其实并不顺遂。他是带着肌肉伤病来到美国的。首场对佛得角的时候，本计划是休息哈、啊，但是为了打破僵局，教练还是派他上场搅局。他真正的闪光点是在第二场对沙特的比赛，亚马尔踢了半场，取得一个进球。但此后的几场比赛，像是对乌拉圭、奥地利、葡萄牙还有比利时，他的状态都是起伏不定的。
1: 但是教练组还是对他充满信心啊，因为他是西班牙阵中极其罕见的一个异类啊。一位教练组的成员解释说，西班牙以前从来都没有过这种类型的球员，他是能够靠个人能力去撕开防线疯狂的过人，而且能够送出致命一传。对手在布置防线的时候，首先得考虑怎么来限制他。其实我倒是有一个想让这个亚马尔爆发了一个好办法。
0: 什么办法？
1: 就是别让他在右路了，把他调到左路来，说不定会有更好的效果。
0: 因为他左脚，
1: 因为他右路他只能内切啊，但是现在这个禁区内啊，这个各支球队的这个防守在禁区内堆人堆的都挺多的，他内切之后面对禁区内的防守还真的是可能不会有特别好的机会，但是如果把他放到左路来，直接让他去突破，让他去下底，让他去传中，可能会有更好的效果啊。
0: 对，也许吧。那亚马尔有着顶级巨星那种好胜到执拗的性格，在战胜奥地利之后，虽然球队赢了球，但是因为他自己没有进球哈、啊，亚马尔在更衣室里边显得闷闷不乐，队友们对此很理解，说到这种天才球员都是这样的，像梅西、C 罗年轻时候一样哈、啊，对自己要求都极高。
1: 在对阵法国队赛后庆祝当中啊，一位在队内极具威望的老大哥抱住了亚马尔的头，像摇鸡尾酒一样晃着他，把人脑子晃坏了，大声的鼓励说啊，小子，我们已经带你进决赛了，接下来该轮到你表演了吧？就是说我们的任务都已经完成了、啊，
0: 你该醒醒了，这个要匹配你的身价了。
1: 是的，
0: 虽然还没有达到最佳状态，但是亚马尔依然是本届杯赛完成过人次数最多的球员，他是过了25次。而令人意外的是，他竟然是西班牙队内犯规次数最多的球员，犯规达到12次。这足以说明哈、啊，这位进攻天才在防守端已经是拼尽了全力。此外呢，他在赛场上已经累计跑动了超过5.1万米，也是排在全队第7的位置。
1: 为了让这位19岁的年轻人保持心态平稳，他的母亲、弟弟还有两位挚友啊，也是全程都在陪同着他。在田纳西州集训的休息日呢，他们甚至会租来一辆豪华的保姆车，去纳什维尔的购物中心去吃饭，像普通人一样享受片刻的宁静。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来好好的前瞻一下即将开打的这两场比赛。首先是季军战，法国对阵英格兰，这场比赛呢是在北京时间的7月19号凌晨5点开打。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季军争夺战啊，是在迈阿密的硬石体育场打响。那半决赛双双折戟的法国和英格兰，在这场荣誉之战当中又狭路相逢，不仅是一场关乎季军的较量，更是主帅告别、金靴之争和复仇之战的多重的交织啊。
0: 而本场比赛的场地迈阿密硬石体育场是一个露天的球场啊，没有空调系统。而根据赛前气象的预测，开赛的时候当地的气温大概是32摄氏度，湿度高达62%。这种高温高湿的环境对球员的体能是有极大的考验的，尤其是下半场60分钟之后，体能的分水岭将直接决定比赛的走势。防守注意力的下降还有失误的增多，肯定是在所难免的。
1: 是的，法国队。

0: 方面呢，其实半决赛他们是0-2不敌西班牙，现在是全队士气受挫，甚至有媒体爆出部分球员无心恋战了啊，其实就不想打了，无所谓了，
1: 想去度假了。
0: 对，季军战还踢什么踢？但是不可忽视的是什么呢？这是德尚执教法国队14年来的一个告别战啊，球队是渴望用一场胜利为功勋主帅体面的送行的。同时呢，打进8个球的姆巴佩其实也有冲击金靴的强烈战意。不过呢，法国队的防线现在是遭到了重创，像主力中卫萨里巴，我们前面的节目也介绍了，他的背部的伤势啊非常的严重，所以肯定是要缺席这场比赛的，这也让他们的防空还有回追都存在着一定的隐患。
1: 而英格兰这边呢，也是憋着一口气，半决赛领先被阿根廷逆转，加上主帅图赫尔备受争议，全队呢急需一场胜利来洗刷遗憾，并争取球队自1966年以来的最佳世界杯的排名。然而连续的高强度淘汰赛让英格兰体能透支严重，后防线也面临着一些伤病，比如说詹姆斯带伤、亨德森缺阵等等一些人员不整的问题。
0: 是从战术层面来看呢，法国队的防守反击已经是可以完美的克制英格兰的这样一个高位压上的一个战术啊。姆巴佩的速度呢，也是撕破30军团防线的一个最大的武器，而英格兰则需要依靠凯恩的支点作用和贝林厄姆的后插上，利用定位球或者是远射来寻找机会。回顾一下历届世界杯的季军战啊，由于双方卸下争冠的包袱，比赛往往呢都会更加的开放，防守强度会显著的下降，绝大多数的比赛都能够在90分钟之内分出胜负，极少极少拖入加时赛啊，基本上没有啊。结合双方目前的伤停和体能状况，这场比赛大概率也是不会进入加时赛的，所以90分钟之内是必然会分出胜负的。
1: 而综合两队的硬实力、战役、体能储备，还有历史的交锋记录，法国在个人能力上限，还有包括阵容厚度上是略占优势的。而英格兰的体能隐患，还有防线短板，在下半场极易被放大。
0: 是的，所以正常来看的话，法国队是很有可能凭借更强的进攻爆点、体能优势和整体的效率，在90分钟之内解决战斗。但是如果法国队战役不足，或者是大幅轮换之后导致后防失误的话，那憋着一口气的英格兰啊，就有望抓住机会，通过定位球或者是反击完成证明了。
1: 另外，迈阿密的炎热天气也可能会让双方无心恋战哈、用最低消耗进一个球的方式来完成这场季军赛的任务。至于是法国的球星个人能力锁定胜局，还是英格兰的拼劲儿笑到最后，那答案还是要在比赛当中去揭晓了。
0: 最后重头戏，我们要说一说西班牙跟阿根廷的这场决赛之争了啊！北京时间的7月20号，也就是周一的凌晨3点钟，这场比赛呢是卫冕冠军阿根廷和欧洲霸主西班牙的对决，在纽约新泽西大都会人寿体育场争夺大力神杯。这不仅是一场跨越60年的宿命争夺，更是极致的传控体系和钢铁防守意志的终极碰撞啊！
1: 而目前西班牙已经是抵达新泽西的训练基地来展开备战，主帅德拉芬特强调，球队将坚持传控打法，并高度警惕阿根廷的挑衅与争执。而在伤病方面呢，边锋皮诺还有中场穆尼奥斯基本是确定无缘决赛了，但是全队呢没有黄牌停赛的球员，19岁核心亚马尔还有右后卫波罗虽然在首堂训练当中缺席合练进行一些负荷的管理，但预计呢不会影响首发。
0: 阿根廷是在半决赛2-1逆转了英格兰，由于亚特兰大在这个亚特兰大进行恢复性的训练，梅西和帕雷德斯等核心呢都是以休息为主，氛围还是挺轻松的。不过受雷暴天气的影响呢，球队的航班延误了，也导致他们的备战时间被压缩。而在防线方面呢，主力后卫昆多梅迪纳因为小腿的伤势啊，自16强战之后呢就没有出战过，能否赶上决赛呢仍然等待队医的评估。而塔利亚菲科也有望继续镇守左路。
1: 本场比赛的开球时间是美国东部时间周日下午的3点钟，正值白天的时段。届时呢，纽约地区预计的气温将会接近30摄氏度，而伴随高湿度，体感极度的闷热。大都会人寿体育场也是一个露天的球场啊，没有顶棚，还有空调系统。更致命的是呢，球场原本是 NFL 人工草皮，临时铺设的天然草皮也是饱受这个诟病。而多名球星也抱怨，哎呀，这个临时铺的草皮。

0: 干硬球速慢，像在水泥地上踢球一样。此外，受到加拿大火山的山火的影响，那当地的空气质量较差，恶劣的场地还有天气的这个条件哈，将成为本场比赛最大的一个变数。
1: 其实在之前的比赛当中啊，西班牙队就展现了教科书级别的防守统治力，小组赛呢是两胜一平稳健的出现。他们在淘汰赛一路是零封了奥地利、葡萄牙、比利时和法国，七场比赛只丢了一个球，也创造了世界杯单届零封场次的历史记录啊。时隔16年重返决赛，年轻的斗牛士军团也渴望捧起队史的第二座大力神杯。体能储备方面呢，他们也是更加的占优，而且他们是战意高昂啊。
0: 而阿根廷呢，则是化身为逆转之王，小组赛三战全胜之后，淘汰赛先后是险胜佛得角、瑞士、埃及，半决赛呢更是在落后情况下逆转了宿敌英格兰。他们七战狂轰19球，领跑射手榜，而且半数进球诞生于比赛的第75分钟之后啊，他们是自带绝境属性。作为卫冕冠军的阿根廷，渴望打破长达52年的卫冕魔咒，全队拥有极强的冠军底蕴，还有求生欲。
1: 所以综合来看呢，这是一场极致体系对阵极致个人的较量。西班牙的传控需要良好的草皮来支撑，而闷热的天气和糟糕的场地应该说是削弱了他们这方面的优势，反而呢，利好阿根廷的身体对抗啊，以及简化的进攻和定位球。然而西班牙多休息一天，而且阵容呢更加的年轻，下半场的体能优势啊也不容忽视。考虑到世界杯决赛历来都非常的谨慎啊，近几届的常规时间啊大都都是小比分，所以这场比赛大概率啊也是一场比较焦灼的拉锯战呢、啊。
0: 而且两队各进一球是最符合矛盾之战的逻辑的结果的。西班牙的这个控球能够限制阿根廷的反击，但是糟糕草皮让他们难以打穿密集防守，阿根廷面对历史级的防线也很难轻易的破门，双方大概率常规时间握手言和。考虑到阿根廷门将马丁内斯的扑点能力，还有梅西的经验，潘帕斯雄鹰在点球大战当中是占据心理优势的。
1: 是的，但是如果西班牙能够克服场地的劣势，利用亚马尔的个人能力或者是定位球打破僵局，他们也有能力把比赛纳入到控球消耗的节奏啊，就是进一个球之后死守啊，他们的死守跟英格兰的死守可就不是一回事了啊。
0: 是的，
1: 多休息一天的体能优势在比赛的最后20分钟就会显现，西班牙可能会通过极致的耐心磨死对手。总之这场对决呢，应该是足球哲学的一个终极对话了。无论结果如何，在新泽西的夜空之下呀，必将会见证一段载入史册的绿鹰传奇。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体坛风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是周末，祝大家在周末的两天当中啊，都能够连续的看到两场啊精彩的比赛。下周一我们一起来揭晓结果。
0: 再见。
2: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3: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0290-810-816。
1: 内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三栋一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2: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3: 投保内江人保财险安全生产责任险，隐患排查不收费，风险前置早防范，理赔赔付足额快，损失兜底减负担，压实企业安全责，守护全员长平安。安责险全方位筑牢防护屏障，护航企业稳健经营发展。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这一时段锁定收听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1: 下午好，我是钟玲。
0: 天气凉快之后呢，心情就会更好了，尤其是在这个最后一天的工作日里头，你会觉得格外的心情舒畅，
1: 是格外的愉悦哈。
0: 对，迎来了周末，然后天气又没有那么的热，
1: 是
0: 好像最就是比较近的几个城市在下雨下暴雨，包括成都啊绵阳这边。
1: 对，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昨天晚上成都的这一场暴雨哈，也就是让我们这个地方呢也有点凉快了。
0: 那必须的呀，
1: 是
0: 就是我们既没有感受到下雨带来的一些不便和不适的感觉
1: 啊、哦哦、是
0: 还享受到了这种降温的凉爽。
1: 嗯，
0: 我觉得就蛮好。
1: 是，
0: 但过了今天之后呢，这个天气它肯定会逐渐的再会热到一定的新高度。
1: 是，
0: 毕竟三伏天里头嘛。
1: 嗯，
0: 而且今年的高温天气呢，就是老早就在给大家预报了哈。
1: 嗯，
0: 有这么一段时间也有可能会就是创新高哈。
1: 是，
0: 很多人会发现就是每天有天气预报会预告到最高温度是多少，最低温度是多少，当你热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就开始就是产生怀疑。
1: 哦，
0: 觉得气象台在乱报。
1: 哦，就是它可能实际的那个温度和你的体感温度可能是不太一样的。
0: 对，你比如说今打个比方哈，天气预报的是最近两三天最高温度大概可能39度，
1: 是
0: 啊，这个最低温度是多少度。好，过了那两天之后，大家会发现，哎，我觉得不止39度，起码都上了40度了。
1: 嗯，
0: 很多人就开始就有这个怀疑，或者是有一些朋友张口就来造谣啊。
1: 哦，造什么谣？
0: 气象台不敢报40度高温呐。
1: 哦，
0: 要牵涉到一系列的这些什么后果啊，包括这个高温之后引发的什么补贴啊，还有一些其他的类似于这样的一些谣言产生啊。
1: 嗯，
0: 但官方也辟谣了，气象台不敢报40度高温这个说法。
1: 不存在啊。
0: 是的，高温低报这个事情它是不存在的。
1: 是的，
0: 因为咱们普通人感觉到的体感温度和预报的温度它就不是一回事儿。
1: 没错哈，就像昨天一样哈，我看我手机的最高气温有41度。
0: 嗯，
1: 但整个人的这个整体的体感温度我感觉起码得再高个4-5度了，尤其是如果是你在户外的话，那个太阳一晒哈，你会感觉好像烤到这个哦推推桶那种感觉。
0: 是热浪滚滚起来，感觉自己是在发泡的一个馒头或者包子即将被蒸熟的一样。
1: 哎，我昨天看到有人在晒那个牛肉干。
0: 哦哟，晒牛肉干可还行。
1: 对，然后他拿自己家的就是你晓得那种两娃子的那种圆圈圈的那种衣架。
0: 哦，对对对对 对,
1: 对，全部都是晒的那个肉干，然后到了晚上的时候就已经吃上了。
0: 天哪，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朋友啊。
1: 所以现在这个温度有多高啊。
0: 对对对，大家在这热的时候呢会觉得就是气象台是不是不太敢或者是刻意不报40度高温啊。嗯，这个不敢报这种所谓的极端的高温天气哈。
1: 嗯，
0: 其实是错误的。刚我们说到啊，你的体感温度以及它预报的这个温度哈，它其实不是一回事儿。
1: 没错，
0: 预报的温度呢就是气象观测站里面距离地面1.5米百叶箱当中温度计所测量的一个大气的温度。这个标准哈是由世界气象组织制定的，是为了让全球气温有统一的可比较性。
1: 是的，那体感温度呢就是我们人体感受到的温度，它是受到了气温包括预报的湿度啊温度风速辐射和人体的感受差异等等这些因素的影响。嗯，所以呢它有可能就是不太一样哈。
0: 对，一个是客观的统一的一个温度，还有一个是因为个人的一些差异因素影响的一个温度。
1: 是的，
0: 那有一些他不怕热对吧。嗯，他觉得今天报高了
1: 还行啊。
0: 嗯，或者觉得哎高了点是不是。哦，
1: 是
0: 对吧。
1: 嗯，
0: 然后打击工作室说你的这个有点像录音棚的感觉，里面有隔音，我们可是电台专业的直播间呢。刚刚说到这个有一些你比如说个人存在一些差异，人他就是天生体寒，他怕冷，
1: 是
0: 怕热，就是怕冷不怕热。

0: 情况下，
1: 嗯，
0: 你比如今高今天的最高温度让39度，他觉得哎没有39度，
1: 嗯，
0: 最多37度，
1: 是。
0: 那有一些天生他怕热的，最高温度37，他觉得哎有40度，
1: 对，
0: 这个你们就没有办法了哈。但中国气象局也表示，高温低报或者是高温不报这样的事儿并不存在。大家之所以有这样的疑惑呢，就是因为没有弄懂刚刚我们说的体感温度和预报温度的两个概念哈。
1: 是的。就是他们不是一回事儿嘛，
0: 是的哈。
1: 我们刚刚也说到了，就是有记者呢去了解到了他的这个天气预报当中的这个温度是怎么一回事儿哈。就有这个研究又表明到了，说夏季中午至午后，也就是大概12点到下午2点钟左右吧，这一个时间点，
0: 是的，
1: 在这个柏油路的地面和观测站当中草坪上方1.5米处的这个温度差可能会超过10度哦。
0: 是的，所以才会出现大家提到的感觉已经超过40度，而预报却没有40度的一个情况哈。
1: 是的，
0: 也说到人体的体感温度呢，它是受到多重因素影响的嘛，因人而异，对不对？刚刚有怕冷的，有怕热的。
1: 是，
0: 那你觉得冷，我不觉得冷；你觉得热，我也不觉得热。而且你知道，甚至这个除了刚刚提到什么湿度啊、什么温度啊、风速啊、辐射啊、降雨雨量，这些会影响你的个人情绪，也会影响判断。
1: 哦，是。
0: 今天我就很焦虑，
1: 我就很烦躁，
0: 我很。躁动不安，
1: 是，我就觉得是这个温度太高影响我了。
0: 哎，对，那比如我今天我心情很舒畅，我就有喜事儿，我看啥我都很那个啥。
1: 是，
0: 我到外面跑一圈，我也不觉得热。
1: 你就跑，快点。
0: 另外呢，这个人体的代谢呀，衣服你穿的有些穿吊带儿，然后就你今天穿个长袖，
1: 是，
0: 还有你的健康状况都会影响到你的体感哈。
1: 没错，
0: 还有一些这个所谓的自媒体的博主啊，或者是市民啊，就是本着就是求真嘛，拿着那个测温枪去测物体表面的温度，结果常常高于预报温度。这个你听一听它合理吧，我觉得我听听都不觉得合理。
1: 哦，经常会看到有很多的这种博主去测试哈，拿一个那个测量的，然后就说现在室外是多少多少度，然后他们就做一些实验，比如说一些这种防晒实验啊，还有之前看到的很多这种搞怪的什么煎鸡蛋啊，各种这种实验哈。
0: 对，因为你这个物体表面温度并不是气象上面预报的空气温度啊，
1: 是，
0: 而且物体表面的温度是不一样的。
1: 对，
0: 你比如说在金属上面，它会温度更高一些，像木头啊、土块啊这些就低一些。
1: 是，
0: 那怎么能统一得了呢？对不对？既然与人体这个感受差距较大，那为什么预报的气温要以百叶箱里面测出的气温为准呢？可能大家有这样的疑问哈。
1: 是的，
0: 这个标准气象站呢，各站点监测的这个气象数据是要参与到全国乃至全球数据交换的，所以它必须客观，必须准确。
1: 是，
0: 如果你放到近地面的话，它这个没有办法统一是不行的。
1: 对，
0: 所以必须要采用这个百叶箱的数据才能够统一标准。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27-1999，27-1999。
3: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小倩的下午茶，欢迎各位，我是小倩，
1: 相关我是钟玲。
0: 昨天给大家有说到一个这个招聘信息哈，但是人已经招完了，
1: 非常的遗憾啊，
0: 观测员嘛，老君山哈，
1: 对。
0: 但是呢，今天啊，没关系，再给大家盘点几个超级冷门，但是绝对赚钱的职业
1: 哦，
0: 就是不知道你想不想去体验？
1: 哎，有多赚钱？看一下能不能吸引到我？
0: 就是这个钱，你要看钱的厚度是吧？才能决定你到底愿不愿意去，是这个意思
1: 是
0: 吗？
1: 是的。
0: 而昨天那个老君山的云海观测员，我倒是蛮想去体验的啊。那在问你想不想去做这个职业之前，你要看这个钱的厚度。我先问你一个问题啊。
1: 哦，什么问题？
0: 就是如果说自己的亲人去世之后的骨灰，你能够接受到的最大程度的调侃是怎样的？
1: 调侃？
0: 就比如说，
1: 为什么要调侃呢？
0: 就是打个引号嘛，就是怎么样用，有一些比如说一般就是放在墓园对吧，
1: 对，
0: 你要去骨灰那个看那个园里头你要去啥，还有现在新式的时候，我记得以前有看到过日本的一个什么，就是把那个骨灰做成烟花空中
1: 有听过这个，还有的我看到有人就是把它做成那种像项链一样就佩戴在身上，
0: 对，
1: 哎，
0: 有类似于这种啊，所以你能够接受到的最大程度是什么？
1: 我烟花扩音吧，但是佩戴在身上还是有点
0: 那就陪在你身边的最亲近的人呢，
1: 我知道，但是就是可能还是有点处吧，
0: 就有点不太能够接受到。
1: 对，是。
0: 好，那接下来给你说这个职业是什么？
1: 那
0: 什么
1: 职业？
0: 叫做设计师。
1: 设计师，
0: 骨灰设计师。
1: 哦，骨灰设计师。
0: 对，
1: 哦，
0: 这个骨灰设计师，他就把客户的亲人的骨灰做成一个沙漏。
1: 沙漏，
0: 就说啊，你怀念对方的时候就摆弄摆弄，你觉得能接受吗？我觉得我不能接受，
1: 我好像不太能。
0: 对，你刚刚说到，比如说这个做成项链这种都还好，自己最亲的人。我觉得我有个念想，我也不会触。但你要说做成沙漏，然后你说吧，这样的我就真的我就不能接受哈，不是开玩笑的。有一个冷门的职业呢，它就是叫做骨灰盒设计师，
1: 就是别人有什么样的需求，想要做成什么，就去找他，然后他给我们定制，是这意思吧？
0: 对对对对对对。你比如说啊，有一些那种就是年轻的小朋友，他可能就是去世了，家人呢就想弄得童趣阳光一些，
1: 是，
0: 然后呢就诞生了那种彩笔盒样子的一个骨灰盒
1: 哦，
0: 还比如说有一些逝者的愿望，他是说，哎，我希望把我的骨灰撒到海里啊、江里啊、河里啊什么的。于是呢，设计师就把骨灰盒用冰块制成，就适合海葬的那种冰块的骨灰盒。
1: 哦，哎呀，还挺特别，
0: 就设计嘛。还有一些，比如说，它有树种子的骨灰盒，骨灰上面可以长出花草树木。
1: 哦，
0: 哎，这个我知道，就是前些年在国外比较流行，就是
1: 树葬那种嘛，
0: 对对对，就放在那儿长出一棵树或一朵花，
1: 是，
0: 就等于让逝者以另外一种方式活着。所以你觉得这样的就是一个职业，你是愿意做的吗？
1: 我可能不太会，因为我胆子有点小。
0: 钱的厚度就是超到你想象不到的程度，你是愿意做的吗？
1: 那也可以吗？
0: 也可以，是不是？
1: 就是这么的善变。
0: 对，陈光口说做成骰子，然后呢迷茫的时候叫他出鬼脸子，你真是绝了。
1: 因为这个想法也蛮奇特哈。
0: 但如果你有这样的要求，他设计师也是能做。

0: 出这样的一些这个设计的。
1: 嗯，
0: 其实呢，这个骨灰盒设计师呢是众多设计师当中最难做的一类了。
1: 是，
0: 就不管你可能设计的有多么美好，
1: 嗯，
0: 客户有可能就是不太买账，
1: 哦，
0: 可能会骂你。
1: 是
0: 啊，比如说你想设计什么，
1: 嗯，
0: 有那个设计师他把那个骨灰融入颜料画了一幅作品，
1: 是，
0: 然后你觉得家属能接受吗？
1: 有可能不能接受，对。
0: 所以你看，你刚刚讲到，你说，哎，你要看这个钱的厚度能不能吸引到你。嗯，当你看的厚度你是 OK 的，
1: 对，
0: 关键是你有没有这个能力把它做好。
1: 我没有这个能力，
0: 也是一个问题，
1: 只是想想而已。
0: 对对，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一个非常冷门但是也特别赚钱的职业，
1: 哦，
0: 叫做极光守护者。
1: 极光守护者
0: 像不像昨天我们说的那个？
1: 这也太冷门了。
0: 云海观测师。
1: 嗯，像。所以他这个工作的地点会是在北极或是南极这种地方吗？
0: 嗯，就是你可能会有一点点误会。
1: 哦，误会，并不是，是不是？
0: 名字是不是你感觉是要让你去守护极光不消失？
1: 对，
0: 不是，他是守护极光的出现。
1: 哦，
0: 就是你要去看这个极光，就跟那个云海观测师差不多。
1: 是，
0: 所以其实这个岗位呢，就是比较适合年轻人一些些，
1: 也挺难的，适合那种就是较少的朋友。
0: 对，因为他的最大的能力要求就是你要能熬夜，
1: 是，
0: 然后能扛冻，
1: 嗯，
0: 因为在北极嘛，它很冷嘛，
1: 嗯，
0: 然后你要观测极光，你肯定要熬夜呀，啊，
1: 是，
0: 然后你就在那个裹着厚棉被或者有一些保暖的衣服，你在天空底下一坐，反正你一般你要，
1: 而且我觉得大多数时候应该都是超级无聊的那种，因为他有可能一直都不来啊，
0: 对对对对对，但是。嗯，一旦极光出现之后，你必须得就是要给大家预报，
1: 奔走相告，
0: 对对对对，
1: 是吧？
0: 对对对。然后那些要去观测极光的朋友们就会起来欣赏这个极光。
1: 是，
0: 好，他的月薪比较高，
1: 多少？
0: 基本上啊，在这个20000左右。一万多，接近20000左右。
1: 是，
0: 所以你是 OK 的吗？
1: 还没有那个
0: 好几万呢，
1: 还没有那个高呢。
0: 哪个高？
1: 那个云海观测师。
0: 哦，云海观测师是，哎，我昨天我记得是几万来着？
1: 月薪6万、啊。
0: 哦，对对对，哦不对，人家月薪这个是。
1: dollar 啊，
0: 哦对 ，dollar，
1: 耶， yeah.
0: 那应该就是在
1: 4-5万
0: 左右。
1: 对，
0: 对我还是嗯。云海观测师能给我60000，他才给我不去。但是薪水高，说实在话，对我来说，我觉得我不行，因为我熬不了夜，
1: 熬不了夜，
0: 熬不了夜，然后也扛不了冻。
1: 是，所以你又挣不了这个钱，
0: 哎，挣不了这个钱。关键是不是一年四季都有极光啊？你要如何挨得过那个漫漫的那种就是
1: 冰天哈？
0: 对，冰天雪地里头，你如何在那个地方待着？
1: 是，
0: 关键是我估计那个地方的网络信号也不是特别好
1: 啊，那得多无聊啊，是不是？
0: 哎，对对对，
1: 嗯，
0: 那个怪哥说那个叫正常工资啊？咋的？你一个月工资
1: 一个月4-5万还正常？
0: 天哪，你真的有点牛哎！
1: 嗯，
0: 我确实有点佩服你哈。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5: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1: 下午好，我是钟玲。
0: 刚刚给大家盘点到这个冷门职业但是薪水非常高的哈，已经说到了就是那几个里头你比较中意哪一个呢，也可以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聊一聊。欢迎大家添加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进入音量去直播间，或者是搜索抖音号小倩的下午茶。
1: 嗯，
0: 接下来再给大家分享一个冷门职业，但是说实在话也不算冷门了。
1: 是的，
0: 酒店试睡员
1: 有听说了，
0: 这个职业真的不算冷门了。
1: 嗯，
0: 那我们聊聊他们的工作内容哈。可能我们以为的这种酒店试睡员应该就是什么阳光沙滩美食海景房
1: 啊，就是睡各种高档的房间，各种享受，
0: 啊，
1: 有那种感觉哈。
0: 啊，工作就是旅游，多好啊！
1: 是，
0: 我跟你讲，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实际上呢，这个他们要做的事情要去评判监测大厅的香水好不好闻，
1: 啊，
0: 服务人员到不到位，
1: 嗯，
0: 要试试床垫的软硬程度合不合适，网速快不快，
1: 是
0: 下水道通不通，
1: 嗯，
0: 毛巾够不够用，
1: 哎，
0: 插座的位置合不合理，
1: 等等等等等等，很多很多哈。
0: 对，并不是像你想象中的旅旅游躺着就能赚钱。
1: 嗯，是的，真的，你如果说干这行了哈，酒店越豪华越不能奔着去享受的这样一个念头。有一些这种高档酒店的评分讲究呢是比较多的。
0: 是的，还要写一个报告啥的哈。
1: 嗯，
0: 至于这个酒店试睡员的收入呢，各地也不一样，根据酒店的星级也有所不同。国内的话，目前酒店的试睡员月薪基本在8000左右。
1: 是，
0: 好，这个的话呢，就看你能不能接受，比如说全国各地飞跑，然后你刚刚说的那些，完之后事后还要形成一份报告，
1: 嗯，
0: 还要提出一些建议，
1: 是，
0: 还要做一些策划等等哈。就
1: 哎，如果适合那种，就比如说他特别向往这种自由啊，这种无拘无束的这样一个生活的朋友，嗯，我觉得可以去尝试一下。
0: 哎，是的哈。接下来再为大家盘点另外一个冷门职业，叫做猫粮品尝师。嗯，
1: 什么猫粮都还要品尝啊？
0: 对呀，啊，小的时候可能有些人被哥哥姐姐忽悠吃过狗粮猫粮的，
1: 可能还很香啊。
0: 对，我跟你讲，真的有这个吃猫粮的一个职业
1: 哦。
0: 像还有美食鉴定师啊，
1: 是，
0: 你是一般人吃的东西嘛，通常就是评价美食的一些色香味方面哈。
1: 是的，
0: 这个猫粮品尝师呢也比较类似
1: 哦。
0: 哎，对，要色，要看一下猫粮的颜色有没有变质，有没有发霉。
1: 嗯，是的。
0: 香啊，检测一下猫粮的香味能否吸引到这个猫猫来吃。
1: 嗯，
0: 那这个味道呢，就是要监测一下猫猫的味道能否让啊猫猫一直吃。
1: 是，刚刚说到了这个色香味哈，当然同时呢，还要考虑到对于猫猫的营养。
0: 对，
1: 当然有一点就是需要注意，如果说你当了这个猫粮品尝师，不能一次性咔嚓吃一大口。
0: 是的，
1: 对。你需要一颗这种慢慢的掰开，
0: 对，
1: 先观察一下它的材质怎么样了，
0: 颜色好不好？
1: 哎，是的，再拿起来一颗，用牙把它磕开哈，体验一下它的软硬和水分怎么样，适不适合猫猫哈？
0: 是的。
1: 最后呢，你再拿一颗慢慢的咀嚼，来整体体验一下猫粮的质感和味道。
0: 哎，对，然后你得出结论之后，形成文字报告，然后再反馈给猫粮公司。
1: 是的，
0: 不知道大家愿不愿意做这个职业哈。
1: 嗯，
0: 点点说净整些怪糟糟的职业，我刚刚说了嘛，今天盘点的是
1: 冷门职业，
0: 而且是

0: 超级冷门，但是非常赚钱的职业，就看你能不能够这个接受啊。
1: 是我们刚刚说的那个是猫粮品尝师，有没有狗粮品尝师啊？
0: 应该也会有的哈。然后小白脸说，那不是相当于监督员吗？刚刚说酒店，对呀，他就是监督员呐，
1: 是
0: 去检测的呀。
1: 嗯，
0: 如果你能做，你就可以去做哈。
1: 是的，
0: 对吧？刚刚说到这个狗粮有没有呢？
1: 有没有呢？
0: 有，
1: 有了哦。
0: 好，刚刚说这个猫粮监测师大概是8000块钱左右，
1: 是
0: 现在确实也出现了一些狗粮的品鉴师啊，只要你愿意做这个工作。是 OK 的，加月薪的话8000以上，就看你能不能愿意尝试。这个说实在话，8000没有吸引到我，
1: 没有吸引到，
0: 没有吸引到我要去品尝猫粮跟狗粮这个事情。
1: 对，
0: 然后那个点点在说狗粮你可以干，因为你们家里面养了比熊的小狗狗，所以你愿意干是不是？那家里面养猫猫的，是不是就愿意当这个猫粮？
1: 也可以接受，是不是？
0: 好，接下来再为大家盘点一个冷门职业，叫做捏脸师。
1: 捏脸师，
0: 你以为是捏你的脸吗？
1: 啊，怎么捏脸呢？
0: 捏脸师又叫做捏头师，可能一般打游戏的建模的朋友就知道
1: 啊。
0: 虚拟头像的创作者
1: 哦，
0: 之前不是网上有个很火的元宇宙吗？
1: 嗯，
0: 然后他们捏脸师定制出来的头像能卖到10万到无上限。
1: 哦，这个应该是那种比较有设计天赋的朋友吧，就是对画画这方面应该也有一定的要求。
0: 对对对，如果说贴近我们大众生活的话，就是你找一个人家啊，做个独一无二的头像，就是再也不用自己搜索什么头像了，然后他就帮你根据你的样子
1: 是
0: 帮你捏一个这种东西哈。
1: 是的，
0: 但一个顶级的捏脸师呢，要精通美术、人体建模、美妆、心理学、微表情学、星座学、 AI， 甚至是最近的 MBTI 都要融会贯通进去，
1: 是，所以
0: 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捏脸师。
1: 是的，就是要懂得这些知识还蛮多的哈。
0: 对对对，包括游戏里面的一些形象啥的，都是这些捏脸师把它这个捏下来的。
1: 是，
0: 所以之前哎，我记得我有个前同，也不是前同事，还是同事，他就捏，他特别喜欢捏那种虚拟的那种建模的脸，捏一个就好看的那种。然后你不满意，你还可以删，但是你就是可以对这种捏脸师提出你的一些要求，
1: 是，
0: 对对，
1: 嗯，
0: 模拟你哈，但是这个工资的话就比较高了，
1: 是的，
0: 甚至你能卖出好几十万，我没这个水平，要不然我也得去。

0: 6。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1: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到节目当中，小倩的下午茶为大家盘点了几个比较冷门以及赚钱的职业，不知道大家为哪一个而心动呢？
1: 嗯，
0: 其实说到冷门的职业的话呢，有一些让我觉得不太冷门，比如刚刚我说的那个猫粮什么测试师以及酒店试睡员啥的，
1: 是
0: 还有那个地图采集员，
1: 嗯，
0: 我觉得都不算是特别冷门的。
1: 对，
0: 有一个冷门的让我觉得真的有点冷门，
1: 嗯，
0: 叫做手机入殓师
1: 啊，手机也需要，
0: 对
1: 啊。
0: 尤其是可能一些难断舍离的人比较需要
1: 哦，
0: 你比如说舍不得扔掉。

0: 自己的手机，因为手机承载着珍贵的回忆和意义嘛，
1: 是，
0: 所以就这个职业就诞生了。这个职业呢叫做手机入殓师，会给你以最高规格为你装裱一个你与手机的一个故事。对，你不要以为这个很简单哈，其实你得懂怎么拆卸。
1: 哦，要把它拆卸掉。
0: 对，然后合理的分类，包括一些很细节的零部件都能给你清洁整理好。
1: 嗯，
0: 好，基本上的话呢，他们的薪资大概就是好几千，上限不可估计。
1: 哦，
0: 除了你的这个手机之外，还有比如说陪伴你多少年的手表，游戏机。总之呢，一切啊哈，就是对方认为值得收藏的一些旧产品，
1: 我直接把它放着不好吗？
0: 不好啊，
1: 我干嘛要把它拆了呢？
0: 就你装裱起来，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啊。所以就诞生了这个行业，手机入殓师哈。
1: 哦，那确实挺冷门的哈。
0: 对对，如果你作为一个手机入殓师的话呢，遇到那种断舍离很差，然后呢又超级有钱的大客户，赚翻了。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倒是可以学一下这门手艺，
1: 是
0: 万一有朝一日这个遇到了呢，对不对？
1: 那这个可能有点难，哎，就是因为那些零部件啥的可能不是特别的懂啊。
0: 对，所以你非得要有专业的知识才行啊。
1: 嗯，是的。
0: 嗯，陈豪口在说哪儿要这个凶宅试睡，我觉得这几天完美胜任，想跑都跑不了。因为他的腰突犯了，他在下面躺着。
1: 是，
0: 因为我记得之前有这种所谓的这种试睡，就凶宅什么试睡之类的，有。好，点点在说有这种，你是熟嘛？真的有这个职业啊？你搞得来呀？那行，那你看有这个职业，比如说内脏还没有这个市场的话，你可以作为那个创业嘛。万一有朝一日你这个创业成功了，
1: 先给试起来是吗？
0: 哎，对。
1: 哎，我觉得这个是不是会在大城市会好一些？
0: 肯定的呀，大城市可能会就消费市场的话比较宽广一点，
1: 对，
0: 有这样类似需求的顾客可能会多一些些。
1: 嗯，
0: 但是你要知道这个东西哪个地方没有，它就是市场，所以你真的可以尝试一下啊。
1: 嗯，
0: 但如果你这个创业成功了，记得我们有原始股哈。
1: 是我们给你提供了这个灵感是吗？
0: 对对对，我们就是特别像空手套白狼一天天的就想坐着这是开始数钱，天上掉馅饼的这件事情
1: 谁不想呢？
0: 我确实有点想了
1: 啊。
0: 但除了这些冷门职业之外，你还知道哪些冷门职业，或者是你觉得哪个冷门职业是你不能接受但是又可以看钱的厚度勉强能接受的哈，其实都可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
1: 嗯，
0: 咱们的节目呢在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之间哈，跟大家聊一些话题。
1: 是，
0: 想参与到节目的话呢，其实也很简单，提前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丽江头条”，进入“一零二七”直播间互动平台，跟我们一起互动。
1: 是的，
0: 也可以在抖音直播间“小倩的下午茶”跟我们一起互动哈。
1: 是，
0: 那有人在 cue 我们呢。
1: 哦，咋说？
0: 节目结束了呀？
1: 快了，快了。
0: 你看，只要长期听我们节目的人就知道哪个口子上，哎，我们开始在给大家铺垫今天的节目。
1: 是，尤其是你会发现到了这个节点的时候啊，就是这个语气啊都在上扬。
0: 哎，对，非常的轻快。
1: 对，
0: 所有的音调都是哎非常往上的感觉。
1: 对，
0: 然后呢往下的那种一般就是中间或者刚开始
1: 的时候
0: 还有在结束一些话题的时候再给你做一些陈词总结了。
1: 是的，
0: 或者在 cue 大家哎明天要记得了。
1: 嗯，
0: 好，差不多就可以了。
1: 是的，
0: 点点说让我们一起当黑粉，所以他们非常知道我们哪个口子要进广告，
1: 是，
0: 然后哪个口子差不多要结束了。
1: 嗯，
0: 那既然气氛都已经烘托到这儿了，咱们的节目
1: 就要说再见了。
0: 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不听不散，各位
1: 拜拜。

0: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2: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1: 内江人保财险驾乘综合 A 款重磅来袭，一车投保合家安心，40万元高额驾乘保障，每日150元住院津贴，自费药加财险账户盗刷、车模行李损失通通覆盖，出行居家双重。

0: 一首好听音乐之后，欢迎回来，回到节目当中，接着来关注到资讯。今天已经到了周五了，每周五呢，我们都会和大家提到一个音乐综艺节目，就是《歌手2026》。
1: 是的，这个节目呢，一直热度都是比较高的，它也。

0: 有一定的争议，可能有的人说这个赛制好奇怪呀，这个赛制不公平啊，为什么要淘汰唱功这么好的歌手啊，等等的一系列的话题，经常都是被网友给拿来热议的。
1: 对，因为它是竞技类音综嘛，没办法啊，涉及到竞技肯定就会有淘汰哈。但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就是晚上7:30之后吧，应该是啊，在这一期的节目当中呢，没有胡彦斌、窦靖童、齐豫和尤长靖这四位歌手，
0: 他们都已经是晋级了决赛月了，只有谁呢？之前被淘汰的歌手们将会返场角逐四个这个晋级的席位，
1: 类似于复活赛哈。但是不要以为竞争就不激烈了，恰恰相反，淘汰的歌手们也非常有水平哈，所以呢，大家会觉得可惜。但是有了这次复活机会呢，大家也都想卯足劲儿，想要唱得出彩，自然会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
0: 好期待万妮达能够晋级啊！我真的还蛮喜欢她的。那这个选歌的眼光呢，也会影响到比赛的一些效果哈。眼下呢，歌手们的突围赛歌单都已经是揭晓了，华语乐坛经典歌曲将被重新演绎，不知道谁有机会会绝地反击呢？
1: 是的哈，这个魏如萱挑战王菲的歌，那魏如萱也是重新返场了，她的淘汰呢的确让人也挺意难平哈。
0: 是的，
1: 她的风格呢在舞台上是比较那种松弛又自在的类型，
0: 而且她的声线也非常的特别。
1: 是她的风格呢，在竞技类啊，这不太吃香，所以在之前节目当中嘛，票数上落了下风，然后被淘汰了。
0: 还有一方面呢，他的这个人气以及知晓度，可能观众不是那么的熟悉，对于他的歌呢是比较熟悉的，但对他的人可能不太熟悉。那突围赛的话呢，他即将会挑战王菲的《光之翼》，十几年前的歌放在今天去听啊，依旧是非常的前卫又先锋的，非常符合魏如萱一直以来的风格。
1: 是摇滚加电子，要是炸场不是问题啊，要想炸场肯定是没问题的。
0: 对，
1: 甚至在改编上呢也能给观众带来一些惊喜，而且魏如萱也比较有梗嘛，他还披了一个这个表情包，
0: 西飞回宫的表情包。
1: 对，他就期待是重返节目之后能够大杀四方了。
0: 是的，那至于刘惜君呢，这次还是要挑战粤语歌曲，还是一首经典中的经典歌曲，那就是张学友原唱的《野猫之恋》。自从上了节目呢，刘惜君就找到了自己的风格，每一首歌的翻唱都有自己独特的味道，确实让大家刮目相看。
1: 是，只是呢他不是属于
0: 流量型歌手，
1: 他有实力但是没有什么人气哈。在综艺节目里边相对来说比较吃亏哈，
0: 因为他一直都是那种淡淡的感觉。
1: 是想要突围晋级舞台呢，就一定要抓人眼球，可能这一次会在造型和改编上下功夫哈，希望能够给大家眼前一亮的感觉了。
0: 是的，那另外一位大家比较期待的女歌手呢，则是万妮达。这一次呢，她要放大招了，要在舞台上演唱蔡依林的代表作。这首歌也跟她的个人风格非常的符合啊，《看我72遍》。那这首歌呢，要是搭配舞蹈，肯定是更加有感染力，而且呢，是一首很有态度的歌曲。这个呢，是非常适合风格百变的万妮达的。
1: 我们也知道他是一个 rapper 嘛，也很期待他把看我72遍这首歌哪一部分会进行 rap 的修改哈、也有可能会融入一些改编进去，不知道啊，今晚演绎之后才能够揭晓哈。
0: 那目前来看真的还蛮期待他的舞台表现的。那么很多的一些观众朋友说啊，那是不是可以提前给万妮达预定好一个晋级的席位了呢？
1: 因为头几期出来的效果确实挺出彩哈。
0: 是的，
1: 当然了，后面还有一些选手，你比如张远，还有其他的四位男歌手，实力呢同样是不容小觑的。但是整体的水平呢，哈，
0: 可能的话，很多观众朋友觉得，哎，女歌手好像看起来要更强劲一些。
1: 对的，还有一个就是以往在歌手当中，这个外国的歌手都是比较吸引大家眼球的，都成绩好。
0: 对，
1: 但在歌手2026当中啊，这个纳吉斯他是歌手系列以来实力上最不起眼的外国歌手，而且呢还没有太多的观众缘，
0: 有观众朋友可能对他也没有特别的了解哈。那么他的话呢也是会挑战到一首比较难度高的歌曲，大家可以期待一波了。 那同时的话呢，还有周兴哲，这次呢要演唱队长和黄礼格的十一。他回归了擅长的情歌领域，之前因为突破唱跳而失败，想必呢这还是发现啊不应该跳。

0: 出这个舒适圈，还是找到适合自己的，再把它给更加的精进一些，更加的进步一些就更好了。
1: 嗯，是网络热歌嘛，它有一定的传唱度，出来的效果呢，让大家不会觉得说太陌生哈。只要稳定发挥，不出现失误呢，它还是有晋级的机会哈。
0: 是的，还有呢，大家比较期待的一位歌手就是张远了。张远的话，最近几年他们的这个0713人气还蛮高的。那他不算是天赋型的歌手，但是每一场都非常的拼啊，粉丝的接触量也是很大的啊。要是复活的话呢，有话题度，对节目的热度呢也有正向的一些加持。而且这一次他还拿出了林宥嘉的《傻子》歌曲呢，要表达的态度和张远个人的坚持有契合度，就是不容易唱出林宥嘉就是原唱的那种极具辨识度的味道。这首歌曲其实挑战起来难度确实非常大。
1: 嗯，是，大家也看到了他的拼劲嘛，也希望他能够一直拼到总决赛哈，因为努力永远都不应该被辜负。当然还有另外一位歌手，就是艾略特啊，也是一位外国歌手了。
0: 嗯，那这位歌手呢，他要挑战的是阿黛尔的歌呀，真的这个难度不是一般的高，
1: 这音高不知道上不上得去啊。
0: 大家都知道阿黛尔的歌哈、啊，非常的有这个知名度，然后同时呢又都是以挑战这个高音为主的，对吧？那、这个高音很难上去。
1: 对，这种歌曲呢就是炫技，成功了就是炫技，如果没上去了就是舞台事故太尴尬了啊。
0: 对，是的，
1: 对的。明显的这个突围赛跟平时的比赛精彩程度呢，肯定是突围赛更具看点性哈。
0: 嗯，
1: 因为大家都是最后一把了，最后一舞了，不再拼一拼，可能就会错过歌手2026的舞台了。
0: 是的，所以现在有这个晋级的席位嘛，一共4个的话，大家肯定要拼一拼。但是呢，比较可惜的是，侯明昊、庾澄庆、张碧晨、杨坤都没有继续的来突围。那这个的话呢，可能大家也是有小小的遗憾吧。
1: 嗯，是哈，今天晚上呢就会有这场突围复活赛了。如果说喜欢音乐综艺的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了。不知道你会觉得刚提到的那些人当中，会有哪四位会晋级到下一期的节目当中？
0: 哎，先预定一个万妮达，但是魏如萱也还蛮不错的哈。包括周兴哲，不知道今天晚上能够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一些惊喜？
1: 嗯，可以期待起来。

0: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1: 投保内江人保财险安全生产责任险，隐患排查不收费，风险前置早防范，理赔赔付足额快，损失兜底减负担，压实企业安全责，守护全员长平安。安责险全方位筑牢防护屏障，护航企业稳健经营发展。

0: 以上好听音乐之后，欢迎回来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关注到娱乐资讯。前段时间啊，这个浪姐才完嘛，这个曾沛慈也挺火，因为前段时间还有媒体拍她说啊，这个火了之后竟然还在骑共享单车，
1: 怎么的啦？火了就不是人啦，火了也是人
0: 了。这个热度还没完结，
1: 对，
0: 男版的又来了，
1: 披荆斩棘的哥哥听说也提上日程了，我觉得芒果是真的劳模啊，感觉有一点。这个是马上一个综艺结束，下一个综艺紧随其后就开始筹备哈，非常的厉害。那么浪姐的风啊非常的大，那披荆斩棘的哥哥今年还是去，明年的时候总得拿出一点东西吧。
0: 对，网传呢说这次披荆斩棘的哥哥呢也会采用公演直播的方式和大家见面哈。
1: 哇，我都不知道这些男明星们会唱成什么样子，
0: 会不会又有经典曲目出现了。
1: 对呀，这下好了，难听的选手啊一目了然，谁也别嫌弃谁了哈。那究竟能不能请来大咖呢？其实这个也是网友非常期待的一个地方了。
0: 是的，从这个网传的名单来看，披荆斩棘2026似乎呢还真有不少看点。对比之下呢，男明星这边呢明显是流量明星会更多一些，你比如什么米卡呀、唐九洲啊、严安呀、王子异、费启鸣等等，
1: 哇哦，
0: 这些选手的业务能力啊都是不错的，而且呢拥有极强的粉丝基础，或许投票环节就可能会战况比较激烈了。
1: 还蛮期待严安的表现的，因为他在短视频平台是比较火的，而且他很

0: 抽象哈。当然这种节目的话呢，它就还是需要一定的国民度哈。嗯、那是在网传的名单当中呢，是有中生代演员还是比较多的，而且呢也比较的有看点。比如说最近一两年重新的火起来的38岁的曹骏。说到曹骏这个名字，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但是呢，对呀、啊，沉香这个剧应该没有谁没有看过吧？非常的经典的一部剧哈。
1: 对，他也算是童星出道嘛，而且呢还手握现象级的大爆款，这几年呢开始又重新出现在荧幕当中了。
0: 对的，因为前几年的话关注度确实非常的低，但近几年的话呢，演了一些，就比如说凡人修仙传里边有一个配角，大家也还蛮喜欢的。
1: 演了大师兄还是二师兄来着？给忘了。
0: 对。据说呢还有一位这个艾伦也受到了邀请，
1: 是欢乐喜剧人里边的艾伦
0: 啊，请不来玛丽和沈腾啊。艾伦的话也不错哈，他的这个憨厚搞笑人设呢在节目当中肯定也会带来很多的一些看点的。
1: 嗯，是，不过他会不会真的参加哈还是两码事儿，毕竟人家在电影市场方面也是好起来了，现在电影呢他都是在当男主角了嘛。
0: 哎，我之前看过他演的那个羞羞的铁拳还蛮好看的哈。
1: 嗯，
0: 那么还有的话呢，有一个网传的名单当中还有刘畊宏的名字，很多朋友呢也不觉得惊讶，因为在今年的话昆凌都在中餐厅出场了，浪姐当中呢还来了曾沛慈，同时还拿下了年度冠军。那么
1: 刘畊宏出现也不意外了。
0: 对，而且呢刘畊宏在我们的这个之间其实国民度还是蛮多的哈，蛮高的，
1: 而且
0: 又是个运动达人，
1: 这去年在抖音也挺火，
0: 非常火，就一下子涨了这几千万的粉丝。
1: 嗯，是哈，所以呢也比较期待。当然还网传了一位是陈晓东。
0: 哇，我当时看《兰陵王》的时候，这一部电视剧他演的宇文邕这个角色把我迷的是五迷三道的。
1: 人家毕竟在25年前就已经登上了春晚的舞台，之后呢就进军影视圈，作为香港出道的艺人呢、他可以说是全能类型，只不过呢现如今已经51岁了，那么到底能不能唱能不能跳哈、还要等。
0: 是的，因为他也出过好几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叫做《心有独钟》啊，等等，都非常的好听啊。还有一位呢，我觉得这个名单到底真不真实呢？如果能够请到他的话，
1: 有点夸张了，
0: 很厉害了，就是余文乐。
1: 嗯，是，这位男明星不用做过多介绍吧，光是一部《春娇与志明》就已经能够说明一些东西了。
0: 是啊，他呢如果说要来披荆斩棘的哥哥，同时其实也不算是空穴来风，时隔6年哈、在今年的话他也回归了电影圈，粉丝们更是早就沸腾起来了。还有消息称呀，吴君如那边花少八录制结束，会在披荆斩棘的哥哥当中和余文乐同框，这传的是有模有样的。
1: 嗯，是，当然除了这个余文乐还有李光洁，哎，这是全是一些大牌演员哈。他主演的《小巷人家》呢，在湖南卫视就已经创下了极高的收视记录了。如今第二部已经官宣了，已经是芒果的老搭档哈。但是呢，这位选手他的事业心感觉一心都扑在演戏上。
0: 嗯，
1: 那来参加《披荆斩棘》可能只是
0: 对呀、因为《披荆斩棘》的哥哥他
1: 重心不会在这儿，
0: 不仅仅是唱歌，他肯定也是需要唱跳的呀。到后期如果说要组成这个一个团队的话哈，那还有呢比较离谱的就是王传君了。没想到啊，在这个《披荆斩棘》哥哥这个节目当中呢，还能够看到王传君的名字，有这样的一个传的名单当中啊。他的话之前也还是参加过好几部综艺，
1: 嗯，相对其他演员比较少嘛，
0: 都是那种慢生活的综艺。哎，我如果说这种压力很大的，我怕他在综艺节目当中又要哭起来。
1: 但是他最近这几年演技确实挺飙升，而且他拍的戏感觉很少有口碑比较差的。你比如说之前的《罚罪二》，然后今年的《低智商犯罪》，还有这个《悬案》，都算是爆款。
0: 对的，那在这个名单当中呢，也看到了他的名字，不知道他会不会来哈。那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么多男明星的名字当中呢，不少的网友还精准地找到了一对父子，就是邵兵和邵子恒。 是这个父亲又想要代替的儿子。
1: 上阵父子兵吗？说是。
0: 对，因为邵兵的话，其实多年都很少出来了，但他的儿子呢，在最近几年综艺是上的非常的多哈。
1: 嗯，是的哈。不过呢，毕竟才22岁哈。
0: 对呀、啊，披荆斩棘的哥哥不是要30岁左右？
1: 22岁你上披荆斩棘的哥哥，感觉有点
0: 就是父亲肯定是要带儿子的事业去推他一把哈。
1: 对的，这个名单还有很多明星，你比如什么王以太、阿云嘎这些哈、啊，
0: 王子异。对，都是看到了以后会有点震惊的名字。当然还有这个小武艺，不知道他到底会不会来哈，会不会来闯祸。
1: 对，这个是网传版本吗？
0: 嗯，
1: 如果说是真的，我感觉这一期的热度应该会非常之高，
0: 还蛮期待的，希望这个名单是真的吧。
1: 看的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28，今天节目就像我们下周一的同一时间在不听不散，
0: 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0: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Love Dance。
1: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2: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3: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1: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吃嘴，人间烟火最富人。

0: 好的，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40了，您现在所听收听到的依旧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次要好撒的
1: 天秤好吃嘴儿。
0: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雅。
1: 各位小伙伴好，我是金鱼。
0: 真凉快呀，今天
1: 是，就是你会觉得说热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哎、就是那个高温过高哈、突然降到了35-36度，就哇好凉快，就是有点那种退而求其次的感觉。
0: 那确实凉快，今天出门的一瞬间我一看
1: 有风嘛、
0: 只有31度了，然后我再想想我在说的什么虎狼之词，只有31度
1: 了。是啊，然后昨天晚上好像成都下了一场暴雨，然后基本上我在到早上刷朋友圈的时候，我看我天哪，成都的朋友疯了，全疯了，
0: 全部都是在锦江里面逮鱼的。
1: 是
0: 你刷到了
1: 没？然后我看到了，然后后面呢、我在想，我说我还在问我妈，我说昨天晚上是下雨了吗？那家我不晓得，我心里想嘛，可能是我们都睡得很错嘛，都睡得错，
0: 确实没有下雨，
1: 结果没下，
0: 对，是真没下雨。
1: 就多方打听还，
0: 然后是这样的，我在朋友圈里面看到的就是那群钓鱼佬啊，他说：“哎呀，我们在平时在锦江里面钓鱼，不是没有鱼吗？怎么这么多鱼？
1: 全部蹦跶出来了！”
0: 哎呀，天哪，满岸上那个鱼都跑到岸上来了哈。然后看到锦上探染工作室刚才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啊，来到咱们导播间来领奖品的这位朋友，他说：“我还没到家呢，堵在路上了吧？”
1: 哎，我们的酒但是是好喝的，慰藉一下你的心情。
0: 你可以这样，你可以先尝两口哈，然后尝。
1: 哎，要不得哈，开车的时候还是比较火哈。
0: 他没开车
1: 啊。
0: 他没有开车，
1: 他打的车吗？
0: 对，他打的车。
1: 哦，可以。
0: 刚才从那个滴滴上，
1: 他随便吗？
0: 好像开了，你知道。好像刚才
1: 这人咋回事？
0: 他在门口吼了我一声。我刚下车的时候，然后过来，我今天下午不是去主持了一个活动嘛？然后弄完了活动，就回来的路上，刚到直播间门口，然后在下车的时候，我听到那个车里面有人叫大洋洋。
1: 哎呀，马不停蹄的回来了。
0: 我在想，谁要债都要到这儿来了吗？
1: 今天我不得不表扬他一下啊，应该是说一说啊，就是高阳终于做了回人。
0: 哎，怎么我
1: 就是完了活动之后，他舍得进来。不，你是一只披着狼皮的羊。
0: 其实是这样的，为啥上一次我
1: 错、应该是披着羊皮的狼。
0: 你先装修。
1: 因为什么会这样讲哈？因为上一次回来，他都到导播间了。我说杨仔，直播间特别需要你。
0: 我转脸就走了。
1: 我耳朵听不见。
0: 我转脸就走了。
1: 他突然就聋了。
0: 啊，然后是这样，为啥那一次没进来？那次我们是那个甜橙榜样感动内江啊，内江是先进点心模范人物事迹报告会。
1: 你感动了天，感动了地，都没有办法感动。我们的听众，
0: 我根本感动不了我自己，你知道吗？因为那次是在威远回来了，我特别的累。说实话，如果我不是像我如果是今天这种状态的话，我绝对进来了。
1: 我跟你讲，到这儿的话，我就还要补一句：上一次活动，人倩姐都回来了，你跑哪儿去了？
0: 她不得不回来
1: 呀。我掐着一算，我说：这人又不会回来。
0: 没有，她不得不回来，她车停这儿的呀。他们家女儿还在楼下上学呀，你知道
1: 吗？少说这些，
0: 必须要过来接孩子呀，对不对？
1: 是，反正。

0: 你就是一匹狼，
1: 为母则刚嘛，对吧？
0: 嗯，
1: 然后为啥？为啥这次这个活动，其实我觉得有必要给大家来说一说。这次我主持的这个活动呢，主题特别好，叫“巾帼有爱，防爱什么，反正就是防止
0: 才完嘛。”这个活动
1: 你知道，就主持人
0: 怎么就忘了？
1: 主持人寄语都叫鲸鱼嘛？
0: 啊，是吗？
1: 对吧？就像你一样。
0: 那今天我跟你讲，你要全程把自己呼到底哦。
1: 嗯，就比如说像你
0: 一样，我是鲸鱼，我今天啊就是
1: 甜女的主题是什么？
0: 甜女的主题。
1: 啊，
0: 过这么久了，你问我，你好意思吗？
1: 于建一美啊，
0: 那个是他的冠名，
1: 冠名也是主题
0: 吗？谁记不住啊？
1: 不，于建一美，
0: 你说谁呢？后面是啥呀？
1: 然后
0: 你说
1: 不重要了，
0: 记不住就是记不住。
1: 李二帅记得住就可以了，对不对？然后呢，其实这次的这个意义是很好的，他宣传的不仅仅是艾滋病的防御，他也宣传到了比如说暑期青少年的危险性的防御。
0: 哎，
1: 然后里面播放了很多的这个宣传片，然后告知的，而且参加现场这个活动的很多的朋友哈，都是很多的市民朋友，都是家长带着孩子来一起参加的。
0: 哎，因为放暑假了，
1: 比如说乐贤街道的这个居民啊，
0: 嗯、
1: 啊，然后这个星光社区的居民啊，这些社区的这个居民、
0: 嗯、
1: 市民朋友，然后一起来带着孩子来参加。我觉得此类的活动就是让孩子和家长一起来参加。然后具体有几个，一个是防溺水，还有一个就是防止性侵。啊，性侵害，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青少年的这个防火呀、防盗啊，这些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警示案例，我觉得，孩子们应该在假期的时候多接受一下这样的实际案例的这个实际教育啊，然后把这个防溺水，尤其是防溺水的安全，因为咱们内江，我们不止一次在节目当中说，咱们内江沱江穿城而过，水资源特别的丰富，是吧？一到了这个寒暑假呢，尤其是暑假，天儿又热，喜欢到和这个小伙伴啊，三五成群的，喜欢到这个沱江里面去游泳啊，是不是好泡一泡啊，这样特别危险哈、啊、所以说呢也劝大家是不是能够在这个暑假有一个安全意识嘛，对不对、
0: 嗯、
1: 然后看到中学说金鱼高阳下午好，还发来了几牙西瓜，
0: 哇，你送清凉呢，
1: 就是希望你把真的西瓜拿过来，不要就这，
0: 反正我们要到6:30才下班啊、
1: 就是你把真的西瓜，对，
0: 穿城都来得及、
1: 你把真的西瓜拿过来嘛，是吧？他紧紧的问了一个好，你看被我们这样洗刷，我们就是对大家这么好啊，
0: 哎，
1: 嗯，
0: 是我看这个面子挂不挂得下去，
1: 嗯，没办法，你知道吧？也欢迎大家来到咱们的抖音直播间来领取今天的好酒哈。今天呢，我们又要送出两瓶尖庄哈，虽然是小瓶的，但是小瓶的耐啊，小瓶的这个酒、
0: 都是爱，
1: 对爱。更浓缩啊，浓缩的它
0: 都是
1: 精华呀、
0: 哎、
1: 对不对？
0: 是。
1: 来看到时间也是来到了5:45，我们稍时的休息一下，一段广告和路况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也可以在抖音直播间继续聊起来。
2: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3: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4: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02-290-816。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两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我是 G027 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在这一时段西陵大桥、新坝大桥车多缓行，其余桥梁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到城区路况，北街以及中央路路段车多缓行，天津街民族路、捷星花园、上南街交通路、环城路路段、新华路路段正常通行，南环路路段严重拥堵。秋家嘴立交桥正盘处车多缓行。再来继续关注到东新区西陵大道、太白路、大建路、东同路、兰桂大道正常通行，万达十字路口、七侠路十字路口车多缓行，漓江路车多缓行，新疆路中心路正常通行，和平广场、平安路以及红白路路段正常通行。最后再来关注到31国道万盛城路口畅通。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你不争，我不争，交通事故不发生。1027吉祥路提醒您：你谦我让，路宽人畅。

0: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1: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2: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3: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 102.7，甜橙好汁嘴，人间烟火最抚人。

0: 的，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55啊！您此刻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吃又好耍的
1: 天秤，
0: 好吃嘴儿哈，勇哥拜拜。
1: 好好做节目嘛，
0: 我们的听友过来领奖品了哈、我其实特别愿意看到听友在这个时间段过来领奖品，为啥呢？我们存在的意义就是给大家发福利
1: 啊。这我还以为你说最主要存在的意义呢、就是让大家看看这个猴儿又开始耍戏了。
0: 哎呦，看到我们有一个宜宾的同行俊刚的快乐生活，他说杨仔哈，俊刚的快乐生活给大家来说一下，这位主播他是宜宾交通广播的节目主持人
1: 哦，欢迎欢迎
0: 啊。原来我做汽车节目的时候，我们一起参加过这个四川交广的这个车展天府车评团、
1: 是
0: 也是我们天府车评团的成员。然后俊刚唱歌特别好听，
1: 比你还好听啊！
0: 哇，比我们任何一个人。
1: 我天哪！现在赶紧连线唱一个吧。
0: 他敢唱陈楚生生哥的歌
1: 哦，
0: 你敢唱吗？
1: 我唱不来，
0: 对不对？庙堂之外，
1: 那现在
0: 啊，
1: 现在赶紧连。
0: 我跟你说，
1: 赶紧唱。
0: 他下班了，人家下班休息。
1: 万一人家也愿意呢？是不是？
0: 他不愿意。
1: 就是宜宾内江联动嘛？
0: 就是当年踢川超的时候，宜宾可没有让内江。
1: 我觉得哈，就是你是不是怕别人的歌喉就是碾压过你，所以你就不让他唱？
0: 必然不能在我的平台比我厉害啊，是吧？
1: 让展示小心思，
0: 展示一个不好，你知道
1: 展一个嘛。
0: 但说实话，俊刚和我是好兄弟、
1: 啊，
0: 然后呢，这个宜宾确实也是咱们的这个兄弟。
1: 不要一会儿人家退出那个直播间，就说哎呀，我跟你讲，结棍骚扰不得。
0: 哎，我跟你讲，
1: 你经常这样，
0: 不是。倒也不至于吧，是吧？然后俊刚说，
1: 是他们不知道吗？不知道你有这个习惯吧？
0: 他们不知道的。
1: 那现在应该知道了吧？
0: 他们
1: 帮他传一传啊。
0: 我把直播间关了呢。
1: 这大家都不要听。
0: 哎，但是说真的，也欢迎大家，就是欢迎宜宾的朋友来到咱们内江来，周末来走一走逛一逛。那同样呢，也欢迎咱们内江的这个朋友在周末的时候来到这个去到宜宾，是不是？两边互通有无嘛，是不是？一衣带水，然后呢，有这样的一个渊源，是不是？然后感受一下咱们宜宾守城啊，然后长江守城嘛，对不对？也感受一下咱们田城内江的这样的一个甜度，宜宾的这个酒精的这个酒味儿，对不对？同样呢，我们也要特别感谢咱们宜宾的这个企业五粮春给咱们赞助到的这个好酒。
1: 哎，确实是这样的哈，五粮春也有，五粮液也有，还挺不错的。
0: 对啊，感受一下嘛，对不对？
1: 但是你要说好喝的呢，必须得配点好吃的，是吧？
0: 对吧？
1: 这个夏天吃啥呢？我觉得内江的凉菜必须要在川内霸个前三嘛。
0: 哎，是的，俊刚夸我了专业，怎么？哎呀，被俊刚夸了，真的好开心哦。
1: 是吗？不要商业互捧啊。商业互捧这一招就不来了。
0: 说真的，你别说，我们宜宾真的有很多的兄弟姐妹。你比如说，你看我们的阿老师，
1: 是
0: 阿杰，是不是也现在也回到老家，回到宜宾去了啊？然后俊刚说这两天降温了，快来啊，是不是？一定去。
1: 降温了，
0: 对，一定去。
1: 现在宜宾多少度啊？
0: 宜宾确实很热，应该40度往下吧。
1: 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宜宾再热，应该没有我们内江的热。
0: 内江
1: 热的这么。
0: 甜妹子是吧？
1: 明显。
0: 然后井上工作室感谢五粮春，感谢1027，感谢洋洋，还有感谢你金鱼呢。
1: 啊，不用谢，不用谢啊！
0: 感谢你金鱼的，他送给你
1: 的。大家的好酒大家喝
0: 啊！然后唐姐说到了一个，这个天气买凉菜都要吃快点，不然它变麻辣烫了。
1: 哎，
0: 确确实实，因为这两天不管是宜宾还是内江来说，确实这个温度哈，咱们川南五兄弟的这个温度哈，确实那太高了。
1: 是的，像今天出门之前哈，我妈就在问我，她说：“哎，今天晚上吃啥子嘛？”我说：“不要问晚上的事情嘛，你晚上来问的话，我感觉下午那个太阳都把它熏热了。”后面他想再说还到底要吃啥子嘛？我这样子，菜也不弄了，我们去楼底下买点凉菜。再配碗绿豆稀饭。
0: 对，你看，凉菜在咱们四川人来说，凉菜必须要配一个稀饭，就凉菜拌粥嘛，对不对？配粥嘛，那才能整个拯救一下咱们这个炎炎的夏日哈。
1: 是的，夏天嘛，很容易还在食欲不振噻，
0: 没
1: 胃口噻，对不对？
0: 是的，那如果说宜宾的朋友，或者说泸州的朋友，或者说这个自贡的朋友来到咱们内江，那要推荐点什么老牌的凉菜店嘛，对不对？六家咱们的内江老饕给大家总结了哈，那。荤素招牌全覆盖，清凉解腻，下饭下酒两不误哈。而且本地人都经常吃，包括我旁边的谭姐，是不是？那她经常过去点点什么这个小吃啊，是不是？那里面也包含第一个要推荐的是什么呢？
1: 腰菇拌菜，
0: 对不对？你看，从他应该是
1: 因为我就守在那几条街长大，
0: 是你看着他长大还是他看着你长大？
1: 他看着我长大，
0: 因为
1: 毕竟他的这个年号呢，还是比我的年龄要大一些。
0: 对，大概你知道的就是多少年了？30年，
1: 35年以上
0: 了。35年，今年
1: 啊，今年反正我没有啊，我也不知道我旁边这男的有没有。
0: 人家34，你看、我很大气的，你敢说吗？
1: 我敢说，反正我比你小。
0: 你比我小个4、5、6、7、8、9。
1: 也可以。 那今年给我庆一个十八岁生日吧。
0: 哎呀，可以的，女孩子永远十八嘛。
1: 记得哟，下周就生日哟。
0: 记住，女孩子永远，女孩子永远十八，这是个谎言，知道吗？
1: 是，就像男人在唱，他永远十七是一样的。
0: 对，十七岁那年。
1: 所以说，又一句话叫啥子？男的永远觉得他要他是一个小弟弟，就是旁边这位哈。
0: 然后这个过去过去已去，他说：“主播你好，宜宾是长江首城吗？那我们南通就是长江北城了啊！你这样一首一首一尾，是不是连成了一条线？这就是我们祖国的长河。”
1: 哎呀，天哪，好会说呀！今天
0: 这必须的，
1: 今天这个脑袋终于清醒了。
0: 所以欢迎过去已去来到咱们宜宾首城，对不对？
1: 哎，也欢迎顺带
0: 长江首城
1: 来到我们内江啊，品尝一下我们甜城的甜还有辣。
0: 你去宜宾，
1: 天成不自由天啊！
0: 你去宜宾必须要经过内江
1: 啊，
0: 对吧？因为你从成都下来了以后，你是不是你一趟
1: 顺着来的？
0: 顺着来的嘛，是不
1: 是？去完内江去自贡，去完自贡去泸州，去完泸州去宜宾，
0: 对吧？而且我们一定也要到南通啊，去溜达溜达，去感受一下江浙片区的人民的这样的一个热情。
1: 南通是那个纺织之城是吧？就我记得很多那什么那个床上四件套啊，都出自于那边，还包括什么纺织厂啊、织衣厂啊之类的。
0: 好像是，
1: 好像是。
0: 啊、也欢迎这个，你看他说是的哈、啊，确实纺织之城哈、啊。然后呢，也欢迎这位过去已去这位朋友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你的老家是不是、啊、南通啊？它有什么特产，对不对？那看到时间也是来到了6:02。我们在一段路况和一段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大家也可以持续的锁定咱们的节目哈。同样呢，也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到咱们正在直播的抖音直播间大羊羊，大是大小的大，羊是羊肉汤的羊。我们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在这一时段，西陵大桥车多缓行，新坝大桥严重拥堵，其余桥梁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到城区路况，中央路车多缓行，北街以及天津街路段、捷径花园路段、上南街交通路、环城路、新华路正常通行，南环路严重拥堵，邱家嘴立交桥转盘车多缓行。再来关注到东新区西陵大道严重拥堵，太白路、大千路以及东同路正常通行，兰桂大道正常通行，万达十字路口、吉祥路十字路口严重拥堵，肇庆中心十字路口车多缓行，临江路路段车多缓行，新江路以及中心路正常通行，和平广场平安路、红牌路路段正常通行。最后再来关注到三元国道万盛城路口畅通。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交通法规记心间，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0: 0832-229-0816。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27-1999-279999。
2: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3: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4: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5: Love this。
6: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7: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8: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9: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号之嘴，人间烟火最抚人。

0: 阿里。
1: 好的，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6:08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吃又好耍的
2: 天策
1: 好自在。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2: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1: 看到我们在直播间已经聊起来了哈，然后这位来自江苏南通的朋友哈，过去已去，他说真的要安排一趟咱们内江的这个旅程了，然后锦上踏染工作室，他说哎呀真的是长知识了，一定要去去自中，是不是感受一下长虹故里哈，这样的一个感觉哈。为啥说自中特别推荐大家去呢？
2: 自中的旅游资源我觉得还相对来讲还是比较丰富的哈，你比如说一定要去的自中的文庙武庙，还有一个就是在前几期节目当中刚阳带领大家去到的那个罗泉古镇，
1: 对，
2: 你又可以观古迹还可以吃美食，这个就很不错，
1: 而且最主要还可以接受红色文化的熏陶，
2: 对，还可以去爬一爬那个重红山嘛。
1: 哎，对，你看每一个基本上自中的每一个镇它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特点啊，不管是吃的也好，还是文物古迹也好，还是自己的旅游名片也好，
2: 还有一个是非常出名的旅游名片，就是山歌响起的地方。
1: 哎呀，
2: 刀郎的家乡。
1: 对对
2: 对,
1: 对，
2: 而且刀郎呢，他正好也是罗泉古镇人，
1: 他是罗泉人
2: 啊，对，罗泉人，
1: 对对对。然后呢，在山歌响起的地方，好像据我所知，8月份在山歌响起的地方又要响起山歌了。
2: 是，而且就是全国刀迷朋友呢，也欢迎来到我们内江哈，
1: 对，
2: 来感受一下田文化，也感受一下。
1: 我走过多少地方？
2: 太多经典的好歌了哈！
1: 最美的还是我们内江。
2: 不仅要唱歌，也可以把我们内江的文化传播给更多的人，比如说带到全国，带到全世界都是
1: 没错。然后过去一去，他说以前只知道五粮液哈，五粮液是上面这位朋友俊刚的快乐生活，他的现在的工作的地也是他的老家，然后宜宾的五粮液哈。那宜宾呢和内江也是兄弟城市嘛，对不对？然后到宜宾喝完五粮液，品完了酒文化之后呢，来到内江看看甜文化
2: 哦，
1: 对不对？酒和糖，这就是甜酒啊，甜到心里去了。
2: 其实我觉得这两个都缺一不可。为什么这样讲呢？四川人啊，享受生活，然后呢也善于生活。最主要的是什么呢？把这种生活的闲适感融入到我们的菜品当中。
1: 没错，
2: 正好我们也是一档美食节目嘛，对吧？
1: 没错。
2: 要来跟大家讲，你说为什么酒不可以缺席？是因为我们在川菜的制作当中的话，你比如说我们要做泡菜的时候，也要用到白酒，对不对？
1: 哎，是的。
2: 哎，我们在炒菜的时候，你要整点红烧菜啊，干哎，白酒提前去腥。
1: 对，
2: 然后我们的糖呢，现在你知道四川人特别爱吃的一味那个口味叫做糖醋麻辣味，
1: 哎，对，
2: 是不是？
1: 所以说呢，你看甜，
2: 四川的儿女辣，但是呢四川的这个儿女辣之间还会有甜，
1: 没错。为啥？而且又说到这一点，前两天我看了一个科普哈，就说原来古人喝酒，为什么现在古人喝酒和现在人喝酒喝完酒是两种状态？
2: 啥意思？
1: 你看现在人喝酒喝完酒了以后就开始我跟你说哈，你在内江啊，你有啥子事情你可以找高阳。哎，没得问题。
2: 哎，是不是你高阳自己这样讲的？
1: 哎，我跟你说嘛，朋友。
2: 哦，天哪，我跟你讲，你最惨了。
1: 那是不是我喝完酒就是这个？
2: 哎呀，天哪，好可怕！哎，但说实在，我跟他喝过酒啊，他喝完酒之后还挺安静的，不是特别多话的那种。
1: 对，我喝完酒之后就是就自己
2: 去浇灌。你知道为什么憨大刀的那个树长得这么好吗？
1: 都是我浇灌出来
2: 的，有他的一半功劳。
1: 我的量那么大吗？完了以后就是，你看古代人喝完酒就是。举杯邀明月，
2: 文绉绉的
1: 对饮，
2: 多豪放啊！
1: 就是如果把古代人，就你想过一个问题没有？古代人喝的酒和现代人喝的酒，它是一种酒吗？
2: 我觉得是，
1: 我觉得不是
2: 啊？为啥？
1: 是这样的，我那天还专门去看了一下，看了一下这个科普，然后我还去找了一些资料，确确实实，你比如说像李白、杜甫他们喝的酒，他们和现代人喝的这个白酒，确实它不是这样的，
2: 是因为工艺达不到。
1: 一个是工艺的问题，还有一个古代人喝的酒，它是甜酒。
2: 哦，就是很有损疼嘛，你随便喝。
1: 对，它是甜酒，而且它
2: 的度数，但是会不会后劲很大？
1: 它的度数不高。
2: 哦，
1: 所以你看到没有，古代人，你比如说像李白，他喝酒，他喝酒，他能喝一夜。
2: 人家说的是推杯换盏之间。
1: 对，你看他和那个什么汪伦啊，不及汪伦赠我情，对不对？他和汪伦，他喝酒啊，他和他的这些友人啊喝酒啊，他能喝一夜，他不停，你知道吧？他喝完酒就开始吟诗作对，搞一些风雅的制作。
2: 你这样讲好像也对，
1: 但你想一想，
2: 但是他在送汪伦的时候，他喝酒了吗？
1: 你不管他喝没喝酒， 就是他和他的朋友，
2: 我印象当中他咋没喝呢？
1: 他应该没喝吧，咱不管他喝没喝酒，总之他和他的朋友喝酒，他一喝喝一夜。你让现在的酒，你不说，我们把五粮液给他喝，我们把五粮春给他喝，你把我们的大乌苏给他喝，
2: 然后穿越过来吧，
1: 对吧？你
2: 穿越到现在，
1: 你把我们的大乌苏给这个李白来喝酒，让他喝一夜，他试试。
2: 遭不住，我一瓶要醉了，
1: 我跟你讲，所以古代的酒，古代人喝的酒，它这个是经过考证的，它是甜酒，它甜丝丝的。如果说我们设想一下，古代人喝酒配上我们的腰菇拌菜，
2: 那不得了啊，是不是？
1: 是不是？
2: 但是呢，内江不只有腰菇拌菜，还有其他的一些好的拌菜。

0: 都不做了，我跟你说。
1: 是你比如说哈，你要说腰果拌菜，它确确实实年份比较久远。还有些啥子拌菜呀？你比如说最近啊，我想我身边很多朋友喜欢去吃啥子这个什么曹大姐、曹二姐、胖大姐卤菜。凉菜
0: 在哪儿啊？
1: 在那个就是苏家巷，大家晓不晓得那个收费站前面？前面有一家叫啥子？哎，我记不到是庞大姐还是曹大姐了。反正他们家呢有很多，比如说司机师傅啊，中午啊想要随便解决一下，但是要在意这个口味的呢，就会开车到他那儿去吃。
0: 哎，
1: 然后门口也比较好停车。
0: 确实。
1: 再有一个的话，很多人喜欢，比如说干到火炉的人喜欢吃那种比较硬点的饭，对不对？好，还要吃点米汤那种，也喜欢在他那去。
0: 就是。
1: 而且。分量会比较大的，
0: 正好要整子饭那个。
1: 哦，对，整子饭、
0: 哎。对对对，然后那个曹大姐，但是说实话，我觉得如果外地人过来你不踩坑的话，因为外地人确实他来到咱们内江以后，你比如说，像我刚开始来内江，我就知道，我就只知道一个腰果拌菜。
1: 哦。
0: 啊，然后还有那个多多味，
1: 还挺不错的。这两家其实很雷同。
0: 对，因为这两家就是你至少到腰果拌菜，你不会踩坑。
1: 哦，对，我也是这个同感，
0: 对吧？你不会踩坑，他可能他对于比如说像
1: 因为其实我觉得就是做生意嘛，还是要看老板的这个人哈。
0: 对他，比如说像金鱼你这种土著来说，你可能觉得腰果拌菜或者多多味不是你最优选择，但是比如说
1: 但是绝对是在众多选择当中不出错的那个选择，
0: 它是保底。你有没有发现，如果说一旦一家餐馆在你的选择当中它不是最优选择，但是实在没有地方去了，它的保底它比最优选择对你来说要重要很多，
1: 靠谱。
0: 对他对你来说要重要很多，比如说你看我的保底，我的保底
1: 稍微稳定一点。
0: 对，我的保底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我有朋友有家人来到内江之后，我要带他们去吃，我想不到任何我比如说适合他们的口味的餐馆，我会有一个保底，临江小区的甜城一号。
1: 哦，我还以为说带他们去吃锅儿娃呢，因为昨天我们才一家人夏天在内江的话，我觉得最优的选择是什么呢？就是你又要吃凉菜，你又要吃稀饭，还要吃点粑粑，还要有这种的话，锅儿娃稀饭他们家就是能够达到一致啊，而且10多块钱，它是14块钱，你可以拼三个素菜，
0: 就是便宜又好吃。
1: 算得上是这样，可以这样讲。
0: 嗯，
1: 但是我觉得他们能够做到很地道的内江味道，就是他们的牛板很少有人会在，比如说现在的年轻人哈，很少有人会在屋头去蒸这个粑粑。觉得很麻烦，
0: 哦、对这个也
1: 对
0: 这个也是，
1: 他们
0: 纯手工。
1: 你比如说过不到两个小时，你觉得老肠刮肚的了，啷子办呢？你肯定要吃粑粑下去提鹅肝。
0: 哎是。
1: 然后如果说你要追求拌菜还有点好，还有点味道的话，哎不会踩大坑的话，哎这家好像也将将就就过得去。
0: 对对对，所以我为啥觉得就今天聊到的这个话题，我就想特别的说一下，就尤其是比如说咱们内江比较出名的这几家哈，一个是腰果拌菜，还有一个我刚才说的就是这个炒菜店哈，甜城一号，还有一个就是多多味。但是多多味提前跟你说一点，那个胡豆和那个花生啊，他就确实吃了他不拉稀，知道吧？你下次别骗我了，你知道吗？你这东西你上次搞得我那样就很不舒服哈。这师傅你要注点意哈，你对我温柔一点哈。但说实话，我觉得这些老牌的这个凉菜店也好，或者说这个川菜店也好，你至少你去选择它了之后你不会踩坑啊。那其实还有更多的选择，我们在一段广告之后吧，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详细的摆一摆。那同样此刻也邀请大家来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抖音直播间啊。那这个时段过后呢，我们将开启今天的抽奖环节了。那今天抽到的奖品呢，你看这个 Harry 他说后厨不得行，怎么你去吃饭你还要钻到别人后厨里面看一下？但我相信他们的后厨应该是问题不大的啊。然后因为我没有进去过，我也不知道啊。但是下次呢，我们有机会探店的话，
1: 也欢迎大家来举报。
0: 对，我们探店的话，可以拍一下他的后厨啊，可以看一看他的后厨，让大家吃得安心，吃得放心嘛，对吧？那邀请大家来参与到我们的直播互动哈、啊。今天有机会获得咱们的两瓶小瓶的这个尖装哈、啊。虽然说酒变小了，但是我们的爱那都浓缩在这个精华当中。
1: 是的，毕竟浓缩的都是精华。
0: 没错。那我们在广告和路况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大家锁定频率。千万千万不要走开。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
6: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7: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1: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2: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获评四川省癌症区域医疗中心，标志着该院癌症医疗救治水平跻身全省先进行列。该院致力于以优质的管理服务、精湛的人才技术、先进的医疗设备，为区域患者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诊疗服务。
3: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4: 投保内江人保财险安全生产责任险，隐患排查不收费，风险前置早防范，理赔赔付足额快，损失兜底减负担，压实企业安全责，守护全员长平安。安责险全方位筑牢防护屏障，护航企业稳健经营发展。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闽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在这时段新龙大桥车流缓行，新坝大桥严重拥堵，其余桥梁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到城区路况，北捷庄路天津街正常通行，民族路车流缓行，基金花园上南街交通路正常通行，和平街正常通行，环城路、腾飞路以及南环路路段严重拥堵，新华路路段车流缓行，邱家嘴立交桥正盘处车流缓行，双渡路甲平路段车流缓行。再来继续关注到东新区西陵大道以及太白路大清路路段严重拥堵，东同路兰桂大道正常通行，万达十字路口、七侠路十字路口、赵信中心十字路口严重拥堵，临江路车流缓行，新江路中心路正常通行，和平广场平安路路段车流缓行，红桥路路段正常通行，新生路正常通行。最后再来关注到311国道万盛城路口车流缓行。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带一份小心上路，携一团温馨回家。1027吉祥路，祝您畅行一路。
2: Love this。
3: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4: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5: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3: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 甜橙号之嘴，人间烟火。

0: 的，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6:23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吃又好耍的
1: 天秤好吃在。
0: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1: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0: 看到我们的、过去已去，他说感谢你的科普，然后他问到了很多的问题。他说第一个呢，就是想问问两位主播来内江吃饭啊，是不是每家饭店的菜都很辣哈、啊？
1: 不。

0: 就每家做出来的味道的话可能会有自己的风格啊。
1: 对，他说要是不是要提前说，因为自己是南通人嘛，很少吃辣，而且吃甜的口味比较多。
0: 其实我觉得咱们内江菜啊之所以会受欢迎，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的选择性很多，不光是只有麻辣口的，我们还会有白味儿的，
1: 对，有甜味的，
0: 还会有鲜甜味儿的，
1: 对
0: 吧。像什么那个哈子，我们讲的蟹黄豆花，虽然说我们是外来引进产品，但是内江有做出内江的风味，
1: 没错。
0: 好，还包括有很多创新菜，你比如说像你要来内江的话，一定要去吃一下那个李大师做的那个狮子鱼头。
1: 哎，在甜城酒店是不是？
0: 哦，对，
1: 那个李光前老师
0: 是的，
1: 对对对，我就跟他也很熟啊，也了解过，就是他的这个拿手好菜啊，确确实实非常的多。
0: 金毛狮子鱼啊，
1: 哎，对对对，这个那真的是可以排得上名的哟哈。所以也欢迎各位外地的朋友来到内江来旅游啊，来走一走，看一看，感受一下咱们的这个大千菜系。对不对，甜城菜大千菜，然后感受一下咱们的川菜。
0: 哎，
1: 为啥我说我其实真的在我的生活当中很少见到有人吃不惯四川菜。
0: 那是因为我们四川菜的品种很多。
1: 对，一个是品种多，还有一个就是
0: 百菜百味，味道又很丰厚。
1: 对，同样一个回锅肉，我们就说回锅肉，每一个师傅做出来的口味它都不一样。
0: 是，但是纵观全川来讲的话，我更加建议你来内江了。为什么？因为我们有内江黑猪肉做出来的这个会更瓷一点，更糯一些，
1: 黑猪肉
0: 口感会更好一些。
1: 给大家来看黑猪肉长什么样哈，大家来关注直播，
0: 看高阳就知道了。
1: 倒也不是这么说，
0: 因为进直播间就能看到。
1: 啊，这个黑猪呢是什么样的？在我们的这个山上跑山猪啊，体育生猪啊，就从小开始练体育，你知道，这体育生八块腹肌。
0: 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猪呢吃起来它的那个脂肪还没得普通的猪那么多的。
1: 没对，没错。没错没错，然后看到这个井上烫染工作室，他说川菜的包容性很强，可以变通，确确实实是这样的。为啥我说川菜很高端的菜它也有，对不对？你比如说像什么这个乾隆白菜，
0: 那个叫在内江的话叫开水白菜，
1: 对，开水白菜，对不对？它也是川菜的哈，也就是它，你觉得它，我第一次给我说它是川菜，我真不相信啊。开水白菜也是川菜的。然后呢，你像走入到寻常百姓家的每一家每一户做的菜，它都是川菜，
0: 是的。
1: 所以为啥我说四川人他是特别能吃苦，能够把所有的这个食材变成很好的味道。
0: 哦，还有一件事啊，就是前段时间我朋友在讲说，哎呀，你这盘海椒我有点不敢吃。就是我们家做了一道那个虎皮海椒。然后呢，他也在讲说，哇，全部吃海椒吃紧，海椒浪子吃啊，就觉得很匪夷所思。我说没事儿，你大胆的吃，因为我们家选的品种不是二荆条，也不是以前老款的那种辣椒，就是选的那个肉头比较厚的那种。
1: 对，肉
0: 吃起来的话，因为我们家做的就是醋味跟白糖还是加了一点比例的。
1: 是的。
0: 吃到的辣味几乎没得。
1: 你听到的那个菜虎皮海椒，我勒个
0: 天
1: 哪，
0: 就是整盘菜都是辣椒，
1: 对不对？但是
0: 其实它一点都不辣。
1: 你吃起来了以后，妈呀，就像个甜城小姑娘
0: 啊。那是，
1: 那我觉得川妹子不就是这样吗？
0: 而且很和饭，很下饭、
1: 对吧？你看川妹子，你像金鱼对她老公一说起话来，我给老子苏到三，其实呢对她老公
0: 苏不到三，苏一就行，
1: 对吧？对她老公非常好，对吧？川妹子其实就像他们家那道菜啊，虎皮海椒，就真的是你听起来她说话，听这个名字啊，我
0: 麻麻辣辣的，
1: 麻辣是不是？麻辣鲜香，但是回到家里以后，对自己的家人
0: 该温柔还是温柔哈，
1: 很温柔的，对不对？啊，然后呢，这个盘尼西林、阿莫西林，他说：“宝贝儿，你来我家做啥吃？做给你吃好不好？”我不敢去，你知道吗？你这样说话呢，真不敢去。
0: 你这样一讲的话，是如果光看文字的话，可能还挺正常的。关键是高阳喜欢臆想，他臆想呢，他会加自己的语气，你知道吗？
1: 太吓人了，你知道吗？他宝贝儿，你知道吗？我不敢去。
0: 现在脚趾抠紧了没？
1: 但说实话，我要去的话也可以，带给你带两瓶酒嘛，对不对？哈、
0: 那送给他嘛？
1: 送好酒啊，一定要送给我们的有缘人啊。送给有缘人，这个有缘人是谁呢？我们来截屏出题。刚才我们说到的靳瑜他们家做的这个菜，
0: 不辣的菜
1: 叫什么呢？
0: 又很霸道的菜。
1: 抓紧时间把这四个字打在公屏上哈！
0: 哇，我觉得我们最近这一段时间哈，放水真特别严重。这刚说完的话，但凡你听了十秒钟以上，这刚进来要抽奖那十秒钟，你都能中。
1: 这叫放水吗？
0: 这明明就是送，
1: 这放的是我们对各位粉丝朋友，对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的爱，好不好？
0: 浓浓的爱意，
1: 对我们的，
0: 我看谁接得住。
1: 我们的爱犹如沱江啊，绵延不断，蜿蜒曲折。
0: 曲折也倒不至于，
1: 对吧？也不是曲折。
0: 好，来吧，赶紧三二一截屏
1: 吧。来吧，你来
0: 数。三二一，
1: 哎，
0: 都两遍三二一了啊！
1: 来，我还没截到啊，截到了。好，来恭喜我们这个，我看一看哈。妈呀，没截上，
0: 眼神也不太好。
1: 再来一遍，真的。
0: 三，
1: 他滑了哈，他滑了。来，
0: 二三二一，
1: 好嘞。
0: 高阳最近手。有点抖哈。
1: 来，恭喜万变不离其中啊！恭喜万变不离其中。 我把它保存下。恭喜我们的这个万变不离其中啊，获得咱们今天的两瓶尖装，将您的电话以私信的方式发给我，在下周四之前来到咱们交通广播的导播间来领取这两瓶好酒了哈。那给大家再来说一下，最近喜事儿特别多嘛，是不是？搬房子、买新车，对不对？搬家买新车的。那在这之前呢，一定要记住做一件事情，一道工序叫
0: 除甲醛。
1: 除甲醛
0: 是的，哎、那除甲醛的时候必定不能忘了清风之家呀。
1: 没错，那清风之家呢，在咱们内江做了十多年专业除甲醛的服务了哈。那你想，十多二十年了，那肯定拥有自己的专利技术嘛，是不是？即喷即入住，那许多家庭和企业的信赖首选。联系电话给大家说一下吧，21983152198315315啦。那看到时间是来到了下午的6:29了，咱们今天的节目就要暂时和大家说再见了。祝大家周末愉快，周一再见啦，
0: 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小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3: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4: 太好了，
1: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内江医保在手，健康保障长久，本栏目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冠名播出。

元璋把儿子们封为藩王，帮老朱家镇守四方，但是后世对明朝藩王的评价呀却很低，特别是明朝中后期各地藩王啊，更是成了一群无所事事的寄生虫。如今呢，有这样一种刻板印象，说这些藩王们啊，是这也不能做，那也不能做，自己啊成了行尸走肉，也成为了国家的负担。其实关于明朝藩王的历史形象之所以不好的原因，一方面是江南重地没有藩王，和主流的士大夫的交游有限，也就难以在主流的知识圈里边留下浓墨重彩的记录。另外一个方面呢，是明清之际诸多藩王啊都选择了抗清，在清代历史叙事当中呢，自然就不会有他们的位置。当然更关键的是，明朝本身对藩王的管理很有趣儿啊，这在根本上呢塑造了藩王的形象。而关于这一点呢，我们就得说一说明朝的所有权与管理权的问题。大明王朝建立之后，在朱元璋的世界当中，天子居中，控御海内，诸王呢守在四方，拱卫天下。如此一来，朱家自然是铁桶江山，万世一统。朱元璋一生啊，可以说见识了太多的尔虞我诈、血雨腥风，让他只能更加相信自己的子弟。可以说这一时期的大明王朝所有权和核心管理权全都姓朱。但是这种模式有个问题啊，朱家内部出了问题怎么办呢？对于在位的皇帝而言，这基本是一个常识问题。朱允文、朱棣、朱高炽、朱瞻基啊，不管说辞如何，削藩呢都是一致的。甚至连地方小官都清楚，比如说叶伯辰啊，叶伯辰是一个实在人，赤裸裸地把自己的认知告诉了朱元璋。一是这种话呀，他是不能直说的。二是朱元璋呢，因为身处的环境和当时的时代，他只能这么做，所以显然这个人呢就只能以悲剧收场了。而在朱元璋之后，经过几代人的削藩，藩王的护卫基本上都被裁减了，调度当地部队的权力也基本上没有了，朝觐的机会呢也是越来越少。这个时候新的结构啊就已经确立了，那就是藩王在理论上具备王朝的所有权，事实上呢也可以享受分红，但是管理权却不能有。大明事实上所有权是皇帝的，管理权呢也在皇帝的手中，但毕竟天下稳定了，只能是普天之下莫非王臣了。这等于是给藩王们画了一个红线，军队你不能碰，政治呢也别参与。在红线之下，你当然可以享受大明的繁荣，安享红利，获得一些特权。另外在不影响政治安全的前提下，参加一些活动也是可以的。这种历史背景之下呢，大明藩王的生活究竟如何呢？一定程度上来说，朱棣就是那个第一个触碰红线而且成功了的明朝藩王。他打着靖难的旗号，以清君侧为名对建文开战，朱棣创造了一个中国历史的奇迹啊，历史上唯一依靠暴力成功登上帝位的藩王。或许是受他的影响，他的儿子汉王在明宣宗朱瞻基时代也选择了起兵。毕竟他生在这个环境，更加深谙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这样一个底层逻辑。可惜啊，他不是朱棣，侄儿呢也不是朱允文，所以他的阶级跃层啊失败了。叛乱成了一出闹剧，自己也成了阶下囚，最终是灰飞烟灭。而作为弟弟的赵王则认清了形势，想明白了问题，果断地做了一个乖乖王爷，没事呢给朝廷建言献策，朝廷会表彰他一下。虽然这只是一种集体演戏，但也足够让老百姓们看到朱家和谐的景象。而在之后的岁月里，朝廷对藩王的管控呢是越来越严格，如故事亲王非迎驾即扫墓，不许出城一步。到了明武宗时代，社会危机普遍出现，朝廷的治理上也整体无能，又给了藩王问鼎的机会。当时大太监刘瑾就开始了一系列应然的改革，这和已然的现实产生了矛盾，导致了最不应该得罪的军将们。在宁夏的安化王借此不满情绪，选择起兵。这次起兵啊，倒没有什么大的危害，但是扳倒了刘瑾，应然的改革呢，也就戛然而止。而在江西的宁王，显然准备的就更加充分，
不仅收留了失意的读书人、地方的土匪强盗，还找关系，就是花钱啊，恢复了王府的护卫。

0: 合法合理的拥有了军权。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藩王确实太有钱了。不过最后的结果呢，宁王的起义也被王阳明轻松的平定。这两位触碰红线的藩王结局都是挺惨的。所以啊，起兵的红线呢是底，具有起兵的能力和心思，属于是靠近红线。朱允炆上台之后呢，因为叔叔们的客观实力影响天威，就以各种罪名将周王、襄王、齐王、代王、闵王都给废黜了。他们有的自杀，有的成为庶人，有的被流放。而到了明末呢，这一原则依然在坚持。有位自以为爱国的唐王看到了崇祯皇帝号召天下人马勤王的诏书，怀着对大明江山的热爱和责任感，积极组织兵马勤王，触碰了红线。按理说呀，这是毁家纾难，但是作为孤家寡人的君王，崇祯看唐王自然是另一个视角。他今天可以勤王，那如果明天他要勤王，擒贼先擒王的那个擒怎么办呢？在这样的逻辑之下，唐王也就只能去凤阳高墙体验人生。当然在形势允许的情况之下呀，还是可以解释清楚的。比如说襄王啊，就曾经向明英宗解释过一遍啊，化解了自己的危机。政治和军事红线啊不能触碰，除此之外呢，你作为藩王基本上怎么玩都不过分，毕竟名义上藩王们也是属于大明的，是可以享受分红的。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2: 太好了，
1: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内江医保在手，健康保障长久。本栏目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冠名播出。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
6: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6: 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1: 太好了，
0: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内江医保在手，健康保障长久。本栏目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冠名播出。
3: 说说的是江山风雨，岁月山河。讲讲的是古今中外历史真相。 FM 102.7 内江交通广播，然哥书场现在开讲。
4: 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2: 欢迎回来，我是然哥，接着为您讲述历史的棋局。这部书大明的王府建筑啊，是要严格的符合朝廷的规制的，所以呢就向民间呈现出了天家的威严。有外国人啊就记下了他从外部看到靖江王府的观感。他的宫室有墙围绕，墙不高而成四方形，四周不比果阿的墙差，外面呢涂成了红色，每面各有一门，每道门上有一座门楼，用木料精致。四道门的主门前对着大街的，再大的老爷都不可骑马或乘轿通过。这位贵人住的宫室建在这个方阵的中央，肯定是值得一观的。尽管我们没进去看，听说门楼和屋顶上啊都上了绿釉，方阵内遍植野树，比如说橡树啊、栗树啊、丝柏、梨树、杉树，以及这一类我们缺少的其他树木，因此呢形成了所能够看到的青绿和新鲜的树林。其中还有鹿、羚羊、公牛、母牛及别的兽类供那位贵人游乐，因为如我所说，他从不外出。这里记载了王府外在的景象，也想象了内部的建设情况，但是王府内部具体究竟是什么样子呢？隆庆年间的陕西巡抚张翰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材料。在他笔下呀，秦王府是这样的：京卫之中为陕西会城，也就是古长安，古有秦府，贬曰天下第一藩封。他还写道，每次拜见秦王，先在殿中宫宴，宴毕之后必有私宴，观赏池鱼飞鸟，书堂后呢引渠水为二池，一栽白莲，池中多金棘，鱼皆跃出，投饵食之，争食有色。而池后叠土垒石为山，约亭台十余座，中设几席，陈土史及珍奇完好，烂然夺目。石器遍插奇花异木，芳春海棠疏红，梨花吐白，嫩蕊芬芳。后园植牡丹树母，红紫粉白，国色相间，天香袭人。园中孔雀数十，飞走忽鸣，投喂之，从牡丹中飞起竞逐，尤为佳丽。通过张翰的文字啊，我们可以通俗易懂地了解到秦王府内的盛况。按照明王朝的规定，地方上的主官要定期去拜见藩王。正是因为制度性的规定，张翰呢得以进入王府参加宫宴私宴，再跟着一起游玩，看一看飞禽走兽、奇花异石，可见当时天下第一藩的财力啊。所有的藩王在王府上肯定是大兴土木的，江西的翼王呢就喜欢广筑台院，西安的永寿王的园林当中呢也有寒碧池、永金桥，临潼王和保安王的园林是以假山和水池闻名。虽然西安啊可能缺水，但具有优先分配权的藩王也体会不到这一点。藩王的园林是聚会的场所，对于高级官员与藩王的交往，当时的限制还比较严格，但是对于一般的世子和藩王的交流啊，那就多种多样了。比如说崇祯年间的进士杨仁思就多有参加祭山王的聚会，留下了赞美其魁元的文字。沁水王博学好诗，喜欢和士大夫往来，多有布衣之交。樊山王为人不羁，能折节下士。虽然说中央对藩王有多种限制，但是喝喝酒聚聚会谁能管呢？谁又敢管呢？ 与士大夫交往啊，自然是有一些雅号。如果你能够收集到古书，能找到好的书法作品，甚至是完成一些文化工程，那就更加深受王爷们的喜爱了。周定王的世子朱友顿就编著了《东书堂集古法帖》，章节编排参考了前代的《淳化阁帖》，基本分为历代帝王书、历代名臣书。这是明代开国近半个世纪以来第一次有人尝试汇编书法经典。在周王世子朱友顿的记述当中，自己集为十卷，乐之于时，以便自观啊，表示说只是为了自己学习用。而这如果是谦虚的说法呢，就更加证明周王的富庶了，自己想写书法就可以做一个经典汇编来临摹。这套法帖啊，影响是很广的，200年之后都还有人记得。后世文人文振廷在《常务志》当中就列举了24种法帖，其中有4个都是明代的。提到的第一种就是周王府所刻的《东书堂集古法帖》，而书法家傅山呢，是直接将《东书堂集古法帖》列为了明代王府当中出品的最重要的法帖的首位，可见当时及后世的文人对周王府书帖的推崇程度，也显见出了王室附庸风雅的精致程度。相对于周世子表达上只给自己看的这种风雅，晋王世子的文化工程就更加直接，他明确地列举了项目参与人山西布政司参政王进、按察司副使杨光普、按察司练士胡汉还有杨文清。明代早期的地方啊，体制是三堂：布政司、按察司、都指挥使司。前两个呢，主要是文官负责，后一个主要是军人负责。而作为亲藩，和地方的文官进行文化往来当然可以了，这些文官进入文化工程编修小组的名单也就无可厚非。除此之外，还有两位山西籍的士大夫也参与了，分别是张仪和翟轩。张仪是太原人，公元1460年的进士及第，官至工部侍郎。翟轩呢是河南人，在山西担任过巡抚。这大体呢是晋藩搞文化工程的名誉圈子，跟今天一样啊，一线干活的当然是地方的小文人。可见呢，藩王搞文化工程的人力、物力、财力，以及地方官员和士大夫的助力都是可观的。这种风雅呀，也是底层的文人难以想象的。在嘉靖年间，葡萄牙人博莱拉在桂林见到过靖江王，按照他的说法呀，他们尽情的吃喝，多半养的是肥肥胖胖，随便看到他们其中的任何一个，哪怕我们以前没见过，我们也看得出来他就是皇亲啊，他们是彬彬有礼，养尊处优啊。无独有偶，晚年的张岱回忆起早年在山东看烟火的场景，仍然是意犹未尽，感叹说鲁藩的烟火妙天下呀，放烟花的时候必定会张挂灯笼，而鲁藩王府的灯笼挂在殿上、墙壁上、柱子上、屏风上、座椅上，府中的人成了灯火中的景物，到了放烟花的时候呢，灯火中的景物又全成了烟花中的景物，看灯火是在灯火外面看灯火，看烟花则是在烟花之外看烟花呀，光影闪耀，根本无法判断哪里是王府的烟花，哪里是烟花里的王府。烟花制作的也相当精致气派，能够遮蔽整个天空。张岱本身呢就是富家公子，能让他记忆深刻的自然不是一般的烟花场景，可见当时地方藩王生活的富庶和奢靡啊。除此之外呢，藩王还有很多的娱乐活动，在戏曲音乐方面啊，可能都小有成就，更是简单的收集储藏了各种宝贝。我们来看一份清单吧，直径 15.6 厘米的金鱼，长 44.3 厘米的云形金垒瓷箱宝石簪，高 9.4 厘米的金质帽饰，高 24.2 米的金壶，高 4.9 厘米的宝石帽顶，长 10.2 厘米的金镶宝石笛环，长 23.3 厘米的金凤簪。这些东西是哪来的呢？都是梁庄王的随葬品，出土自梁庄王墓。而梁庄王啊，是朱高炽的第9个儿子吴四啊，就他一代。那么从这些金银器皿、首饰、宝石当中，我们可以想象有多少代积累的明代藩府的生活，那就会更加的奢华了。园林、奢靡、 风雅是明王朝藩王的众多生活的一部分。还有的藩王啊，喜欢治学，像李约瑟就在中国科学技术史当中写道，在明代正如在汉代一样，皇子们跻身到治学的洪流之中。明代的藩王在植物学、炼金术、地理学、物理学、印刷上都有不同的贡献。也有的地方宗藩啊，就是喜欢作恶、为祸乡里的，但是只要不是罪大恶极，一般也没人敢管。在朱家王朝稳固之后，藩王呢，就是皇帝防范的对象了。在不触碰红线的前提之下，藩王可以做很多事儿。你可以读书，可以交游地方士子，可以熟读经史，你可以喜好建筑，可以修建。

亭台楼阁，你可以喜好放荡，你可以纸醉金迷穷奢极欲，你可以喜好艺术，可以心无旁骛全身心的投入，你当然也可以喜好赚钱，可以拿朝廷的特许权，哪怕是你喜欢江湖啊，来往一些小匪也是被默许的。总体上啊，藩王的活动空间还是很大的，也不像后世描述的那么不堪。生活的富足使他们可以在一定的有限的条件之下自由的发展。当然了，如果是一般宗室的日子也就那样了，像集体讨薪的事情啊也是常见的场景。

0: 02-290-816。
1: 咱们吃完饭去唱会儿歌 ，KTV 我有熟人，咱们去那儿吧。
2: 哦、
1: 行。
2: 来试试这个，提神醒脑。
3: 这不是毒品吧？
2: 这怎么能算毒品呢、啊？你上我看看，老外年轻人都用这个，我们圈子都这样放松。你不要这么不合群，下次不带你了。
3: 好吧，我试试。
4: 在某些圈子中，吸食笑气、一口米纸被包装成时尚放松方式。贩子利用从众心理，诱使年轻人为融入圈子而尝试，实则对身体，特别是神经系统，造成不可逆损伤。真正的潮流是健康的生活，任何需要牺牲健康去迎合的圈子都不值得加入。
5: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6: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5: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4: 我是魏希。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工作；
4: 半年投资超80%，内江重点项目跑出田城速度；
5: 践行一线工作法，内江组建5支专家队伍，常态化下沉田间地头，开展农技指导；
4: 省运会捷报频传，内江代表团多点开花，斩获佳绩。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5: 内江融媒记者刘晓玲、徐艳梅报道。7月13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习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冯发贵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当前正值主汛期，极端天气频发，防汛形势严峻复杂，防汛备汛和防灾减灾工作不容丝毫松懈，全市上下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立足防大汛、抗大险、救大灾，扎实做好防灾减灾工作，以大概率思维应对小概率事件，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以扎实的常态准备应对可能的极端灾害，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坚固防线。会议指出，要抢抓前沿技术机遇，聚焦内江产业赛道，主动对接相关研发及制造项目，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内江推进建圈强链加创新驱动提供坚实支撑。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内江融媒记者严浩报道，塔吊林立，机器轰鸣，行走在内江各大工业园区，处处是抢工期、赶进度的火热场面。一组数据展现出强劲势头。今年一到六月，内江35个省级重点项目投资完成率超过83%，排名全省第五。361个市级重点项目投资完成率也超过83%，比既定时间进度高出33%以上，半年时间就完成了全年80%以上的投资任务。
0: 产业项目接连按下快进键，在隆昌总投资15亿元的川宏新能源固态电池生产基地，整体施工进度已完成90%，下月底基础工程就能全面竣工。在内江经开区，海斯达纳星钠离子电池生产基地首批产线计划下个月进入试生产，年产值可达30亿元。在高新区，民泰微电子二期项目厂房主体施工完成70%，高新集成智能模块产业园进度也已过半，传统产业升级同样捷报频传，威远的天州生物燃料项目土建收尾，投产后能把餐厨废料转化为清洁能源，汇源果蔬深加工产业园的血橙生产线投产在即，年加工鲜果能力将突破40万吨。
1: 交通基建、体育民生项目也同步跟上节奏，在东新区 S543 公路各项分项工程有序推进，先行路段已经具备通车条件，正力争年底实现全线贯通。资中万金山体育公园建设项目已于6月30号通过竣工验收，目前省运会青少年体育项目羽毛球比赛正在其体育馆内如火如荼进行。
0: 项目跑出加速度，靠的是制度保障和靠前服务。内江推行一项目一专班制度，干部下沉一线现场办公，把问题化解在工地。不少企业负责人感慨，从土地平整到厂房封顶，全程都有部门跟踪对接，很多难题当天就能拿出解决方案。半年攻坚只是中途站点，下半年内江将继续以项目建设为抓手，筑牢稳投资稳增长的基本盘，奋力跑出制造业转型的新速度。
1: 内江融媒记者张小丽、侯玉兰报道。眼下正值高温天气，农作物管护进入关键期，我市组建5支农技专家队伍，常态化下沉田间地头，面对面为种植户排忧解难，打通农技服务最后一公里。7月10号，市农技中心副主任周静、熊远金带着农技专家走进资中县一家血橙种植园，查看果树长势，现场开出高温管护良方。病虫害怎么防？田间套种怎么管？高温抗旱怎么保果？一一给出对策。组建的这5支农技服务队全部由高级职称人员和农技骨干组成，涵盖粮油、果蔬、植保、蚕桑、中药材、土壤肥料等专业。每支队伍包片一个县市区，每名队员固定对接一个村，至少结对一家家庭农场或专业合作社，每月至少下沉服务2次。 简单问题当场解决，疑难问题

0: 现实反馈，同时开展田间实训，推广绿色高产技术，把服务落到生产一线，全力护航粮食和特色农作物稳产增收。
1: 本台消息，四川省第十五届运动会各项赛事激战正酣，内江代表团在体操、摔跤、皮划艇、激流回旋等多个项目中捷报频传，奖牌成色十足。先看体操赛场，内江小将实现历史性突破，在广安市举行的男子体操比赛中，内江代表团奋勇拼搏，多点开花，一举斩获六金五银十一铜，刷新了内江参加历届省运会体操项目的奖牌纪录。小将们在多个组别全面发力，展现出内江体操后备人才的厚实储备。
0: 摔跤项目，内江健儿同样表现不俗，在广安市奥体中心举行的国际式摔跤比赛中，全省17个市州380多名选手同台角逐，内江选派18名小将出征，敢打敢拼，奋勇攻坚，最终斩获两金两银三铜。内江代表队还凭借优良的赛场作风，获评赛事道德风尚奖，实现竞技成绩与体育精神双丰收。
1: 水上项目也传来喜讯，在攀枝花米易举行的皮划艇激流回旋比赛中，内江代表队劈波斩浪发挥出色，斩获两金一银，位列该项目奖牌榜第一名。体操创历史，摔跤展风采，皮划艇夺榜首，内江运动健儿在省运会赛场上用实力和汗水展现了田城青少年竞技体育的蓬勃力量。
0: 本台消息，国家统计局内江调查队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内江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1.2%， 物价保持温和上涨态势，运行在合理区间。其中食品价格稳中有降，上半年食品价格整体下降 0.7%。 记者在邱家嘴农贸市场看到，粮油、肉蛋、时令蔬菜供应充足，购销两旺。市民张女士告诉记者，猪肉比去年还便宜了些，当季蔬菜价格也很亲民。工业消费品和服务价格小幅上涨，受消费复苏带动，工业消费品价格上涨 2.5%， 服务价格上涨 1.3%。 一家家常菜餐饮店负责人介绍，上半年客流量明显增加，虽然人工水电成本略有上升，但食材价格可控，门店没有跟风涨价，靠口碑稳住经营。国家统计局内江调查队分析，上半年内江物价温和上行，是民生商品供给充足、消费潜力加速释放、服务业回暖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整体物价运行平稳可控。
1: 连日来高温席卷田城，内江气象部门持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局部最高气温达39摄氏度，酷暑之下清凉经济随之升温，夏装、水果、消暑家电三大板块消费齐头并进。记者在市中区一家服饰门店看到，冰丝套装、碎花连衣裙、防晒服等凉感面料衣物摆在显眼位置。导购介绍，年轻人偏爱防晒潮流款式，家长则忙着给孩子选购透气夏装。门店还推出满减折扣套餐，客流持续高涨。生鲜消费同样迎来高峰，超市里西瓜、荔枝、水蜜桃、葡萄等应季水果摆满货架。市民王女士说，天热家里水果消耗大，每天都要买。消暑家电也卖得火热，空调、冷风扇、冰箱咨询订购量持续上涨。据商家介绍，百元左右的桌面小风扇、300元价位的家用冷风扇走量最快，变频空调、保鲜冰箱等大件换新订单也在稳步增长。加上夏日消费补贴和以旧换新政策，换新成本降低，进一步带火了清凉家电消费。
0: 本台消息，持续高温导致威远县山王镇面台村一家养猪场用水告急，厂区储水耗尽，牲畜饮水困难。7月9号，威远县消防救援局迅速出动一车四人赶赴现场。养猪场储水池位于山顶，地势高，输水难度大， 消防队员克服山路崎岖和高温闷热，快速接驳管道，将清水注入山顶储水池。本次共输送生活养殖用水7吨，有效保障了牲畜正常饮水，解了养殖户的燃眉之急。

0: 本台消息，世界杯赛事激战正酣，内江公安队网络赌球亮剑。记者七月十三号从市公安局获悉，全市已累计破获网络赌球案件十起，打掉犯罪团伙八个。资中警方侦破全市特大跨境赌球案，以熊某为首的团伙在全省多地发展下线，接入境外赌博平台操控盘口。七月六号，专案组跨省收网，抓获21人，涉案流水突破5000万元。市中区捣毁3个依托境外 APP 运作的赌球团伙，抓获参赌人员30多名，涉案资金流水200多万元。东兴区2天速破微信群赌球案，嫌疑人陈某、任某搭建赌博群招揽投注，涉案流水超100万元。威远警方依托大数据研判锁定团伙，抓获3名核心成员，现场查获赌资37万元，整体涉案流水400多万元。
1: 温馨提醒，网络赌球属于违法行为，请大家自觉远离各类赌博渠道，共同营造文明。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小蜥蜴，这次被捕了。

0: 的时候，你会觉得喘不过气。
1: 走，不带他，不带他。

0: 是考虑一下会计。
1: 成长从不是一帆风顺，压力、迷茫、失落，我们总想在困顿中寻找短暂的慰藉与虚妄的解脱。
2: 深一口，一秒放松。
3: 别怕，大家都抽了。
2: 来一口吧，一口不发愁。
3: 他呀，能帮你找到灵感。
1: 上头电子烟中非法添加了依托米酯、合成大麻素等成分，长期吸食会造成不可逆的神经损伤，甚至死亡。一时上头，一生低头，你会如何选择？
2: 不用，我靠篮球证明自己，我靠麻醉逃避。我要考大学，我的未来不能被一口烟毁掉。

0: 好爽，
1: 好好爽，
2: 好好爽。
3: 雷少研究所。
4: 哇，好好爽。起来嗨了，起来嗨了。咱们就来摆到起。下边是芒种，是季节。
5: 芒种，夏至，芒收芒种，白昼至长。
4: 咱们就摆起来。爸爸让你想冷冷人来跟你讲，大家好，我是小刚刚。来啊，这节目开篇都跟大家讲的是笑话可以当饭吃，再次重申一遍，这是小弟写的一本书。哇塞，著名的作家罗小刚写的唯一的一本书叫笑话可以当饭吃。最精彩的就是这个名字了，内容就没啥子的。最精彩的这个名字呢，是为罗杰老师帮我取的啊，很有策划意义的一本一个名字啊。书里头呢也有一些笑话，有一些真理的一些知识，但是那个书出的是很草率的，但那名字真的不错，所以现在借用起来，就是有讲点笑话，笑话里头呢也干舞干舞噶，谈点感受，有点散文随想，但是都有以笑话作为收尾这种逻辑，笑话可以。一档饭子来跟大家拜得起，小哥谈饭吃。关于爱看恐怖电影，但是你爱看恐怖电影这个心理其实是不是变态？这个事儿都不算啊，因为很多人都有这个心理，而且越胆子小的，你没发现越胆子小的越爱看恐怖片？这是为什么呢？就是你就是贱皮子，就像爱吃臭豆腐啊，爱吃榴莲呐、啊，是吧？爱吃那个，哎，那个云南还是贵州那儿有那个把那个牛的那个肚子里头的东西那个翻出来拿来吃呢，就是杀了牛之后，牛肚子就将消化胃消化，叫什么草包？不是草包，哎，叫什么？哎呀，也还想不起来，不重要哈。反就是人在吃这种奇奇怪怪的东西啊，看恐怖片，因为恐怖片就最无法理解了。他明明就给你带来恐怖、紧张、吓人，鬼在你背后，你都不晓得啊，快呀，在你背后。我看有些你娃娃看恐怖片的时候，把眼睛蒙到，把耳朵堵到看，哎，眼睛蒙到我都理解了，画面太刺激了，哇，尖叫！你把眼睛耳朵都堵了，那就他等把那个剧情跳过去，直接脑补刚才发生了恐怖的一幕，然后呢就看那个结局，说啊那个鬼遭抓到了之类的。原来不是还有一种搞怪的说法吗？就说的是看恐怖片的时候把耳机带起搞忘了，结果那个恐怖片太恐怖啊，我不敢看，手机一丢就马上跑，结果人跑了，那个尖叫声还在耳朵里头一路跟着追，哇！所以相反的，其实声音反而比画面嘎是更能够调动你紧张的情绪。有一种做法嘛，就是看恐怖片看到很恐怖的时候，放一首《今天是个好日子》啊，那个啊。我们那个各种运动员进行曲啊，我和我的祖国的，一看就感觉全国人民都是我的后盾啊。那个恐怖片在那看起就点儿都不恐怖了，是吧？所以总之看恐怖片这种爱好呢也是很独特的这种爱好。有一个哥们儿就说的是，他上高中的时候有一个朋友正在那儿看恐怖小说，哎，恐怖小说跟恐怖电影比起来哪个恐怖？好像要分嘎，你不像美国的恐怖电影就不恐怖嘎，日本的就恐怖，哎，这是我们东方文化呀，大家思维可能有相近的一面。但你美国人真的就是，哎呀，我悬吊吊了，脑壳一歪起啊，自我大战僵尸那种咚咚咚咚咚咚咚，噶，那个这美国的恐怖片对我们来说看到是脏，噶，脏乱差，恶心，飙旋旋啦，又压个啥东西出来之类的。然后呢，日本的就是玩心理，就是那个节奏感，音乐给你烘托，那个门口头啊，啥子都没得，我就啥，啥子都没得，都要恐怖啊，都吓人。所以电影呢，它分这个，然后它小说呢，有剧情的、推理的，而且全凭你脑壳来想。如果说你是一个想象力很发达的人，有可能看小说比看那个电影本身都更恐怖，噶，可能还是导演那个功底。如果导演本身很有本事，他能够还原那个悬疑的剧情，能把你能够带入进去，而不是有些小鲜肉演的那种，你不管恐怖片、悬疑片，哎，我说好出息哦。他演的那个台词说的重音也不对，他说了个错别字，他那个表情也不对吧，就让人出戏。哎，这样子反而就对于那个悬疑或者恐怖就消解了一些啊。但是小说就不一样了，你要不看，你要看的话，我真的喜欢的，你所有声音、剧情、动作、人物都是你脑壳想。

想象的，哇塞，就跟真实事情发生在你脑海里头一样的，是吧？嘎，那是很恐怖。你上高中的时候，他说一个朋友在那儿看恐怖小说，他就说的是，哎呀，这个恐怖小说是什么最恐怖的了，太恐怖了，咋个咋个之类的。而且呢，那个朋友看小说看到啥子程度，太吓人了，还不敢看了。后来看了要完要完的时候，把那个小说，哎呀，不看了，不要，直接丢到学校外头的火根里头去了，就不敢看了，丢了。朋友一看，你这个是吧？你既然这么喜欢恐怖小说，你丢了好可惜嘞。然后又去书店买了一本一模一样的，泡了水之后又塞到了他的课桌里边。我说你姐都看上了，人家都丢了，啊，好恐怖！你想没？一本书啊，看了都不敢往下看，丢了，这书又自己游回来，哇！哎呀，好恐怖啊！哥，这就是笑话可以当饭吃，恐怖小说不能当饭吃。笑话当饭吃饱了吧？来跟大家讲一下关于加班、劳累和健身。加班呢，我们就说就是牛马，大家上班好辛苦。劳累呢，其实就不一定非得是加班了，正常上班也有累的。你比如讲一些体力劳动者，真的倒头就睡了，真的，哦，年轻人正好倒头就睡，这是个网络梗哈。但体力劳动还真是这个样子，要劳累劳动呢，晚上停不下，所以现在劳累劳动者的辛苦某种上也更恼火，嘎。然后呢，就在这种情况下呢，有劳动劳动者劳动的说的是健个身，分泌的是多巴胺，自己身体更健康。但这两者结合起来，最后出了一个极端的，就是张雪峰嘛，嘎。张雪峰还真的是让人很唏嘘。反正简单一句话就是，还有一些大厂的程序员，还有好多办公室的，是不是有出那种猝死那种新闻？但我觉得底层里头都有一个，就是现在的整个社会劳动基本上以脑力劳动为主。古人说的“劳力者治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古代呢是把脑力劳动者放得更高尚，感觉就是专门管人的。哦，就高人一等啊，这种啊，就这个话，就是一个劳力劳动者说的，是吧？劳心者治人，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就是出体力的，就该叫人家治，该叫人家管了之类的。但其实放在现代来，是吧？哎，我们都想劳体力劳动，我们向往的生活都是种地，是吧？我们天天在办公室爬格子，这个都想去爬山，爬到什么云中牧场啊之类，还要跟牧场里头的牛和马一起同个筐，也趴在地上吃草。我们都是牛的人嘛，就是人是猴子变来的，猴子是山林树林里头的动物，对于大自然的清新氧气，对于该有的体力的活动，这个实际上是人健康很重要的一点。但现代人丢了这个，包括你看办公室，人家说办公久了之后不是要拿眼睛看看绿色的植物呢？就因为人还是说猴子变来的，你猴子就看绿色的，是吧？森林里头长的，看到绿色就舒服哦。它这个绿色就会让你的眼睛更放松，就不得近视眼儿，嘎。哎，总之大自然里头去，该动的动，该呼吸的氧气，俯仰的离子，看到了绿色，吹到的微风，哎，这都是人健康的一个根本。但现在都市人都是关在写字楼里头去，一上班看都是电脑的蓝光屏幕，然后呢，弓起个腰，弯起个背，手指盆打的都腱鞘炎。哎，完了这个时候又在说要去健身，说实话。真的还不见得科学，你懂不？也就是说你适当的散散步说得过去，本身健身房里头你一周工作量不那么大的时候，去跑个步把运动量拉起来，肺活量拉起来，也都是科学的。但你已经如果在写字楼，真的已经人都要虚脱了，这都远点了，都要越了，还鼓捣起健身房去跑个什么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啊，撸铁举重啊，其实你的身体就超负荷了。你不要低估了脑力劳动啊，就是在办公室做起的，不管是写字楼里头，还是你不要像医生到我们的听众里头，司机滴滴车师傅啊，老在那儿车子里头冤气，其实对于腰椎颈椎啊，然后什么前列腺炎啊，然后脑力劳动就包括脑花儿，就是原地转，那都是很消耗能量，很消耗身体。包括有一些医生哦，还是很劳累的，嘎。有一个医生网上留言就说，他原来有个病人嘛，就病人呢是信佛的那种，冬天的时候呢，脖子上面戴了个24小时循环播放经文的那种佛牌。其实有一些老人家都有这种，嘎。这个你要尊重人家的一个信仰。然后呢，声音比较小嘛，就之类的有那个小小的一个声音，但是别人不晓得呀，他可能也是为了别人不晓得，不要让人家。
问，但他自己的有这么一个信仰，就希望有一个声音相伴。但医生这个就是瞎了啦，医生没有注意的话，就是完全是听不到。但他听诊器跟他一按上去，就听到

就一阵阵佛音，那个医生说的是我的妈呀，当时我的第一个想问是糟了，我是不是今天加班加太多我猝死了，跟着菩萨的招呼过去，那个把那个听诊器往那个患者那儿一按，为什么患者听起走了是吧，我听起走了，哎呀，总之是吧，所以说大家不管是医生这个职业，还是包括像我们主持人呢，像我们电台主持人现在就好，因为我们就比较没有活路干的了，所以闲起来也恼火。

欢迎各位收听本期《零不聊》成都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小刚方言》来新闻好好说啊！今天说到7月15号哈，还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世界青年技能日 ，The World Youth Goes There， 可推。World 世界 Youth 应该是这个青年技能，哎，这两天讲 skill 啊 skill 啊，用小龙虾啊，这个单词是比较熟悉的。总之，世界青年技能日大概是全世界各个国家都在这样大家推动青年职业技能，解决青年就业，助力青年的创业。关于这个，比如院校啊，什么职业培训啊，让年轻人掌握各种技能啊，因为现在又说到什么技能啊之类的啊，大家好像都觉得难，领觉得好像一时想不起啥子。我再去查了哈，全世界哈在职业技能或者这技能有传奇啊，有故事啊，挣很高的工资啊，类似于比如红酒品酒师啊，香水的闻香师啊。那天我还看到有那个二手手机回收师，大家看到过没有？就是有一个那个收旧手机的呢，他整了一个 APP 在国内的啊，然后直接再来一个那种就三轮车，然后呢就拿去到处回收二手手机，然后呢考虑到这个职业，你说是收旧冰箱就这点，你说是收 APP， 那年轻人不愿意干呢，是吧？但其实他又是环保又利国利民，而且应该挣的钱也不差，所以人家就在那个三轮车的车体上面打起广告。二手手机回收师招募中哦，那会儿中的工作高得很，我觉得哈，大家不要小看。总之，不同的一些职业技能都有一些冷知识，而且听起来很多很传奇。今天来新闻好好说，职业技能冷知识常识分享一下。瑞士制表师可以用一种闻起来跟蓝木头一样的一个味道的油，然后让手表走时更准时。因为说起瑞士手表，嘎，这是全世界了不得的。但他们的手表除了那个机械真的巴适之外，还就是润滑油真的好。他们有一些高级的制表师必须要调配一种叫牛角油的牛角油，哎，猪角油。板油醋应该不是板油焦油那个意思，它应该有其他原理。它名字翻译出来就这个，大概它是哦，它真的是牛的脚里头弄出来的油，是牛的筋骨，就是腿杆骨头里头一些油脂低温萃取出来。然后呢，把这个油呢，你刚才萃取出来马上用还不行，专门还把壳在那儿壳收了用，就是放那儿，让它变质。然后呢，变质之后散发出来一种类似于腐烂的木头的一种怪味道。但正是这种，因为它其实就是酸白了嘛，那个油你要真的拿来吃的话，哎呀，你这个牛油火锅牛都变味了，牛油都变味了，哦，酸白了，坏了，倒了，哎，不倒，它在那儿人吃要不得。但烂出来那种烂木头那个味道腐败到这种程度，就是酸白到这种恰到好处的程度呢，它这个油的分子结构会非常的细，而且又不得干涸，就它不像水那么蒸发了之类。总之油起到了润滑的作用，分子又特别细，然后掉在那种像动不动什么什么什么高级手表几百万上百万的一些高级手表，你那个叫陀飞轮轻重插宝石上面，就是里头有个一直摇啊摇的手表里头，噔噔噔噔噔噔一直摇。哎，懂不懂瞄准那个东西儿，那叫轻重差什么玩意儿，嘎？但就那个东西是一直在活动的，就像人类的心脏一样的，就那儿掂一掂这个油，嚯，这一掂了不得，保证20年不掂油，好、哦，20年不需要洗油，哦，就这样子来保证它的手表，比如运行啊，品质稳定了、啊，嘎？哎呀，包括这个油，那么你要是学到了这个技能，说老板拿这个油。

那是我们自己弄点牛板板过来哦，那要讲个手艺。说全球只有极少数独立制表师能够掌握靠嗅觉来判断油品是否老道刚刚好。哦，他还认这个蒸臭豆腐啊，蒸老子两个啊，相当于把我一个分寸啷个拿捏，他腐败酸酸败到一定的程度，嘎。这个东西如果真的要蒸的话，可能工业层面测它的成分是不是测得出来一些，但是你就像我们的什么老窖啊，我们的大曲啊，什么酒啊之类的，有一些要靠人的鼻子，嘎，有一些这个很细微的东西，连上现代的一些检测仪器，也都不见得检测得到。主要是呢，冷知识，丹麦有做风车叶片修复师，而且要求有潜水执照。风车不是在天上转吗？啷个有潜水有啥子样的？哎，大家一学习晓得了。首先来说呢，就是我们国内现在有风力发电站也特别的多，然后海上的风力发电呢，理论上损害还是应该多一层。就是海水它不是带盐分吗？海的那个风里头它就会有盐的水滴、雨滴、雾这些东西，啪啪啪啪啪啪打到那个风车的那个叶面上头，最终会形成显微镜才看得到的一些坑洞。反正上面打到那些点点啦，长久下去肯定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嘛，噶这种有点是要不得的。那么呢，像很多一些风力发电的一些企业，他们那边就会有一套高标准的高空悬吊维修法。然后呢，比较不可思议的就是他们能源署认可的在叶片内部要进行一些检修的一些人员，要求要有潜水资格证。你说我风车为啥子要潜水呢？好像其实你看我们自己在四川，其实这种风力发电站大家都看到的，有时候运那个叶片在大件路上面呢，哇，几十米长，那几十米不是肯定不是实心的，实心的拿那都拉得动，拉转得起来是吧？哦，所以它是空心的，对喽，所以它要进行一个检修。那个检修呢，就是要让一个工作人员爬到这个风力发电站的那个叶片里头去。你想80多米长，我80多米长还真的爬个操场爬过去爬过来爬过来，我是中间在里头慢慢的检修。它就需要在，其实它是一个黑暗封闭的一个空间嘛，爬在里头之后有幽闭恐惧症，一般人遭不住。而且它里头呢有类似于水下高压的一些微压环境变化，反正它里头压力会有细微的一些变化，然后呢又长期处于一种幽闭恐惧，缺黑缺黑的时候嘛，会形成就是对于人如果有幽闭恐惧症啊，人对于那种长期黑暗的啊，那种在洞洞里头那种焦虑压力呢承受不了，那你一般人干不了这个工作。朋友，对不起，你要先考个潜水证。他就这个原理，你要考那个潜水证，我就允许你来修我们的风车。你看，嘎，哥哥这，我们国内现在风力发电站这么多，这个岗位怕有点挣钱的，朋友们，爬在风扇那个不是风扇，风力发电站那个叶片里头去修改维修。这些技能冷知识，来跟大家讲一下。美国白宫有书法家，你说他美国多发达，白宫是他们总统住的地方，书法家，他们有书法协会搞字画展吗？不是，写请柬，哎，一句话就说得透了。你也就是说真正高端的宴会，你就整得比较人和人流的啊，首先你就能印刷的，反正就差点诚意这种意思。所以真的在美国白宫有个真实存在的很小的一个部门，叫白宫书法家办公室，大概就负责比如要办请柬啦，比如什么太阳票请哪个吃饭了之类的，要写个请柬，有时候动不动要写个几千张是吧，来的宾客特别的多，全部都是要手写。那么手写的时候他们还有个独特的个秘方也是传出来了的，就是你看我们拿普通的纸张拿墨水写，有时候就会晕染开来，有时候墨水掉一大坨，有时候看到那个笔画就不漂亮不清爽是吧。然后呢他们有个秘方是啥子，在普通的墨水里头再加入高浓度的高纯度的伏特加，伏特加嘛就是有嘛，高纯度嘛就是80度90度啊，伏特加有90度的，伏特加好像有99度的都有啊，然后都要开了噶，它因为浓度特别高，但不能直接喝，又拿来兑水啊，那么这个积累酒有那种噶。总之，他把这个伏特加加进去呢，主要是让这个颜料，因为加了伏特加嘛，纯浓度又高，它就会很快的就挥发，咻就干了，这样子就写的字不至于筋都有点墨水在那半天不干，迅速的干，当然也就要写得快。职业技能冷知识。再来跟大家讲一个新加坡官方训犬师，哎，人家有本事。新加坡那边呢，对于象牙这种呢，比如说走私啊，以前一度很泛滥，然后呢，导致了这个象牙又会咋个呢？就是，反正查不出来，因为象牙，你想它没得独特的味道的。你说查臭豆腐、查榴莲，你不要狗，你要人都窝都什么的，都能吃了榴莲了。
但是象牙几乎接近于就是

劲儿，就是石头一样的啥子味道都没。哎，最终你看新加坡移民局方面就专门有一个部门，就是训犬的嘛，训练狗来闻闻闻。后来发现在呢，小象在断奶之前，象牙上面会残留极其微量的母象初乳酸味。大概的就是吃奶啵啵的那个大象，在象牙上面还挂到有奶啵啵，尤其是牛初乳，那个意思就是那个意思，哦，象初乳。所以真的后来，你看，说起来海关的老师，你看就训犬、训狗儿一个工作，你还能够动脑壳，直接就把这个牛初乳拿来跟狗闻，而且是冷冻一下，就真的十分的味道很微弱，这狗儿都闻得出来。再到那个海关到处一闻，哪个箱箱里头有象牙？就哪怕是漂白了的一些象牙，像石头一样的人闻起来啥子味道都没得，但最终狗儿都把它闻得出来。哇塞，了不得！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5: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6: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7: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866215-6699。
8: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致命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9: 卖啥呢？哎呀，不要！哎呀，又输了！
10: 哦，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到的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11: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

0: 神经，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
1: 看，要我做东西，我回家。来，
0: 警告警告，避免变成以 M 等于量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疫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5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1: 我这个受不了了，快点给我。

0: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并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月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1: 芒种夏至，芒收芒种，白昼至长。
2: 欢迎各位收听 FM 106成都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小港方言。那么刚刚好故事会今天跟大家讲一讲上市公司毕恭大喜，啦啦啦啦啦啦啦。这个新闻大家可能多少有点关注，叫澳金医疗，这个是上市公司，然后呢牵扯到当妈的是董事长，女儿又是个啥子官职，然后呢女婿是总经理，来来回回最近这应该是年末吧，各种恩恩怨怨的啊，在公司内部的事情和家人的那种扯皮扯到了上面。当然这个当妈的这个董事长都已经83岁了，新闻标题叫83岁女董事长教女儿女婿提议罢免，澳金医疗失控人家族内部毕恭大喜。要弄弄呗，他气氛紧张哈，也确实是上市公司说好多消息呢披露出来了的，还是多少人感慨吧。这里头你说牵扯到了权钱呐，牵扯到个公司那个管理啊，儿女孝不孝顺呐，好多可能跟儿女都不是那么必然跟孝顺关联吧，可能人家只是一些经营决策，公司那个发展有冲突嘛。这个董事长母亲叫黄小兰，黄娘娘生于1959年，哦，80几岁吧，1959年还是老人家了。然后呢他早年间是在顶尖的学府深造，毕业于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你想想1959年的人，清华大学管理学院获得了工商管理硕士，这个是后头读的那种 MBA 啊什么 M 那种嘛，好像也不是好那个，但确实人家就早些年有这么一段经历，对于管理，你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啊，硕士学位，有这个管理也是了不得。而一个呢，也是由此接触的人脉啊什么之类的吧。他日后是跟清华技术团队合作，后来开的这个公司做的生意到这么大，还是有点厉害的。他毕业之后，于1984年到1994年，在清华大学任教。哦，那我在清华大学教过书了。刚才我说人家读 EMBA 感觉是什么花钱就读的书，那你在花钱就教过书了，那就是人本事。1984年到1994年，在清华大学教了10年的书，读过10年在清华大学执教的生涯。之后呢，就走出学校，在什么北京清河毛纺织厂担任干部。然后呢，2011年又担任了北京华清新昌科贸有限公司的经理，积累丰富的经验。应该这个公司跟清华感觉就已经有点关联了，嘎。然后呢，反正大概就是这个娘是这个整个这次上市公司闹新闻的这个董事长最大的一个老板，最大的一个决策者。然后呢，跟他闹恩怨的呢，你说是其他的股东两个扯皮啊，离不了，是他自己的女儿跟女婿，哇，这个有点像背叛的感觉，嘎。也反正我觉得，就是家族啷个传不传承的人，他女儿是85年的，他是89年，差不多。女儿叫崔涵，这个新闻呢报道里头一直没提这个老公，这个老公在家里边可能说话不当听的作用，有点像武则天跟什么什么他的女儿之间的那种关系，那个这个当妈的有点凶，当女儿的也有点凶。女儿出生于1985年，标准80后。他呢并没有直接去追随母亲进入清华，他读书的读的是另外一个工科学校，北京理工大学。那你还是厉害噻，攻读的是机械电子工程专业，

0: 获得了本科学位。2009年毕业之后呢，这个崔涵就姐呢没有马上进家住企业，按说自己满2009年的时候，妈的公司都已经多大了噻，她没有去，还是先在另外一个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担任证券事务专员，应该说搞一些资本运作啊。甚至可能是当妈的有意的，嘎去想办法，我觉得娃儿在这儿上班，对于我们家族企业，你现在回来公司也搞不出啥子，但公司早晚要上市，你啷个证券化、金融资本啷个弄？把女儿弄在那些幼儿培养点儿的那个，应该是这种意思。女婿娃呢是比女儿要大两岁，83年的，叫福刚，当年刚哥，你看都是刚哥。最近他们那个书上啊，讲到，哎呀，其他那些刚哥混得好的，干啥都。这个刚哥呢是黄晓岚的，就是这个丈母娘的清华校友，他是清华大学材料科学跟工程专业的硕士学位。这个因为他后来参加到他丈母娘的这个公司呢，叫金医疗的一个技术研究这个团队，打下了一个基础的。2008年硕士毕业之后，我刚哥也先没有进丈母娘家，因为还不晓得要当丈母娘嘛，嘎。这个后来在丈母娘家的公司才有了这番爱情和邂逅。他先进的是什么北京金茂钢集团，做的是投资经理，那也是跟投资啊这些相关的，跟他的那个什么清华大学材料科学工程专业中工科男中也不完全匹配，反正呢最终这边是妈跟女儿，那边呢是两口子关系，亲情事业最终交织就在这个澳金医疗这家企业里头。2004年的时候，这家企业创立起来的，黄晓岚这个就是跟他们说80多岁老董事长老娘娘呢，其实是当年这家企业的核心创始人之一，参与了整个这个澳金医疗的一个创立。而且这家公司呢，你想嘛，你想2004年的时候，人家就把什么高端再生医学材料啊、植入器械啊，就这些应该还是比较早的、有前瞻性的啊、科技前沿的。2004年人家就关注这些领域到现在嘛，像是公司真的这么嗨的生意了嘛，嘎。公司的技术讲就是源自于清华大学，所以说他清华大学那儿教书10年了，方面应该是有相应的，至少信息啊什么人脉啊就在那儿嘛。2010年的时候，福刚和刚哥不是先在北京什么金茂钢集团嘛，后来就到这家公司来了，进入丈母娘家的公司澳金医疗，从研发工程师做起，我就回到了他工科男一点的这种感觉了，嘎。凭借着专业的能力，逐步就成长为研发总监，就是走研发呀，走技术啊，这种感觉。2年之后，2012年，就是崔涵，就是董事长的女儿，也就是这个刚哥的老婆，是吧？也进入到公司，因为本身这个女儿呢是在另外一个公司，是什么证券员啊之类的，后来是回妈的这个公司来上班，担任的是什么市场专员啊、什么总经理助理啊之类的嘛，按说这个妈走得比较紧，在共同的奋斗岁月当中，你想想，这儿是董事长、总经理的这个。丈母娘在那儿管到公司，丈母娘把女儿又安排过来了，这边是提前喊到丈母娘了。明显，那刚哥在那儿又是什么研发总监呐、技术骨干呐，小伙子等等对对的年龄又相仿，一个83年，一个85年，所以嘛，两个人就很快在共同的奋斗岁月当中，比如事业的认同啊、工作的认同啊，各方面就走出感情来了嘛，嘎，相恋并且结合，然后迅速就结婚啊。这个就是就对于我刚哥的这个人生这个路线的时候啊，就是嘎，事业成功，迎娶白富美，丈母娘那个董事长的女儿，这个都是还是有点就刚哥的奋斗是有点这个小说的剧情那种的啊。最终呢，这一家公司就形成了一个铁三角了。老丈人好像只是在公司是没啥子关联的。丈母娘这个当妈的是公司的创始人，然后女儿呢是得的干将，女婿啊是技术骨干，就又有家族的这种影子，同时呢那边又有清华的这种关联，嘎，创业的格局应该是相当不错的。家族式的这种感觉，至少在创业初期，大家一条心，啷个做决策，嘎？而那个呢，这个清华的这种技术背景啊，什么之类的，总之在这种创业格局当中就温情，也有个共同利益的一些深度的一些捆绑，也就在早期的发展当中，这种三个人的角色是起到了这家公司发展都是确实很有价值的作用的。这个老丈母娘黄晓岚嘛，就是2018年开始就当董事长兼任总经理，以公司算公司的灵魂，就是这个娘了，是吧？她是整体公司那个发展决策是最主要的了。然后这个女婿吧，我刚哥福刚呢就当董事，就董事嘛应该就是有点股份的嘛，副总经理，那具体事务啊那些就喊女婿啊去办，也真的巴适。而且尤其分管研发，你想想一个嘎企业，尤其像科技型的研发应该是很重头的啊。然后这个女儿崔涵呢也是董事有股份，其实这儿说穿了，其实女儿的股份比丈母娘比那个女婿要多。 女婿娃的股份只有一点点，你毕竟是外人啊、哦。女儿的股份是比较多的，仅次于丈母娘的。然后呢，这个女儿也当个副总经理。这个合作金三角的这个模式一直到2021年5月份，澳锦医疗就成功在科创板上市转。用我们的科创板上市，我们能去买点的股票，都觉得兴奋得不得了。你看人家只干一个总公司，那是火气风光无量的状态，是吧？那么作为上市公司呢，可能共同信息相对就会有披露。按照当时上市披露出来的信息，黄小兰就这个丈母娘呢，当时直接是持股，虽然不是很高，就是因为就牵扯到清华这边有股份嘛，牵扯到其他各种股东啊之类的。但是你宝贝，你女儿还有股啊，你女婿还有股啊，这个女儿富含跟女婿啊。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熄火啦！救命啊！着火啦！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4: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3: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2: 啊，这么严重啊！
5: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6: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7: 熊强科普时间到，
6: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8: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8: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7: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迎各位收听 FM106.8 成都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小岗方言来新闻好好说啊。今天说到7月15号还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世界青年技能日。The world youth goes like to world 世界 youth 应该是这个青年技能。哎，这两天讲 skill 啊，用小龙虾啊，看这个单词是比较熟悉的。总之，世界青年技能日大概是全世界各个国家都在这样大家推荐推动青年职业技能，解决青年就业，助力青年的创业。关于这个，比如院校啊，什么职业培训啊，让年轻人掌握各种技能啊，因为现在又说到什么技能啊之类的啊，大家好像都觉得难，领觉得好像一时想不起啥子。我再去查了哈，全世界哈在职业技能或者这技能有传奇啊，有故事啊，挣很高的工资啊，类似于比如红酒品酒师啊，香水的闻香师啊。那天我还看到有那个二手手机回收师，大家看到过没有？就是有一个那个收旧手机的呢，他整了一个 APP 在国内的啊，然后直接在来一个那种三轮车，然后呢就拉起到处去收二手手机，然后呢考虑到这个职业，你说是收旧冰箱就这点，你说是收 APP， 那年轻人不愿意干了，是吧？但其实他又是环保又利国利民，而且应该真的现在不差，所以人家就在那个三轮车的车体上面打起广告。二手手机回收师招募中哦，那个时候的工作高得很，我觉得哈，大家不要小看。总之，不同的一些职业技能都有一些冷知识，而且听起来很多很传奇。今天来新闻，好好说。职业技能冷知识常识，分享一下。瑞士制表师可以用一种闻起来跟烂木头一样的一个味道的油，然后让手表走时更准时。因为说起瑞士手表，嘎，这是全世界了不得的。但他们的手表除了那个机械真的巴适之外，还就是润滑油真的好。他们有一些高级的制表师必须要调配一种叫牛角油的牛角油，猪角油。板油醋应该不是板油脚油那个意思，它应该有其他原理。它名字翻译出来就这个，大概它是它真的是牛的脚里头弄出来的油，是牛的筋骨，就是腿杆骨头里头一些油脂低温萃取出来。然后呢，把这个油呢，你刚才萃取出来马上用还不行，专门还把壳在那儿壳收了用，就是放那儿，让它变质。然后呢，变质之后散发出来一种类似于腐烂的木头的一种怪味道。但正是这种，因为它其实就是酸败了嘛，那个油你要真的拿来吃的话，哎呀，你这个牛油和牛都变味了，牛油都变味了，酸败了，坏了，倒了，不倒，他们那儿人吃要不得。但烂出来那种烂木头那个味道腐败到这种程度，就是酸败到这种恰到好处的程度呢，它这个油的分子结构会非常的细，而且又不得干涸，就它不像水那么蒸发了之类的。总之油起到了润滑的作用，分子又特别细，然后掉在那种像动不动什么什么什么高级手表几百万上百万的一些高级手表，你那个叫陀飞轮轻重插宝石上面，就是里头有个一直摇啊摇的手表里头，噔噔噔噔噔噔一直摇，还懂得瞄准那个东西儿，那叫轻重差什么玩意儿，但就那个东西是一直在活动的，就像人类的心脏一样的，就那儿嗲一嗲这个油，哇，这一嗲了不得，保证20年不嗲油，好，20年不需要洗油，就这样子来保证它的手表比较运行啊，品质稳定了，嘎，哎呀，包括这个油。那么你要是学得到这个技能，说老板拿这个油，那不是我们自己弄点油慢慢过来，那要讲个手艺。说全球只有极少数独立制表师能够掌握靠嗅觉来判断油品是否老道刚刚好。他还整这个整臭豆腐啊，整老子人，对吧？相当于把握一个分寸，啷个拿捏？它腐败酸败到一定的程度，嘎。这个东西如果真的要整的话，可能工业层面测它的成分是不是测得出来一些？但是你就像我们的什么老窖啊，我们的大曲啊，什么酒啊之类的，有一些也要靠人的鼻子，嘎，有一些这个很细微的东西，连上现代的一些检测仪器，也都不见得检测得到。这个技能冷知识。丹麦有做风车叶片修复师，而且要求有潜水执照。风车不是在天上转吗？啷个要潜水有啥子呢？大家学习一下的了。
首先来说呢，就是我们国内现在有风力发电站也特别的多，然后海上的风力发电呢，另外上损害还是额外多一层，就是海水它不是带盐分吗？海的那个风里头它就会有盐的水滴、雨滴、雾这些东西，啪啪啪啪啪啪打到那个风车的那个叶面上头，最终会形成显微镜才看得到的一些坑洞，反正上面打到那些点点啦，长久下去肯定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嘛，噶这种东西是要不得的。那么呢，像很多一些风力发电的一些企业，他们那边就会有一套高标准的高空悬吊维修法。然后呢，比较不可思议的就是他们的能源所认可的在叶片内部要进行一些检修的一些人员，要求要有潜水资格证。你说我风车为啥子要潜水呢？好像其实你看我们自己在四川，其实这种风力发电站大家都看到的，有时候运那个叶片在大建路上面呢，哇，几十米长，那几十米不是肯定不是实心的，实心的拿那个拉得动，拉转得起来是吧？哦，所以它是空心的，对喽，所以它要进行一个检修。那个检修呢，就是要让一个工作人员爬到这个风力发电站的那个叶片里头去。你想八十多米长。我八十多米长，还真的爬个操场，爬过去，爬过来，爬过来。我就中间在里头慢慢的检修，他就需要在，其实它是一个黑暗封闭的一个空间嘛，爬在里头走，有幽闭恐惧症，一般人遭不住。而且它里头呢有类似于水下高压的一些微压环境变化，反正它里头压力会有细微的一些变化。然后呢又长期处于一种幽闭恐惧，黢黑黢黑的时候嘛，会形成就是对于人如果有幽闭恐惧症呐、啊，人对于那种长期黑暗的呀、啊，那种在洞洞里头那种焦虑。压力呢承受不了，那你一般人干不了这个工作。朋友，对不起，你要先考个潜水证。他就这个原理，你要考那个潜水证，我就允许你来修我们的风车。你看，嘎，哥哥这，我们国内现在风力发电站这么多，这个岗位怕有点挣钱的，朋友们，爬到风扇那个不是风扇，风力发电站那个叶片里头去修改维修。职业技能冷知识，来跟大家讲一下，美国白宫有书法家。你说到美国多发达，白宫是他们总统住的地方，书法家，他们有书法协会搞自画展吗？不是，写请柬。哎，一句话就说得透了。你也就是说，真正高端的宴会，你就要整得比较人和人流的呀。首先，你就能印刷的，反正就差点诚意这种意思。所以，真的在美国白宫有个真实存在的很小的一个部门，叫白宫书法家办公室，大概就负责，比如要办请柬啦，比如什么太阳票请哪个吃饭啦，之类的，写个请柬。有时候动不动要写一个几千张。是吧，来的宾客特别的多，全部都是要手写。那么手写的时候，他们还有个独特的个秘方也是传出来了的，就是你看我们拿普通的纸张拿墨水一写，有时候就会晕染开来，有时候墨水掉一大坨，有时候看到那个笔画就漂亮不清爽，是吧？然后呢，他们有个秘方是啥子，在普通的墨水里头再加入高浓度的高纯度的伏特加。伏特加嘛，就是有嘛，高纯度嘛，就是80度90度啊，伏特加有90度的，伏特加好像有99度的东西吧，然后都要开了，噶，它一个浓度特别高，但不能直接喝，又拿来兑水啊，啷个这个搞99的有那种，噶。总之，他把这个伏特加加进去呢，主要是让这个颜料，因为加了伏特加嘛，纯浓度又高，它就会很快的就挥发，咻就干了，这样子就写的字不至于筋都有点墨水在那半天不干，迅速的干，当然也就写得快。职业技能冷知识。再来跟大家讲一个新加坡官方训犬师，哎，人家有本事。新加坡那边呢，对于象牙这种呢，比如说走私啊，以前一度很泛滥，然后呢，导致了这个象牙又会咋个呢？就是，反正查不出来，因为象牙，你想它没得独特的味道的。你说查臭豆腐、查榴莲，你不要想狗，你说人都窝都怎么的，有人吃了榴莲了。但象牙几乎接近于就是指尖儿，就是石头一样的，啥子味道都没。哎，最终像新加坡移民局方面就专门有一个部门，就是训犬的嘛，训练狗来闻闻闻。后来发现啥呢？小象在断奶之前，象牙上面会残留极其微量的母象初乳酸味，大概呢就是吃奶啵啵的那个大象，在象牙上面还挂到有奶啵啵，尤其是牛初乳，那个意思，就是那个意思。哦，像粗鲁，所以真的后来，你看，说起来海关的老师，人家就训犬、训狗儿一个工作，你还能够动脑壳，直接就把这个牛粗鲁拿来跟狗闻，那天是冷冻一下，就真的十分的味道很微弱，这狗儿都闻得出来。再到那个海关到处一闻，哪个香香里头有象牙？就哪怕是漂白了的一些象牙，像石头一样的人闻起来啥子味道都没得，但最终狗儿都把它闻得出来。哇塞，了不得！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02290816。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2: 哎，你听说了没？
3: 110在那栋楼啊，抓到几个小伙子啊，抽那个扎了替什么名的电子烟，
4: 替来他名。
3: 对，
5: 我想起来了，生物老师说替来他名是一种麻醉药。
3: 我跟你们讲哈，这个替来他名啊，在我们老家是在兽医站给猪啊羊啊接生的时候用的。
6: 给猪接生的药，人拿来抽，
3: 可不是嘛？哎，这种东西啊，打在猪身上，猪都站不稳，那人要是吸了，脑子能好？
5: 妈呀，那他们岂不是被人吓套了？
7: 我听说啊，被抓的那两个呀，是去年刚刚考上大学的学生，去夜场参加什么聚会，有人啊递过来一根电子烟，结果啊，里头扎的呀就是这些东西。
6: 我丢，这就是明摆着害人嘛！
3: 这些小孩啊又没有辨别能力，还不是人家喊喝就喝，喊抽就抽了。
7: 最吓人的还在后面，这两个学生啊吸完这个加药的电子烟，结果啊发疯了。
3: 怎么个发疯法？
7: 在马路上啊喊打喊杀的，双眼通红，对着空气啊又踢又踹的。其中一个学生啊对着一棵树砍了18刀，一边砍一边吼：“
8: 我要砍死你！”
6: 天哪，这也太恐怖了。
3: 这个就是典型的替来他名的中毒幻觉，受用麻醉药进入人脑，会看见根本不存在的东西，觉得自己被追杀或者要去追杀别人。
6: 还好砍的是树，要是看到人影，天菩萨不得了喽！
9: 天，这么吓人啊！
10: 我回家给何老师讲哈。
6: 咦，小阿姨你咋？

0: 对于这些东西这么清楚。
1: 肖阿姨，你是警察呀？
2: 我是缉毒警察。
3: 说正经的，自打依托米纸被国家正式列管之后，那些不法分子为了逃避打击继续赚钱，就盯上了瘦肉药，替来他名，本来是给动物麻醉用的，现在被

0: 身难受，连减肥药乱吃也会吃出依赖。非法销售含有替代他明的电子烟啊，是犯罪。
1: 补充一句啊，要是看见有人大量的购买止咳药水、镇痛药等等，或者说看见谁家孩子啊老躲着抽电子烟的，赶紧上报社区啊，守护命，
2: 守护命。
3: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4: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3: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

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第一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天乐的文字。当一个女人心累了，张小娴曾说，一个男人对女人的伤害不一定是他爱上了别人，而是男人在女人有所期待的时候让女人失望了。一个女人当需求一次次被漠视，当想法一次次被质疑，当委屈无处诉说，当压力无处化解，那么心累在所难免。身累了可以休息，心累了却只剩下沉默。心累的时候，当初的那份爱就像一束花的凋零，一片海的沉寂，总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古罗马哲学家塞内加说过，情爱多言，大爱静默。女人只有真的不在乎了才会缄默不语，只有真的无所谓了才会无话可说，只有心真的被伤透了才会沉默无言。听过这样一句话，真正离开的那一次，关门的声音最小，心太累的时候连吵闹争执都成了多余，因为他知道多说无益，且不能解决什么问题。说不出来的痛才最痛，流不出来的泪才最冷，泪流干了就不会再流，心伤透了就彻底死心了。真正想走的人，只不过随便穿了一件平常穿的那件大衣就离开了。女人的世界和男人的世界有很大的不同，女人的世界里大多是红尘琐事，一个细微的举动可能就会惹得女人伤心失望，对于男人可能只会一笑了之。和自己心爱的女人相处，最需要的就是体会对方的情绪，给对方降低生活带来的压力。因此男人不能拿自己的世界观去对待身边的女人，而是要用女人的思维包容她，最大限度地理解她的无理取闹，不要反驳她，这可能是最好的解决方法。感情从来不是一个人的独角戏，而是两个人的双人舞。情只有在相知相惜中不离不弃，爱只有在相依相守中历久弥新。往后余生，愿所有的真心都能被珍惜，所有的感情都经得起岁月。

0: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曲动静了。Thank you.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

0: 同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1: サラヘヨエデンアイシタロミュージックエスリプディッシュダンスカーティング
0: I love you 我爱你。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
2: 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一禅小和尚的文字。有一种女人很傻。这世上有三种人最不会被爱的人珍惜：太爱对方的人、太懂事的人和不会花对方钱的人。他们很傻，付出从不计回报，但是他们很真。若深情不能对等，他们甘愿爱得更深。有一种傻女人，独立得让人心疼，生病了不会撒娇，只会自己打车去医院，下雨了宁可淋雨也不愿打电话叫人接，受了委屈也不哭不闹，怕把负能量传染给别人，偶尔想要一点浪漫还要顾虑对方工作忙。别人为你花一分钱，你就心疼他辛苦浪费，你为别人做再多的事，你都假装自己从不会累。你不提任何要求，你处处照顾别人的感受，久而久之别人就忘了你也需要被照顾。你掏心掏肺地对一个人好，别人看来只是傻得没心没肺。什么伤害你都能原谅，别人就放肆让你一再失望。什么压力你都能承担，别人就不会想着帮你分担。你嘴上不诉苦，就没有人心疼你。你假装很坚强，就没有人体谅你。珍惜每一份陪伴，也不讨好任何的冷漠。愿每一个傻女人自知道不需要有人宠有人惯，却依然幸运到有人宠有人惯。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1: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诞生了，我是幼美沙芬，现代医学的结晶。我的使命是找到 NMDA 受体，精准抑制咳嗽反射，

0: 柚美沙酚，正常剂量15到30毫克，局部作用于咽髓、咳嗽停止。
1: 看，我是治病的善灵。
2: 兄弟，有没有兴趣？这药吃多了能飞，比喝酒还爽。
3: 真的吗？
2: 那当然了，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试试就知道了。
0: 剂量滥用，药物会突破血脑屏障，全面影响中枢神经系统。
1: 等等，这是10倍剂量，我会变成魔灵。

0: 来者何人？
1: 我是镇咳善灵，是来帮助身体阻断咳嗽信号的。

0: 代码好多余。
1: 我到底是药还是毒？我的本质变了吗？
2: 身份本身没有变，变的是使用方式。就像火，取暖是工具，纵火是犯罪。
3: 那瓶药没有变，变的是我对它的认知。
1: 请记住我的双面人生，但请只让我为善良。
4: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5: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4: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

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天乐的文字。最让人心疼的永远是这种女人。有位听友留言说，我想像孩子一样活着，可一不小心就活成了女汉子。深夜了，高烧39度，没有想着要人陪，唯有想到滴滴。很快有司机接了单，我告诉师傅要快一点，我生病了很难受。于是师傅很慈祥地说，不要怕，我马上到。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眼泪哗哗直流。生活中有一种女人最让人心疼，她们总是看着很坚强，生活再苦再累，内心再多委屈，也总是微笑着一个人面对。明明内心早已兵荒马乱，表面却波澜不惊。明明内心早已不堪重负，表面却云淡风轻。他们不想被别人看穿，就用坚强的外表来掩盖内心的伤痕；不想被别人看清，就总用笑容来掩饰内心的脆弱。他们在生活里摸爬滚打，面对困难能一直往前，面对流言也能轻蔑一笑。但习惯了一直坚强的他们，内心却往往会被别人一句漫不经心的安慰瞬间击中，因为他们积攒了太多委屈，外表看似强势笃定，内心早已伤痕累累，疲惫不堪。有人说他们太强势太强硬，没有一点女人味儿。但如果有人疼，谁会愿意变成一只刺猬？如果有人宠，

谁又愿意让自己活成一支军队？就像那句话所说的那样，我不敢倒下，因为我的身后空无一人。没有人依靠，自己便是自己的依靠，没有温暖，便只能自己温暖自己。就像歌词里说的那样，柔弱的小小玫瑰，害怕心碎，天真用刺来防卫，针锋相对。再要强的女人，也希望劳累的时候能有肩膀依靠，伤心的时候能有怀抱取暖，委屈的时候能有人送上安慰，生病的时候会有人来照顾。在爱他的人面前，可以卸下面具，放下伪装，可以肆意的笑，可以大声的哭，可以抱怨，可以任性。往后余生，愿生活中每一个不得不坚强的女人，都能有人懂，

0: 同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1: サラヘヨエデンアイシテロアイモジットエスリプディッシュダウンスカーティング
0: I love you
2: 我爱你。
0: 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

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佚名的文字。时间告诉你，谁是真心待你的人。时间虽然无情，催老了人的容颜，但是时间却最真诚，让假的真不了，让真的假不了。来来往往的人，我们能看到他们的面容，却看不出他们的内心。身边那么多的熟人，却分不出哪一个是真。唯有时间能帮我们辨别。嘴巴抹蜜的未必真心实意，脸上带笑的未必不离不弃，看似友好的其实带着目的，当面夸你的背后把你算计。我们都是肉眼凡胎，一时难

以分辨，唯有久处以后才知，唯有患难之中能懂。真正的朋友不会随时间远了，不会因距离散了。真正的兄弟不会因为利益恼了，不会因为钱财断了。真心的不会败给时间，虚假的终究输给时间。时间长了，虚情假意的现出了原形，不怀好意的露出了马脚。真朋友处着处着离不开了，假知己聊着聊着就翻脸了。时间是个哑巴，不会说谎，时间是个裁判，最为公正。一个又一个的谎言在时间里被揭穿，一个又一个的真相在时间里被显现。感谢时间帮我们分出真假，帮我们筛选真心。感谢时间让我们学会成长，教我们辨别真假。不管是事情还是感情，不管是爱人还是朋友，分不出的等一等，看不清的停一停。今天的文章就分享到这里，我是蒙月，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0: 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
1: 发现好音乐，
0: 一路陪你听世界，
1: 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0: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
1: 发现好音乐，
0: 一路陪你听世界，
1: 1027，
0: 晚安音乐。

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0: 种特别。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00。
2: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可能会下雨。

0: 程度提高了比较多，所以我们其实在整个性价比上面也在全球上面具有了比较好的一个领先的优势。
1: 除了前沿的大模型，大会还聚焦于激发青年的创新活力。今年首次设立 OPC， 也就是艺人公司专属展示区，180家企业入驻，并新增 OPC 独立先锋挑战赛、青年投资领袖榜单等 AI 赛事，以赛事挖掘人才，以平台汇聚青年。在展馆里，记者发现不少 OPC 公司正紧紧围绕人工智能最前沿的算力需求，探索创新的解决方案。这家专注于闲时算力调度的初创企业发现，许多企业在发展初期普遍面临算力难题，资金有限，买不起昂贵的整租包租服务，业务波动大，算力需求忽高忽低，传统模式无法灵活适配。他们希望能够通过调动闲时的算力，让用户随时都能按需取用。
2: 其实现在整个图像上展示的就是有两个灯柱，一个灯柱是颜色向蓝再向上，一个灯柱是绿色再向下，其实就是这个证明了我们的算力它有一个流转的过程。
1: 他们研发的上天入地算力一体的模型，可以将碎片化的算力资源进行整合与分发。
2: 这些闲时的算力资源通过我们的链接上传到云上之后，进行整体的调度和分发，我们就可以链接到给到我们的 AI 企业，还有像一些住宅还有个人的使用者，真正的让大家做到让算力像水一样随取随用。
3: 人工智能时代，家家户户各行各业都需要算力，国家组建算力张网也是为了算力能够更好的更充分的被供给和调度。现在有了 AI 赋能，有了 OPC 这样的灵活形式，小的初创企业也可以参与解决大的问题。
1: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将对全球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产生深远影响。当前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加速迭代应用，双刃剑效应日益显现，全球智能鸿沟进一步扩大，全球治理赤字持续加剧。中国愿同世界各国一道，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机遇，深化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国际合作，构建开放、公正、有效的治理机制，让智能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让科技之光照亮人类共同发展的美好未来。
4: 从自动驾驶汽车到教育评价大模型，再到智能医疗诊断等等等等，人工智能正无声地融入千家万户与千行百业。同时，中国积极支持加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合作，弥合人工智能发展中的数字和智能鸿沟。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今天大会发表了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并发布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胸怀世界，面向未来，中国还将持续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贡献更多的国际公共产品。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防汛救灾关键阶段，却有部分网民借汛期编造传播虚假灾情，扰乱社会公共秩序，造成恶劣社会影响。为什么谣言总借机扩散，而辟谣又为什么必须及时跟进呢？今天我们从法学心理学的角度结合案件进行分析。
1: 近日，某短视频平台上有账号发布视频称，台风将于当晚5点半到10点抵达临沂郯城，全程停水停电的假消息，还说让大家多接点自来水。
2: 虚假的台风积水信息容易让市民盲目囤货，产生恐慌，打乱防汛救灾的指挥部署。视频的内容啊，与现实情况明显不符。
1: 公安机关立即对相关谣言进行处置，同时锁定了谣言发布者蒋某的真实身份，并依法对违法行为人给予行政处罚。
3: 违法行为人如实交代发布虚假汛期信息，纯粹是为蹭防汛热点、博取流量、涨粉丝。
1: 警方提示，汛情台风相关信息务必以相关部门的官方发布为准，切勿盲目转发来源不明的图片、视频。如发现网络谣言，请及时向平台以及公安机关举报。
2: 假视频传播速度快、范围广，消耗应急力量，还会降低大家对官方防汛通知的信任。真遇到险情时啊，很容易耽误避险。
3: 网络并非法外之地，编造传播涉汛谣言必将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1: 近日，辽宁沈阳部分地区遭遇强降雨，7月14号网络上出现大量沈阳全城停水的虚假消息，并通过平台及业主群广泛传播。对此，沈阳水务集团联合当地网信部门发布辟谣信息，该网传信息为虚假谣言，全市停水检修等重要通知仅通过集团官方公众号发布，非官方渠道消息请勿轻信转发，请市民理性辨别，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记者梳理发现，近期针对灾情出现的谣言主要分为这样几类：一、造成民生恐慌型，编造停水停电与群众生活直接相关的虚假信息；二、冒充官方虚构政策通知型，造谣者发布水库即将开闸、泄洪、人员转移、补贴发放等虚假信息；三、凭空捏造型，在本地并无对应灾情的情况下自行编造灾害信息，例如有账号发布洪水信息，编造水库塌方、鳄鱼出逃等内容的情况；四、旧闻翻炒型，使用往年旧素材冒充当下的新灾情，将旧视频、旧图片重新剪辑，冒充近期事件扩散。
4: 如利用去年的防汛视频冒充台风实时灾情，播放量数小时可能达到数万次，还有的发布今年入汛以来洪水视频，其实是几年之前的画面，将外地正在发生的灾情嫁接到本地。例如发布某地遭遇洪水灾害的视频素材全自来源于外地洪灾的现场。
1: 专家分析，很多人面对灾害带来的潜在威胁，大脑会优先接收风险类信息，这个时候对信息真伪辨别度会降低。
5: 像这种灾害会对人产生信息性的焦虑，或者叫做不确定性的降低啊，那这种灾害心理压力不仅仅来自灾害本身，来自不知道下一步要干什么，你需要有一个东西来填补你心里这个信息给你带来的不确定性的感觉。
1: 专家指出，从法律和社会治理层面来看，涉灾谣言不同于一般网络谣言，具备特殊的社会危害性，必须快速辟谣，及时下架不实信息，阻断谣言蔓延。
4: 这是一种特殊类型的虚假信息，是故意编造传播虚假信息，通过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刑法上针对寻衅滋事行为的打击来实现治理。故意编造传播不实信息、造谣，然后导致社会秩序的扰乱，可以适用寻衅滋事等相关条款。
5: 谣言兵为什么要立马下架它，是因为信息传播在心理上有很强的先发优势，就一个信息一旦植入了人脑之中，它对人的大脑你信念的影响是最大的，所以后面的证据是要反驳这个证据，它形成了一种所谓的心理锚点。谣言是明显具有很强的情绪传染性的特征的，然后这些视频它会造成人的恐惧啊、焦虑啊、愤怒啊等等这种非常高唤醒的情绪，它比平静的信息要传播的要更急、更远、更快一些，造成这个心理上的社会风险的放大。
1: 专家建议，涉灾谣言的治理还需多方协同，除依法惩治手段外，还应压实平台责任，切断谣言传播的土壤。
4: 需要充分利用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对违

0: 子一定时间的静止。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2: 在江苏南京的地铁站里，两位老人乘坐电扶梯时意外相继摔倒，就在这关键时刻，让人感动的一幕发生了。热心市民逆行施救，以身护人，扶请百米冲刺驰援，电梯工作人员应急停梯，短短十多秒，多方力量无缝接力，避免了老人遭遇二次伤害。
3: 事发当天下午4:30左右，在南京地铁1号线麦高桥站，两位老人乘坐电扶梯准备上楼，但这位戴帽子的老人江先生在迈上电梯时脚下没站稳，突然摔倒。江先生的妻子贾女士听到动静后，下意识地想要回头拉住江先生，却也跟着摔倒。
4: 我就看到我家老爷跌下来，横到地梯高头，要往下翻。因为地基当时在动啊，他这个手往横到地基高头，手举着这个要往下翻，那一看好像有一个人上来，那时候我已经后来就从这个时候我就不知道什么情况了。
3: 在老人摔倒的时候，刘宏宇恰好搭乘同一部扶梯走在老人前面，他听到动静后赶紧回头拉住了贾女士。
5: 我听到有人在叫喊，我回头之后就看到爷爷在滚落，然后我第一时间逆行冲下去想要拉住爷爷，但是呢就是奶奶她也是第一时间想要回头去拉住老伴，她就开始向后跌，然后我其实我相当于是没有救到爷爷，但是我救了奶奶，第一时间把奶奶拉住然后把她挡住了。
3: 通过画面可以看到，在事发当时还有其他人参与了这次紧急救助。这位穿红色衣服的女士在看到老人跌倒的一瞬间，立刻四处搜寻电梯紧急停止按钮。与此同时，正在入口闸机处执勤的辅警万家友也第一时间看到了电梯上的突发险情，他从远处快速跑到扶梯上扶住跌倒的老人。
6: 就从你这个来回执勤的点啊到那个电梯大概有多远？
7: 大概可能40-50米左右吧，因为从这边要绕一圈过去。
6: 那我就看到了他那个从老人摔倒到你扶起他中间也短短的只用了10秒时间。
7: 当时我没想太多，因为如果太迟的话我防止老人往下继续再滚，所以呢我就是用最快的速度就跑上去，先将老人先把他扶起来，先避免就是二次伤害。
3: 就在万家友冲上电梯扶住老人的同时，地铁站的工作人员紧随其后赶到事发处，及时按停电梯。
8: 这里是客服中心，我平常就是在这里处理整个事务，然后四周都是玻璃，我们视野比较开阔，然后左边是乘客进站，我们平常会留意一下乘客进站后的动向。当天那位老爷子年纪比较大，我们就留意了一下。当看到老爷子摔倒之后，我就从客服中心跑到绿色通道，然后到电扶梯前按的警停。
3: 电梯按停后，地铁站的其他工作人员也携带急救药箱及时赶到，大家分工协作，将两位老人以及救人的刘宏宇扶下电梯，并第一时间开展初步伤口处理。经检查，两位老人有轻微擦伤，而逆行救人的刘宏宇全身多处受伤，伤情最为严重。
9: 当时那个患者过来的话呢，是一个外伤为主，那么他从他的查体来看呢，他是一个左前臂，然后腹部，然后的话呢是左侧的大腿，还有左侧右侧的膝盖都有一个软组织的挫伤，那么在他的左侧的膝盖那边有一个4道口子，然后每个口子呢大概在1到2厘米左右，那么深度呢是在0.6到1厘米。
2: 幸运的是，两位老人仅仅只是轻微伤，但救人的刘宏宇却因此而多处挫伤。据受伤的老人事后回忆，他们对于刘宏宇的舍身相助的精神毫不意外，因为其实他们在事发前就与刘宏宇有过一次短暂交流，早就知道对方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
3: 画面显示，当时两位老人都随身携带着行李物品，在搭乘电梯前，刘宏宇从后面追了上来，在路过老人身边时停了下来。
5: 我在地铁站的那个刷卡的地方，然后刚刷完地铁卡之后，刚刚进站就看到了爷爷奶奶，然后爷爷是拎着一个很重的桶，圆形的，奶奶是左右手各拎着几袋重物，然后因为那个电扶梯稍微有点陡，然后我就主动提出帮爷爷奶奶去拎到2楼的平台上。我怕他们就是出现危险，然后我提出3次帮忙，爷爷奶奶其实都

0: 婉拒了，我觉得再讲就不太礼貌，然后我就先上了电扶梯。
1: 那个小姑娘也不错，到我们还没有上电梯的时候，但是离这个电梯几米远，老太婆拎着那个礼盒，她就问她要不要帮忙，要不要帮一下。我这个老板娘，哎，不要，不需要，不需要，谢谢你。然后就上去了，他们是先上去的。
2: 在被从电梯上扶下来后，老人看到刘宏宇受伤比较严重，主动提出送他去医院并承担医药费，但都被刘宏宇婉言谢绝了。
0: 爷爷奶奶坐下，然后有人给他们消毒之后，爷爷奶奶就当时就第一时间就说要带我去医院，给我提供医药费。我也是觉得很暖心，但是我拒绝了，因为我有工作也有医保，我觉得这个对于我来说不算什么负担。如果我初心是好的，就是为了救人，然后反而去要爷爷奶奶拿现金给他们增添经济上的负担，我觉得这个就有点违背我的初心了。
2: 一方用发自心底的善良去救人，而另一方主动提出支付医药费，双向奔赴的暖心故事在这个狭窄的扶梯上上演。7月7号，南京市见义勇为基金会联合南京市公共交通和城市轨道公安局专程到迈皋桥地铁站开展送奖到岗活动，为舍身救人的刘宏宇颁发市级见义勇为证书及奖励金5000元，为辅警万家友和站务人员周康颁发市级见义勇为专项奖励各1000元。
3: 在这一起救助事件当中，我们涌现出了及时伸出援手的地铁乘客，还有我们快速专业处置的我们车站工作人员，以及我们快速补位的警辅人员。那么他们的行为啊，大力的弘扬了我们社会的正气。我们通过开展送奖到岗活动，就是为了努力营造弱者有人扶、危者有人救、难者有人帮、遇犯罪有人斗的社会氛围。
4: 这起暖心接力救助事情发生后，警方、地铁站工作人员立刻查看视频，找到了老人摔倒的原因。那么防止意外发生，乘坐电扶梯要注意哪些安全事项呢？一旦有乘客在电梯上不慎摔倒，又该如何科学施救呢？
5: 我们通过观看视频进行了复盘，发现老人在上扶梯的时候他扶错了位置，他手扶的是黑色扶手带的下方的不锈钢的护栏板，而没有扶正确的位置，也就是说上方的黑色扶手带。那么黑色扶手带是随着脚下的这个电梯一同上去的运动的，而下方的不锈钢护栏板它是固定的不动的，所以一旦扶错位置就会摔伤。
2: 摔倒的老人告诉记者，事发当天他随身携带了5升食用油和5公斤大米，装载于手推车中。
6: 老太太为什么也会跌倒呢？
7: 老太太在回头查看这个摔倒了我们的同时，她也没有扶好这个移动这个叫扶手带，她也是倚靠在那个不锈钢的一个挡板上面，不锈钢挡板它是固定的，然后电扶梯的当时她还在上升的过程中，她就会形成这个一个相对的一个阻力，所以她就一下没有站稳就摔倒。
2: 在地铁、商场等公共场所的电扶梯上，摔倒夹伤等意外时有发生，尤其老人和儿童出行风险更高，在乘坐电梯时要注意什么呢？
5: 我们在此也想提醒广大乘客，乘坐电扶梯的时候一定要站稳扶好，特别是要扶住电梯上方的黑色扶手带。对于携带有比较多的物品或者比较重的物品的乘客，乘坐电扶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保持重心的平衡，对于重物或者物品最好是放在身前，提前放在电扶梯上面，在自己的视线和控制范围之内。
2: 警方明确，乘坐电扶梯有多项硬性安全规范，全程禁止在出入口附近停留，禁止将头和肢体伸到扶手带外，禁止攀爬骑乘扶手带，禁止将物品放在扶手带上，避免引发安全事故。
5: 此外啊，我们还要带好身边的小孩，防止小孩啊在电梯上面奔跑或者逆行。那么对于女士穿长裙的或者有鞋带的同志，还要注意防止被电梯的梯缝夹住，也带来摔伤或摔倒的这种风险。对于其他乘客，一旦发现我们有乘客在电梯上摔倒，我们要第一时间按下紧急停止按钮，再科学的施救。
4: 刘宏宇危急时刻挺身而出，不求分毫回报，老两口心怀感激，主动扛起补偿责任。 一施一报，双向奔赴，这种相互体谅的美好，正是能够让凡人微光。

0: 汇聚成璀璨星河的根本底色。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0: 免费体检、专家坐诊、专属健康讲座，一套套温情十足的关怀套路背后，藏着专门瞄准老年群体精心布设的诈骗陷阱。不法分子利用老年人的健康焦虑和情感空缺，大肆牟利。前不久，广州警方就侦破了一起养老诈骗案件，诈骗团伙把几毛钱的麦芽糊精包装成了稀有的高端保健品，高价售卖。
2: 今年79岁的郭阿姨就是众多受骗老人中的一位。当初她被业务员邀约前往门店参与免费健康检测，一场所谓专业仪器检查成了她跌入骗局的开端。
3: 我们上去了，他就拿一个跟你盖上那个头里有一个机器帮你叫，就在那个荧屏上反映出来，你这里又堵了，那这里又堵了，就这样啊。
2: 抓住老人心生恐慌的心理后，嫌疑人立刻推出一款产品，刻意抬高产品身价，营造稀缺高端的假象。郭阿姨被这套虚假说辞彻底打动，先后多次掏钱购买产品，累计花费高达40000元。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该团伙售卖产品全程不标注单品单价，不公示盒装售价，每次直接向老人报出20000元、30000元的高额总价，刻意模糊收费标准，让老人难以核算产品真实价格，只能被动掏钱。
3: 后来他就告诉我，你们吃了我们这些药啦，对你的骨头好的，这里都没得买的，要到北京去买的，你们买得到就好了。
2: 情感笼络是该团伙行骗的另一大核心手段。业务员主动上门，频繁陪独居老人聊天谈心，帮忙买菜做家务，长期贴心相处下，不少老人放下全部防备，将这群陌生骗子视作自家晚辈。有的老人累计投入60000余元，买回大批罐装粉剂，坚持服用半年之久，自身血糖指标没有任何改善。面对老人的质疑，骗子不断更换产品品类，以换新药对症调理为说辞，持续给老人制造下一款就能见效的虚假期待，反复诱导老人持续大额消费。
3: 我们买的，他说他来一次又换第二种药了吧，第二次来又不是那种了吧，你说这种不好，那就换一种吧。
2: 2026年4月6号，广州警方在工作中发现保健品诈骗案件的相关线索，办案民警第一时间将涉案产品送检，传唤相关工作人员开展初步核查，一个特大保健品诈骗团伙逐步浮出水面。
4: 我局的辖区一个派出所了，就接到一个普通的消费的纠纷警情，我们在处置这个警情的途中呢，就发现了一些嫌疑人的手机里面存在着大量的话术，包括一些聊天记录。经过2个多月的侦查，就摸出来了7个窝点，有6个团伙在活跃在我们老城区里面，去专门做这个保健品诈骗老人家的。
2: 经过2个月不间断深挖彻查，警方完整摸清该团伙上下游人员架构、资金流向与作案链条。这是一个线下引流邀约、现场洗脑宣讲、高额推销转化、长期情感维系善后的诈骗团伙。
4: 当时我们的民警曾经也去过那个点，各个窝点去看过情况，当时发现他们在楼下，包括在公司的门口都有把风看风的人员，我们的侦查民警是不可能进去。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像郭阿姨那种，他们去参加讲座的时候是邀约制的，不是说什么人都能进他公司，只是对应的业务员带着对应的一个老人家过去才行。
2: 6月11号清晨，广州警方在全市7处涉案窝点开展集中收网，行动现场民警当场抓获以于某为首的120名涉案人员，扣押涉案粉剂、食品、标准化诈骗话术脚本、老年人客户信息台账以及涉案赃款赃物。抓捕结束后，办案民警循线追查产品源头，先后奔赴广东、山东2处生产工厂，固定完

0: 整证据链，核查结果彻底揭开骗局真相。
1: 这些工厂其实只是一个有资质的食品加工厂，并不是药品厂来的，只是食品厂。所谓的保健品，其实真实成分都是麦芽糊精，出厂价仅仅是几毛钱，往往被这帮犯罪分子卖到几十到200不等。
0: 独居，手握稳定退休金，日常缺少子女陪伴，这是该诈骗团伙长期锁定的核心作案目标。骗子精准拿捏老年人重视身体健康、渴求情感陪伴的心理，先用贴心陪伴拉近距离获取信任，再借夸大疗效的普通食品包装成特效保健品，层层诱导掏空老人积攒多年的养老积蓄。警方提示老年人一定要警惕免费体检、健康讲座类推销，切勿相信能治病的特效保健品，保健品不能替代药品，看病购药选择正规渠道，遇可疑推销及时联系家人或报警，子女也要多陪伴老人，常讲解养老诈骗套路，留意长辈大额支出，用亲情降低受骗风险，共同守护老人养老钱。
2: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7月18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本台消息，7月17号9时10分许，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7月17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2: 黄浦江畔，潮起新蓝。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

0: 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习近平最后说，
1: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 服务全人类可持续。

0: 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陈吉宁主持开幕式。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
1: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2: 7月17号，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7月17号，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柬埔寨首相洪马奈。7月17号，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7月15号至17号，赵乐际在甘肃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调研。7月15号至17号，王沪宁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3: 7月16号至17号，王毅在上海会见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俄罗斯总统办公厅副主任奥列什金、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7月15号至16号，石泰峰在河南调研。7月13号至17号，李鸿忠率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在安徽、河南检查粮食安全保障法实施情况。7月14号至16号，何立峰在内蒙古调研。7月16号至17号，第16次全国检查工作会议在京召开，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昨天，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突发山体崩塌。当天晚上，当地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相关情况。截止到当天的18:30，山体崩塌现场已经搜救出18人，其中8人遇难，10人被送医院救治，另有34人失联。
1: 灾情发生后，当地立即启动地质灾害一级、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全力开展抢险救灾、隐患排查、群众转移安置等各项工作。
6: 灾情发生后，我县立即启动地质灾害一级响应，第一时间集结应急、消防、公安、卫生、归支等属地救援力量200余人，投入各类救援装备40台套，开展现场搜救、边坡监测、人员安置等抢险救援工作。
3: 除了属地救援力量外，在国家应急管理部和重庆市相关部门协调下，680余名专业救援力量也陆续驰援现场。本次险情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余人，其中崩塌核心区域提前转移群众60余人。
6: 目前对受灾点位周边群众已经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转移安置方式，全量排查疏散风险区人员，并安排工作人员全力做好保障安置点群众生活，第一时间调配夏凉被、夏衣裤等物资，提供医用水、食品、药品等生活必需品，全力满足保障群众日常生活需要。
5: 截至昨天18:30，被送医救治的10人均在彭水县人民医院接受治疗。
1: 总台记者探访医院时，亲历者讲述了事发经过。
3: 在彭水县人民医院收治的十名伤员中，包含两名危重症和两名重症患者，其中一名伤员是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的

0: 网格员彭迪。事发当天，他与同事在巡查时发现山体碎石掉落，立即组织群众紧急转移。
1: 巡查的时候就发现有那个碎石从那个坡上嘛往下落，就觉得很危险，因为是砸在那个俗称的那种钢棚上，就打得有那种咚咚的声音。好，我们就觉得先把居民全部疏散出来再说。好，然后我们就挨着每栋每栋的喊那些居民全部下楼，以后引导他们往那种安全区域去。然后我们引导了一波过去，发现后面还有人，我们又返回去又去叫另外一波人。他们走的时候，我们走在最后面，那个房子一下就垮下来了。
0: 另一名伤员冉世芳回忆，正是彭迪的呼喊让他及时跑下了楼，只受了轻伤。
2: 他们不是就在那里说嘛，让我们往两边跑嘛，然后我就往这边没垮这边走嘛，走了一定的距离没有多远，后面就垮了嘛。
0: 目前彭水县已成立医疗救援指挥部，国家和重庆市两级卫生健康委员会派出的多名医疗专家也正在参与伤员救治工作。
3: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之后，多方救援力量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全力开展搜救。
4: 具体的现场救援工作开展情况，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刘晶昨晚发回的报道。
5: 顺着我的视线可以看到啊，我前方呢，就是刚才在这个一闪一闪的有灯闪亮的那辆车的这个附近呢，就是整个这个现场。我刚才呢救援的车辆呢还在那里，那么通过救援车辆的灯光呢，我们还能够看到那里崩塌的这个巨石。但是就是在刚刚开始直播前，瓢泼大雨又再度的下来，所有的救援人员从那个崩塌体前面紧急的撤离，所以现在在这条距离现场只有100多米的这个路上呢，我们只能看到依稀站立的呢是在这里的武警人员，他们就在这里呢看看还有哪一些救援的人员呢没有出来，及时的呢通知他们出来，同时呢也防止人员有再进入这个危险地段的可能。那么今天整个的救援呢，可以说从早晨这个崩塌发生以后呢，各方的救援力量就在不断的汇集到这个现场。现在今天在这个现场呢，已经可以说云集了包括安能的水电的救援部队，水电的救援的这个工程救援力量，包括消防，还包括隧道，还包括了整个的这个地质勘察的相关部门。这一次的整个的救灾呢，是一个非常困难的现场的这个情况。那白天呢，他们是在这个崩塌体的两侧啊，从崩塌体的两侧呢开始逐步向中心。那么通过一些建筑残体浅表上的一些发现，有可能被困的人员，及时的把他们救出来。同时呢，再从这个浅表逐步的向前深入。那么整个这次的这个崩塌体呢，都是一些巨石，整个现场是非常困难的。那么这些巨石怎么办呢？在清理了两边的这个建筑残体里头的一些被困的情况以后呢，他们就采取了机械加人力的这样一个办法。那么通过机械加人力呢，把一些大石块呢清开，然后呢，再通过生命探测仪啊，还有一些相关的探测设备，就是搜救的人员和进行这个大石块的工程的清理人员几部分的人员，他们密切的结合。同时呢，边坡的雷达呢也随时要监测有没有山体的巨石的随时的滑落。应该我今天的特别请教了一下现场的工程抢险人员，他们说这里的情况呢是他们很多年的这种救援的过程当中很罕见的，因为崩塌体非常巨大，其中一块最大的这个山石呢大概有3000多立方，那么就是说单是这一块石头就相当于一栋楼的这么一个体积。那么明天的救援呢同时就会更困难，因为他们面临的就是要先把这些巨大的石头清开，然后才能发现一些有可能的这个被困人员的迹象。那么我们看到今天的整个救援力量是一刻不停，就在刚刚工作人员呢才撤离到救援的现场，应该说大家在保证整个环境安全的情况下呢，在争分夺秒的争取救援被困的人员，同时相关的居民也一共撤到了1公里以外，来保证整个现场的安全。
3: 那么有关重庆市彭水县山体崩塌的最新救援情况，新闻频道将会持续关注。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东北的强降雨天气。连日来，吉林辽源东丰县遭遇了持续的强降雨，导致全县1.7万公顷的农田过水。
4: 降雨结束后，当地立即组织力量开展农田排涝、病虫害防治及减灾工作，保障农业生产。
6: 我现在的位置呢是东丰县小四坪镇的太阳村，这个村啊也是全县受灾最严重。

0: 重的几个村庄之一。那全村过水的玉米面积达到了300多公顷，占到了总种植面积的2%以上。
1: 太阳村绝大部分农田以种植玉米为主，雨停后村里迅速组织人员进行农田积水排涝。
2: 现在的地吧太泥泞了，也现在暂时地里也进不来人，过几天等地干一干嘛，老百姓进来扶一扶，有的玉米还有挽救的价值。
1: 当地农业农村部门也派出多路技术人员来到田间地头，指导农户开展病虫害防治及科学追肥等工作。
3: 大雨过后啊，容易引起这个氮素的流失，如果这地里边吧有这个玉米的老叶发黄，就可以追施一些尿素，或者喷施一些磷酸氢钾呀，什么氨基酸叶面肥呀等等都可以。
4: 记者从辽宁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受到强降雨的影响，辽河干流于15号夜间迎来入汛后的首次洪峰，铁岭站洪峰流量达到了2410立方米每秒。
5: 昨天洪峰向中游新民辽中河段推进，18点左右到达辽中，流量达到3240立方米每秒。预计今明两天到达下游盘锦市，沿线多个水文站持续出现超警戒洪水，各地持续寻堤查险，严阵以待。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助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金箔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4: 好的，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昨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开幕，而在大会期间聚焦 AI 治理，举办了一系列分论坛。
5: AI 伦理和 AI 规则有什么关系？二者对 AI 治理有什么样的作用？参与论坛的嘉宾又有哪些看法？我们跟随记者来了解。
1: 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与可持续发展论坛上，伦理审查智能体系统一键2.0正式升级推出。在继承基础研究伦理审查能力的基础上，一键2.0拓展人工智能伦理审查，重点面向人工智能医学应用，实现知识规则、智能体能力和应用体系等方面升级。
7: 它不光审核传统一些伦理的问题，同时也审核一些人工智能本身带来的伦理的问题。希望我们的这个2.0能够向这个全球南方这些国家呢，能够给他们在这个人工智能伦理审查方面呢，提供一些支撑，也弥补智能的鸿沟。
8: 人工智能可以成为助力，但人类必须掌握主导权。想要实现这一点，就离不开人工智能伦理。AI 存在被滥用、造成危害的风险，治理不能只着眼于安全层面，还要考量技术能力本身。归根结底，一切举措都是为了保护人类、造福社会乃至全人类。我十分认可中国当下严肃推进人工智能治理。

0: 的态度。我们刻不容缓，急需加快搭建全球协同治理生态。
1: 如果说 AI 伦理的治理呢，是我们人类告诉 AI 要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的价值取向和理念，那么 AI 规则的治理呢，就是要制定刚性的约束，明确 AI 必须做什么，严禁做什么，划定边界和底线。那么我旁边的这个论坛呢，大家讨论的正是 AI 规则的制定。
2: 在人工智能规则全球对话与协同发展论坛上，中国政法大学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规则研究协作平台共同发布了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规则地图 2.0， 以图谱形式系统展示全球主要国家和地区人工智能治理规则政策工具和监管路径，为开展规则比较、研判治理格局提供了基础工具。
3: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工具，因为它是交互式的，每个人不仅可以看到中国的 AI 治理和立法情况，还能看到全球层面的信息。中国在技术发展方面是最先进的国家之一，同时也有着非常严格的规则。我认为我们可以从中国的做法中学到很多，关键在于融合不同治理模式，在创新与安全保护之间找到平衡点。
4: 人工智能安全呢，始终是一个全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中国的人工智能的治理经验呢，也是走在最前沿的。比如说我们的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的标识，在世界范围内率先制定，我们刚刚成立了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那么相信呢，未来呢，我们不仅仅是以技术产品发展上的合作，也有共同制定规则上的合作。
5: 我国核能基础研究再添 AI 助手。昨天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我国科研机构正式发布面向加速器驱动先进核能系统的智能化解决方案，
6: 旨在为核能系统赋能，提升运行效率与安全水平。
7: 加速器驱动先进核能系统是指用高功率加速器驱动的现代化核能系统。通过这次方案的发布，科学家们要解决加速器和反应堆在设计、运行与安全之间的壁垒，推动我国核能系统运行更加安全可控。本次发布的方案重点解决通过已有数据训练智能体，使得人工智能可以理解核能系统的运行规律，提前推演潜在风险。该方案布局了四大类应用场景，主要包括对物理过程进行快速仿真，缩短设计周期，针对系统的智能控制，保障其长期稳定供数，全链路主动故障预警，提前化解运行异常，以及对系统的核安全进行数字化研判，从而提升安全评估响应效率。
8: 我们引入了数据支持、物理理论加专家经验的这样一个多数据协同的统一数据源，来共同支撑 AI 的这个发展和演进，给加速器驱动的先进核能的实现和落地带来了可能性。
5: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咨询委员会2026年会议在乌鲁木齐召开，与会专家表示，共建一带一路为动荡世界注入稳定动能，各方将聚焦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深化合作，依托平台完善 AI 全球治理，携手实现互利共赢。
6: 昨天，第九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在浙江杭州开幕。论坛以“青春共成长，同心筑未来”为主题，近千名两岸嘉宾和青年代表参与活动。国务院台办相关负责人致辞寄语两岸青年：坚定中华文化自信，担当时代重任。中国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期许两岸青年打破隔阂，深化交流，助力两岸融合发展。
5: 生态环境部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土壤以及地下水和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十五五”规划》，锚定2035年美丽中国建设目标，部署未来5年净土保卫战与美丽乡村建设路线图。
2: 规划明确核心目标，到2030年，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土壤环境安全得到有效保障，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质量稳中向好。在指标设置上，除沿用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等核心指标外，新增地下水污染源监控点位污染指数降低比例、美丽乡村整线建成比例、全国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等硬指标。建设用地安全利用方面，将严防新增污染、严控沿江1公里化工腾退地块等风险，保障老百姓住得安心，加强农用地生态环境保护，保障吃得放心。

0: 深化地下水污染协同防治，推动地下水环境质量稳中向好，美丽乡村建设打出组合拳，到2027年底，美丽乡村整县建成比例达到40%，2030年达到55%，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提升至70%。针对农村污水处理设施晒太阳问题，2028年底前基本完成低效无效设施优化调整，推动全国农村污水处理设施正常运行率稳定在90%以上。到2030年，基本消除农村小微水体污染和黑臭等问题，实施土壤污染源头防控，沿江1公里化工腾退地块土壤污染专项治理，工业腾退地块土壤污染修复和再开发利用，农用地土壤重金属污染源专项整治，美丽乡村建设、农村小微水体治理等6项重大工程，开展第二次全国土壤污染状况普查和全国地下水污染调查评价。
1: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将部署实施7大行动，促进海水淡化产业发展。到2030年，全国海水淡化工程总规模提升至每天450万吨以上，城市应急供水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沿海工业园区海水淡化水利用比例进一步提高。
2: 记者昨天从三峡集团获悉，浑善达克科尔沁沙地南源治理一期项目36.6万亩沙地建设任务收官，初步完成治理。项目与塞罕坝临海形成了协同防护格局，为筑牢我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再添关键支撑。
3: 项目治理区域位于内蒙古赤峰市克什克腾旗，与北京直线距离约180公里，是距离京津冀地区最近的天然风沙源。这里土层贫瘠浅薄，水资源匮乏，加上冬季严寒，大风频发，植被存活难度大，是沙地治理最难啃的硬骨头。
4: 我们当初采用的措施呢，实际上是叫做沙地综合治理措施，然后我们又种乔木，同时我们在扶予这个种草，也符合这片区域的这个一桥之桥、一冠之冠、一草之草的一种治理措施。
3: 项目治理地块分散在约100万亩稀树草原之间，涉及1.5万个作业小班，针对传统人工巡护范围有限、风险发现不及时等短板，项目搭建起无人机巡航、智能识别和地面人员巡护相结合的智慧管控体系。目前项目已转入持续巩固治沙生态成果阶段，后续将围绕补植补种、进木巡护和设施检修开展常态化管护，并持续推进流动沙地固沙、沙生植物繁育和植被恢复等研究，巩固治理成效。
1: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招投标领域首部全国统一信用管理办法昨天对外发布，对维护招标投标市场秩序、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将起到重要积极作用。
0: 针对招标投标领域信用约束不足和信用评价滥用等问题，招标投标领域信用管理暂行办法建立了全链条信用信息管理机制，明确地方不得自行开展招标投标领域信用评价，从源头上解决信用评价碎片化、通过信用评价实施地方保护等问题。同时划定评价负面清单，明确不得根据不同区域所有制形式、规模等设置差异化得分，或将业绩、市场占有率等不能反映企业信用状况的信息纳入信用评价范围。
5: 办法对失信主体采取惩戒措施，强化信用约束，明确由国务院招标投标行政监督部门确定全国统一的公共信用评价规则，防止通过评价设置交易壁垒。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纠正以信用评价变相设置交易壁垒的问题，维护公平竞争、诚实守信的市场秩序。
2: 国家税务总局近日发布通知，多举措推动离境退税业务办理智能化、便利化，进一步优化境外旅客离境退税服务，规范业务办理。
6: 根据通知要求，今后退税商店可开具电子退税申请单和电子发票，境外旅客离境退税实现无纸化办理。自2026年9月1号起，即买即退实现异地通办，退税商店开具即买即退申请单时可在线上完成审核，境外旅客在异地离境时即可办结退税，打破地域限制，购物退税更灵活。 此外，税务总局还积极推动网上商店离境退税试点工作，符合条件的退税商店可线上向境外旅客销售退税物品并办理相关业务，线上线下退税标准一致，拓宽旅客购物退税渠道。全国通用的离境退税服务码也将全面推广，境外旅客扫码就能预填信息，实时查看退税进度和到账情况，商家、海关和退税机构扫码即可快速办理，大幅缩短办理时间。此外，通知明确，将严厉打击套代购、走私回流等违法违规行为，违规退税商店将被取消备案，保障市场规范有序。
1: 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今年上半年，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值5.3万亿元，同比增长20.9%，其中六月份进出口值达1.02万亿元，增长31.1%，月度规模首次突破1万亿元。
2: 昨天，西康高铁完成重联动车组逐级提速试验，列车稳步达到了350公里的设计时速，全面校验轨道、供电、信号等关键设备。西安至安康的高铁线路全长约为171公里，通车之后，西安至安康车程将由3小时缩至1小时内。
1: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公告，为保障消费者人身健康安全，要依法加强拼斗产品质量安全管控。
3: 公告要求，面向14岁以下儿童使用的拼斗产品，应当通过玩具3C 认证，不得以搭售赠品等方式，在玩具产品出厂时违规搭配家用电器。产品应当在显著位置标注产品适用年龄、安全警示等注意事项，明示家长购买注意事项，提醒家长履行儿童监护责任，按照适用年龄选择合适玩具，严禁模糊标注、虚假标注。面向14岁以下儿童使用但不属于3C 认证范围内的拼斗产品，其拼斗部件及底板、镊子等配件，以及配套使用的加热部件，应当符合 GB6675 玩具安全系列、GB19865电玩具的安全等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加热部件的电压不应超过24伏。面向14岁以上人群使用的拼斗产品，经营者不得在营销时使用低龄儿童操作的图片或视频进行误导，不得声称或暗示产品可供儿童使用。市场监管总局要求拼斗产品生产者应当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组织生产，加强质量管控。销售者应当严格落实产品质量安全主体责任，履行进货查验义务。电商平台应当加强对平台内销售拼斗产品的核验核查，对发现的违规产品立即采取必要处置措施，并依法向市场监管部门报告。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将严厉查处违反本公告要求的经营者，曝光典型案例。
2: 市场监管总局近期组织全国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开展冷冻饮品食品安全抽检，共监督抽检6415批次，覆盖全国31个省份的超市、小吃杂店、便利店、批发店、餐馆等经销场所以及经营销售场所和网络平台，涉及581家生产企业，合格率为99.05%。对于抽检发现的不合格食品，市场监管部门已及时开展核查处置，要求涉事企业采取下架、召回等方式，严格控制食品安全风险。
1: 昨天，全国总工会在青海西宁举办大国工匠筑起青海行活动。
6: 活动期间，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国工匠联合青海工匠，深入青海盐湖产业、清洁能源、生物制药、电力运维、智能制造等领域，帮助13家企业单位解决147个技术问题。为持续巩固帮扶成效，助力青海工匠人才培育，大国工匠与青海企业单位签订一匠一项目长期合作协议，并开展师徒结对活动。劳模工匠筑起行是全国总工会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重要举措。目前，各级工会已组建超5000支服务队，帮助企业解决技术难题。
2: 昨天为期8天的世界坐式排球锦标赛在浙江杭州闭幕，本次比赛吸引了来自22个国家的300多名运动员参赛。
6: 坐式排球是一项专为肢残人士设计的运动。 其场地大小与网高约为健全人排球的一半。
7: 在击球的那一瞬间，在防守的瞬间，

0: 步不能离地，包括在拦网的过程中，在拦发球的过程中，臀部也不能离地。
1: 坐姿也限制了运动员的往前视野，运动员要靠身位和经验掌握场上的情况，
0: 要观察对面这个拦网什么情况，阵容什么情况，去反复这个动作。
1: 长期和地面摩擦，运动员的腿

0: 也是第一次来到中国。
1: 中国非常棒，人民非常友好，大家在一起交流很愉快。我准备9月和家人一起再来中国，让他们也一起来体验一下中国的文化，感受这里的热情与活力。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呢？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5: 是用心的服务。
6: 长得好，
3: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7: 好了，
6: 这不就解题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8: 麻烦你。
6: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我们去哪儿？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送钱。
9: 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3: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1: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12: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的消息，我们再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的1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消息表示，美军于美东时间的当天下午，伊朗当地时间的17号晚上，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7晚发动空袭，旨在继续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
13: 伊朗媒体当地时间17号晚到18号凌晨报道称，伊朗南部、中部、西南部多地遭袭，传出爆炸声。伊朗军队当地时间17号发布声明称，伊朗海军发射岸基巡航导弹，打击位于印度洋北部一艘美军舰艇，该舰艇被迫驶离伊朗的打击范围。
1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的18号凌晨发布声明表示，革命卫队打击并摧毁了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以及被美国用于定位敌方目标的巴林人工智能中心。
13: 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地时间18号凌晨报道，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在布什尔上空被伊朗革命卫队海军的防空系统击落。
12: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7号援引美国和以色列的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表示，美国政府已经通知以色列将向以色列增派数十架空中加油机，后续可能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13: 以色列新消息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这批美军加油机将以每天5至8架的速度陆续抵达以色列，且预计不会降落在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截至目前，以色列官方层面尚未对上述消息作出回应。
12: 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1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通行活动16号继续走弱。经确认，当天通过该海峡的船舶数量降至8艘，为近3周以来的最低水平。
14: 数据显示，当天8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中，有7艘选择经北边的伊朗一侧航道通行，反映出航运企业在重新评估地区安全形势、船员安全及保险风险后，船舶通行进一步向这一航道集中。分析认为，袭船事件和美军封锁行动进一步增加了市场不确定性。尽管地区斡旋工作仍在持续推进，但商业航运活动的变化表明，当前军事冲突的发展正比外交进展更大程度地影响航运企业的运营决策。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16号警告称，如果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受阻不能在几周内得到解决，全球能源安全将再度面临严峻挑战。美伊冲突升级扰乱了这条重要水道的原油、化肥、天然气及其他货物运输，这令市场紧张不安，并面临巨大不确定性。比罗尔表示，今年3月， 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4亿桶石油储备后，

0: 油价每桶下降约20美元，这给市场带来积极信号。若局势进一步恶化，或将被迫再次动用石油储备，但这是最坏的打算，是不可持续的。霍尔木兹海峡必须完全开放，无条件开放。
1: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17号表示，以色列战机当天轰炸了加沙地带中部努塞赖特难民营正在参加葬礼的人群，造成了至少8人死亡、20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当天发表声明谴责说，这是又一起令人发指的罪行，以色列持续且系统性的违反加沙停火协议，以军暂未对此事作出回应。根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16号所发布的数据显示，自2025年的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行动已经造成了1127人死亡、3643人受伤。
2: 欧盟委员会17号发表声明说，欧盟对以色列政府决定追加资金用于约旦河西岸定居点扩建深感担忧，认为此举将进一步加剧巴勒斯坦分裂和孤立，增加当地民众面临人权侵犯的风险。同时，欧盟不承认以色列政府将约旦河西岸吉瓦特泽夫定居点认定为以方正式市镇。欧盟重申，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欧盟始终不承认以色列对1967年6月以来所占领土拥有主权，并再次呼吁以色列停止扩大定居点，以及拆除房屋、驱逐巴勒斯坦居民等单方面行为，避免进一步损害两国方案的前景。
1: 英国执政党工党17号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该党的新任党首。根据英国媒体的报道，伯纳姆预计将于20号接替此前宣布辞职的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
0: 工党公布的党首选举提名结果显示，伯纳姆获得379名工党议员支持。由于伯纳姆是唯一达到参选门槛的候选人，无需进入工党党员投票环节，直接当选党首。在17号举行的英国工党特别大会上，伯纳姆发表了当选后的首次讲话。伯纳姆称，将把更多权力交还给地方，推动全国经济增长。他表示，新一届政府将打造新的政治格局，推动英国整体向前发展。据英国媒体报道，斯塔默预计于20号正式辞去首相职务。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随后将邀请伯纳姆组建新政府。由于目前工党在议会下院占多数，因此英国无需就首相更替举行全国大选。现年56岁的伯纳姆，2001年起担任英国下院议员，2010年和2015年两次竞选工党党首失败后，于2017年离开议会，随后出任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据媒体报道，伯纳姆担任市长期间，大曼彻斯特市经济快速发展，他也因此获得了当地民众的广泛支持。今年6月，伯纳姆赢得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重返议会下院，从而具备参与工党党首竞争，进而角逐首相职位的条件。
2: 17号，日本农民相关团体在东京参议院议员会馆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大幅增加防卫费、放宽武器出口限制，呼吁改善农业经营环境，保障粮食安全和民众生活。
3: 今高市政権は非常にこう軍備拡張、外国へもね軍事物資を輸出するというふうなことまでやって、軍事関係の予算も増やし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で、明らかに平和が危ない、軍事拡大の方向に向かっ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なんだよね。でそういうことよりもやっぱり国民の安全保障というのは食料だと、やっぱり飢えさせないことがね非常に重要で、
4: ミサイルでね、なんか外からのいろんな圧力に対してもこれで抵抗するんだみたいなこといくら言っても何の役にも立たない、メンテナンスから含めて全てアメリカにお金を払って、そういうことになっちゃうんじゃないのって、国民は守れないよって。
5: 一応日々の暮らしはできますが、でも物価はすごく上がって、本当にすごく上がってると思います。もう政府が絶対悪いと思います。戦争より誰もがみんなが豊かに食べられることが大事に決まってますよね。 と思ってますけど。
6: そもそも防衛力って言い方じゃなくてやっぱり軍事力なんだけどね。その軍事力を必要とするような社会を無理やりこうそちらにこう舵を切っていこうとして、そのこれまではまだそれなりにこう歯止めがあったんだけど、その歯止めをどんどんなくしていって、で自民党政権、特に安倍政権以降そういう傾向が顕著になったんだけど、でそれをさらにこう加速させようっていうのが今の政権だと思っています。でそういう点で、そうそう、もうすごく危ない、このもうすでにフィリピンにちょっと急死中古だけど軍艦を輸出しましたよね。合意かな、合意したでしょ。でそういうことをやっていくことで、こうますますこうよりこう反対の意見をこう意見を持つ国をなんか明確にしていくっていう作用を持たせるわけね。でそれはものすごく危険ですわ。その平和の努力をこう奪うわけですよ。
1: 根据中国地震台网的正式测定显示，北京时间17号22:48，在墨西哥南部恰帕斯州沿岸近海发生7.2级地震，震源深度为10公里。墨西哥国家地震局的消息显示，此次地震发生在该国恰帕斯州伊达尔戈城西南135公里处的海域，最后引发了数十次余震。相关地区目前均未报告人员伤亡和重大财产损失，此前发布的海啸预警已取消。
2: 当地时间17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通报称，委内瑞拉日前发生的强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069人，受伤人数为16740人。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8: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9: 妈妈开心。
7: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0: 清凉一笑，海南度假。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0: 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刘超，早上好。
2: 刘超早。
3: 早上好，商亮。早上好，陈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最近几天我国的这个高温的地方很多哈，那么接下来的气温情况会如何呢？
3: 接下来我国的高温天气呈现出冬减西增的特征。那接下来几天，随着副热的高压的减弱东撤，以及南方降水增多，南方地区特别是江南这一带高温会逐渐的缩减。而随着大陆上暖高压逐渐的冬季加强，在偏西的这一带地区高温天气会逐渐的增多。我们具体来看一下，那今天在新疆、内蒙古西部，还有四川盆地、陕西南部以及湖南、江西、浙江、福建等地有高温天气。到明天的时候，江南这一带的高温天气有一个明显的消退，但是明天像是四川盆地、陕西南部到河南这一带，以及新疆还有内蒙古西部这里，高温天气会增多增强。我们来关注两个城市，在南京，接下来几天呢，都是处在高温状态以下，最高气温基本上是在30度出头。但是重庆今后几天都有高温天气，而且其中的几天的最高气温甚至会升高之后会接近40度。我们特别来关注四川盆地这一带地区啊，那常年的七月份这一带地区呢也是高温的一个盛期，但是从常年情况来看呢，七月份最高气温达到10天以上的日数，从常年七月来看其实并不是很多，但是今年情况有所不同，很多这一带的城市七月份的最高气温的日数都是超过了10天，格外注意防暑降温。主持人，
1: 新疆的高温还会增多增强哈，具体情况怎么样？
3: 是的，那今明两天呢，在新疆、内蒙古西部这里，高温天气增多增强，特别像是乌鲁木齐这一带地区，要格外的做好防暑降温的各项准备工作。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
0: 北京小雨，23到30摄氏度；哈尔滨晴转多云，21到31度。沈阳多云转阴，23到32度；天津阴转雷阵雨，24到33度；通辽小雨，20到30度；兰州多云转晴，16到29度；西安多云转晴，23到34度；成都多云，24到34度；贵阳大雨转中雨，21到27度；昭通多云转阵雨，16到26度；曲靖中雨转阵雨，17到26度；太原多云转晴，17到29度；威海多云，22到26度；东营多云，23到31度；郑州多云转阴，25到33度；南京小雨，26到32度；泰州小雨，25到33度；武汉小雨转阵雨，25到32度；长沙雷阵雨转中雨，25到34度；南昌雷阵雨，27到36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7到36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5到30度；海口小雨转多云，27到35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6到33度。
4: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5: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6: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4: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7: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2: 更多新闻资讯，也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7月18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本台消息，7月17号9时10分许，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7月17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2: 黄浦江畔，潮起新蓝。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

0: 有3000多立方，那么就是说单是这一块石头就相当于一栋楼的这么一个体积，那么明天的救援呢同时就会更困难，因为他们面临的就是要先把这些巨大的石头清开，然后才能发现一些有可能的这个被困人员的迹象。那么我们看到今天的整个救援力量是一刻不停，就在刚刚工作人员呢才撤离到救援的现场，应该说大家在保证整个环境安全的情况下呢，在争分夺秒的争取救援被困的人员，同时相关的居民也一共撤到了1公里以外，来保证整个现场的安全。
1: 昨天山体崩塌发生之后，自然资源部迅速组织专业力量在事发现场的后方山体欠稳定部位和搜救区域安装10余台套专业监测设备，支撑保障救援安全。
2: 此外，自然资源部开展应急处置视频调度，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应急处置工作进行部署，会商研判风险，并紧急编制了灾前灾后遥感影像平面对比图、实景三维对比图，提供前方救援指挥部使用，并同步协调遥感卫星影像获取工作。灾后救援的最新进展，新闻频道也将持续关注。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下面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
2: 刘超，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重庆彭水今后几天的天气情况吧。
3: 好的，我们首先来跟进一下重庆彭水的天气。刚刚我们在采访的画面当中已经看到了，在昨天夜间的时候，重庆彭水是出现了短时强降水。那今后几天呢，可以说彭水还是多降水，尤其是在今天还会有降水出现，要格外警惕次生灾害的发生。同时呢，气温在今后几天是呈现出一个上升的态势，明后天都是有高温的这样的一个天气，要格外注意防暑降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全国其他地方的降水方面的情况。可以说今后几天雨带的变化与副热带高压的动向是密切相关的。那随着今后几天副热带高压的一个减弱，东撤以冷空气南下，主雨带是逐渐的向南转移。那特别是在今后七天，南方是比较多降水的，尤其像是云南还有广西贵州到长江中下游这一带地区，这是今天的情况。以上这条雨带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明天雨带会向东推进，像是广西贵州还有湖南江西以及安徽江苏等地，明天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同时今后几天随着高空槽的频繁东移的影响，在华北黄淮以及东北南部这一带地区呢，会有频繁的阵性降水，局地可能会有大雨或暴雨，要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接下来关注高温方面的情况，此前几天副热带高压还是比较强盛的，掌控着江南华南这一带，使得这一带地区高温天气比较多。那今后几天副热带高压会有一个明显的减弱东撤，所以相应的在江南这一带地区呢，高温天气也会有所缩减。但是在西边这里，随着暖高压逐渐的东移加强，在新疆还有内蒙古西部以及四川东部到河南这一带，高温天气会增多增强，要注意防暑降温。主持人，天气方面的信息我先说到这里。
1: 嗯，好的，感谢刘超为我们所发来的关于天气方面信息的报道。
2: 好，稍后新闻继续。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漂流跟我走，爽就长天吼。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1: 让我们听一下我们新闻，继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核心主题论坛之一数学与人工智能创新论坛昨天在上海举行。
2: 全球顶尖数学家、 AI 科学家及产业先锋齐聚，共同探讨数学与人工智能

0: 深度融合的未来图景。
1: 论坛直面大模型算力瓶颈，释放出明确信号，数学正从幕后工具跃升为定义智能本质的核心引擎。与会专家指出，当前 AI 发展过度依赖数据驱动，未来突破必须回归数学本源，将统计学、概率论与蕴含物理定律的数学模型深度融合。数学不仅构建算法，更提供衡量 AI 对错的标尺。有专家将 AI 比作飞机，统计学与概率论是引擎，数据是燃料，强调数学与 AI 是乘法关系而非加法。唯有深度拆解算法逻辑，才能实现真正的系统创新。论坛设置的应用快闪环节则从理论走向实践，集中展示了 AI 在工业、能源、金融、医疗等领域的落地案例，生动印证了方程改变世界的巨大潜力。
2: 在上海，我亲眼看到手机系统、支付方式、人脸识别非常成熟，我想把这些具体做法借鉴过去，结合哥伦比亚的实际情况做调整，落地到我们的市场里。
3: 中国 AI 发展不光是技术上走得快，更重要的是它在各个行业都带来了明显的变革，尤其在智能机器人和商业应用方面非常突出。
4: 今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集中了人工智能上下游产业链的各个环节。
0: 有人说啊，在这里能直接创造一个新产品，那真的能做到吗？我们的记者在现场做了一次小实验。
5: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看什么？看生活，
6: 看合作。
7: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看什么？
5: 看机遇，
8: 看未来。
5: 人工智能到底能帮我这样的外行小白做什么？现在我就要用这副 AI 智能眼镜以及连接在手机端的大模型，在展馆里手搓一个 AI 定制化潮玩，看看想法能不能变成新消费。在大模型上传刚刚拍好的照片，生成一个自己的半身 3D 卡通形象。我的目标是把这个卡通形象做成一个能放在桌子上的智能潮玩机器人，它能语音提醒我每天的工作日程，实时语音互动，回答问题，提供情绪价值，还要有一双灵巧手能帮我收拾整理办公桌面。在世博展览馆手搓这样一个商品需要凑齐哪些零件？给我几个关键词。
9: 精简总结一下，你需要算力、灵巧手、性格与交互逻辑、多模态感官。
5: 我的任务单已经出来了，现在先去找算力。这个呢，相当于玩具的发动机。你们的这个算力能支撑我的这个创意吗？
10: 其实从整体的算力是远远超过的，不仅可以支撑，而且可以覆盖到更多的场景，没问题。
11: 我们的算力呢，让我们整个系统内部20000个内核互相通信的时延缩短到纳秒级。
12: 它对算力的需求其实比我们以前看到大语言模型是要难的很多。
5: 那您感觉我的这个想法，你们的算力能支撑吗？
12: 我觉得肯定可以支撑。
5: 现在算力的问题解决了，现在去找灵巧手。
13: 我们的这个触觉传感器的话，它每平方厘米是分布了40000个感知单元，其实已经比我们人类的人手的感知能力还要更强。
14: 22个左右的主动自由度，1:1的人手构型，我们每一个手指的指尖有多达1000个以上的触觉像素点，就是一个小小的蝴蝶停在你的指尖上，它都能感觉到。对，这个去
5: 再次启用我的大模型。我想找一个轻便耐用、不太贵的巧手，不是零件。
9: 可以尝试神机妙算。
15: 哎呀，这个展位可真小啊！
14: 它是用一根高质量的绳子去模拟人的手的肌腱，去带动人的手的卷曲，像家庭场景当中几乎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拿。3000块钱就可以达到10000块钱灵巧手的能力。这只手呢，整体低于400克，比咱们的一个易拉罐汽水的那个重量更轻。
5: 走了一圈，我们发现灵巧手的进化速度远超出我们的想象。继续调用我的大模型。今年和去年相比，灵巧手行业发生了哪些质的变化呢？
9: 2025年，灵巧手还在解决，有没有？动不动2026年，它已经跨过临界点，变成能感知、能量产、

0: 国标，能数据采集的工动不动2026年，它已经跨过临界点，变成能感知、能量产、有国标、能数据采集的工。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2: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3: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1: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2: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3: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279-99，2279-99。
4: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